太监于六于七两位寨主，请你们往上通禀一声。好，好，您稍后。楼兵飞快地往山上跑去，到山顶上向于六于七一禀报，这哥两个一点准备没有。为什么？贺天宝来那阵啊，于六于七说了，要想借粮让施世伦来，施世伦来了我就借你粮，而且我借给你10万金。他以为这句话说出来以后不能兑现，这贺天宝回去跟那个施世伦一说，施世伦没那个胆子，他不敢来呀。可是万没有想到，两天之后今天报，施世伦来了。于六一听到这里，看了看于七，于七看了看于六，哥两个一对眼神，来了，你看准了吗？寨主看准了，八抬大轿在山下呢，八抬大轿，轿里边的人你看了吗？轿里边肯定有人呐，要不然那贺天宝能说这话吗？哦，这怎么回事？施世伦的真来了？不可能啊，那是奉旨钦差，顺天府尹三品官，大清国朝的高官呢，能上咱们这个红土山上拜见咱们两个寨主吗？这里边有诈，他以拜山为名，借着机会肯定有二路的接应，想着把咱们这红土山一举剿灭。告诉你们，多做安排，四山口多加滚木雷石，严加防守，提防官兵偷袭，听见没有？是。喽啰兵马上四处布防。施世伦吗？瞅这个样子，这脑袋有点小，可是这个帽子戴着还可以，他哪知道里边还缠着布呢。这于六于七端详了5秒钟，最后说了句话，好，施大人，没想到大驾光临敝寨，给我的草舍生辉，小人于六于七给大人见礼。夸单膝点地往这一跪，赵壁伸手相搀，哎呀，请起请起请起请起，哎呀，二位大寨主，劳您出门相迎，幸甚幸甚呐、啊！哎，里边请吧。好，施大人，里边请。后边这几位跟着都进来了，到在分金聚义厅里边，这于六于七一转身，大人，您既然来了，请来上座。让赵壁往上坐。赵壁一看，哎呦，二位寨主，这是寨主的分金聚义厅啊。俗话讲啊，虎不离山，帅不离背，您这个寨主的座位我能坐吗？哪里哪里，您是朝廷的官员呐，到在这里您就为上了，请坐请坐。赵壁心想，甭客气，让座就坐，一屁股坐正座了。于六于七两边陪着，告诉手下人搬几把椅子过来，贺天宝等人坐在旁边的。于六于七看了看赵壁，施大人，您就是奉旨钦差的施世伦吗？对，我就是镶黄旗汉族阴生太学士，顺天府尹三品官员施世伦，奉旨钦差二路诊记官员。把这一套背下来了。为什么呀？背这一套词儿，赵壁昨晚半宿没睡觉，想的就是我这个词儿得把它背熟了，别回来说的笨笨磕磕，人一听这是假的。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于六于七说，哎呦，施大人，久仰您的大名啊。啊，施大人是大清国少有的清官，今天我想施大人您能上我的红土山上来登山拜寨，给我们哥两个脸上贴金呐、啊、不过

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儿。俗话说，自古以来，这个冰火不同炉，官匪不一家。您能上山，石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您是看得起我们呢，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二位寨主，你们二位说的话都忘了吗？啊，你们两个不是跟贺天宝说过吗？只要我来登山拜寨，您就可以借给我十万斤粮食。我为了这十万斤粮食，为了赈济救急山东的灾民，所以冒险而来。说实在的，下官到这儿来多少有点冒险，因为对二位不太了解。但是呢，我对二位又早有耳闻。这绿林中人呐，有三种。第一种人，那就是杀赃官诛恶霸，减恶安良，那是绿林英雄。第二种人，就是贪财图利，光为了挣钱，为了图利，不管百姓死活。第三种人，那就提不到话下了，无非是鸡鸣狗盗之辈，他们就是为了小偷小摸，一己的私利。而二位寨主在红土山上堪称是第一种人，你们是绿林英雄，替天行道。从这点上来讲，所以我赶来上山上向您当面借粮。哦，照那么说，把您周围带的这几位给我们指引指引吧。哦，贺天宝你们自然认识了。知道知道，江南四把天的大爷，这位叫关太关小西。嗯，久仰久仰。这位叫王殿臣，这位叫郭启凤，是我手下的差人。知道知道知道，这位是江南四霸天的老兄弟，四爷黄天霸。啊，什么黄天霸？这两个人一听黄天霸三个字，当时这眼睛就瞪起来了。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塑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现在呢，就来到了现场。这里选购表的人真的是不少，有的呢在询问价格，有的在选款式，而且有的已经在排队付款了。那么借这个机会，赶紧采访几位。

0: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
1: 哎，你好，
2: 叔叔好。
0: 想采访二位一下哈。选的表怎么样？
2: 哎呦，我老伴儿啊，特别喜欢这表。我们呢是从房山赶过来的，而且是瑞士的大金表。哎呦，我从小就喜欢这表，就是当时没钱买呀。现在呢，你看，我买了一对儿。还是大金表，哎，
0: 真的是很漂亮，很有眼光哟。
2: 我觉得呀，这个表啊特别的合适。没想到这一块表的价钱买了好几块呢。啊，
0: 还真是哈。叔叔感觉呢？
1: 啊，确实不错。这瑞士表啊，没想到它这个价格，哎呦，超出我们的想象。其实我们来之前呢，我还真有点不太相信。因为我知道啊，这瑞士表它非常贵，是吧？但老伴呢总说，我呀就希望有块瑞士表。说今天机会来了，我们过来看看。结果到这一看，它不仅是便宜，而且呢是捡了个大便宜。所以我们俩没犹豫，直接就挑了一对大金表。哎呀，过去年轻的时候有这个愿望，但是那个时候工资低，没有钱，再加上这表也贵，咱买不起。这下好了，终于圆了我的瑞士手表梦。它不仅便宜，而且是我喜欢的那款大金表。
2: 我们啊，原来啊穷，家里穷，现在呢有条件了，就该享受清福了。
0: 是，
2: 现在我们戴上这表，永远不分离。
1: 今天我们买的这对表，他一块，我一块，哎，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俩举案齐眉，和和美美，永远在一起。
0: 太让人羡慕了，哇！那我觉得二位把这个表带回去哈，周围人肯定是特别的羡慕二位的，而且能够感觉到叔叔对您的爱。
2: 啊，
0: 也祝你们幸福永久，谢谢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是刚刚结完账哈，这买了什么样的表呀？
2: 买了一对大金表。
0: 啊，是这一对是吗？
2: 对，
0: 哇，真的是太好看了，一对金表象征着幸福甜蜜。那这一对大概花了多少钱呢？
2: 不贵，才万十来块钱。
0: 万十来块钱，
2: 以前吧，我们在市面上也看了，有七八万、十来万的。他呀，一直喜欢表，我们也就没舍得买。这次啊，听说活动非常大，还便宜还实在，我们啊就花了很少的钱买了一对儿。哎，这样呢，他以后呢，他能看着表，能想起我在家，是不是也能回来了？
3: 哎，要不老也不守时。
1: 是
0: 哇，
2: 而且啊，我们今天还是结婚30周年，
0: 还是结婚纪念日，
2: 所以一人买了一块。咱们既然花钱买呢，咱就买正规的原装进口的瑞士表。
4: 我们买完表，我回家就戴上。以前呢，老伴儿啊，总说我回家不准时。这回老伴儿，我给你来个准时的戴着表。
2: 你要再戴着表不准时回家呀？啊，就这样。
4: 别！
0: 太可爱了。
2: 哎，我跟你说呀，我们俩这次真的不虚此行。你看这个。就这个价我们能买回来，哎，给他乐的，你看嘴都闭不上了。
0: 还真的是，我觉得二位戴上之后回去会受到很多朋友的这个羡慕的。
4: 对呀，而且啊，这个表啊代表着时间的永恒。我和老伴儿啊在一块儿都30多年了，
0: 三十多年。
4: 然后呢，我们戴上这个表，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2: 好酸，好酸，
0: 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4: 好，
0: 您继续看
4: 哈。谢谢。
5: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

0: 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2: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4大保障，确保是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牌金表。
2: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我们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3: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10000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3: 是，
5: 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4: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4: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5: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4: 我们不单是想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5: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6: 是。
3: 结婚多少年了？
7: 50年了。
3: 50年了。
7: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7: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7: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3: 3钻1响？
7: 对。
3: 哪3钻1响？
7: 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7: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7: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
6: 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

0: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1: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嗯。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0: 是的。
1: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5: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4: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5: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4: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叔叔阿姨打扰啦。
7: 啊，你好。
6: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7: 啊，选的挺好。
8: 挺好的。
6: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8: 金表
7: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6: 哎，
7: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6: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6: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6: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
6: 啊。
7: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6: 是啊，我那时

0: 那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我一块，
1: 你看这表多好啊，
2: 对，
1: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0: 你看多漂亮，
1: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的，
2: 买一块
1: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些梦想，
2: 瑞士金表嘛，哈，
1: 对对对，
2: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2: 就选这块了
0: 啊，就漂亮。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
3: 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6: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5: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6: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5: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2: 叔叔阿姨打扰啦。
0: 啊，你好。
2: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0: 啊，选的挺好，
1: 挺好的，
2: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0: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2: 哎，
0: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嗯，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2: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0: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2: 20年前哈。
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2: 那可不是。
0: 我跟他许愿了
2: 啊，
0: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1: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是不是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2: 是，
1: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
2: 哎，
1: 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2: 看看
1: 来了吗？
2: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0: 满意，
1: 满意。
0: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2: 哎，
0: 他一块，我一块。
1: 你看这表多好啊！
7: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0: 你看多漂亮，
7: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了，
2: 买一块，
7: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瑞士。

0: 表沫哈。
1: 对对对，
0: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1: 是的，
0: 就选这块了。
2: 这漂亮，
1: 还行。
0: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啊。
1: 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0: 还真是
2: 日历呢，
0: 日历哈，
1: 这挺好的。
0: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5: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1: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5: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的标识。
1: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5: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6: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的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0: 这位先生您好。
7: 你好，你好。
0: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7: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0: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7: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8: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也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6: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8: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

0: 世界万宝书，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早啊？我在看上这浪石表了，因为1861年，这是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书，他一块我一块。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位和身份。
3: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2: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啊。
4: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5: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4: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6: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4: 是，
6: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钱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5: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4: 是，
5: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呀，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6: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你看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秘密过上一辈子啊，非常有纪念意义。
4: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5: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回去，让他们高兴高兴。
6: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4: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这是您的爱人吗？
7: 是。
4: 啊，结婚多少年了？
0: 50年了。
4: 50年了。
0: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了，
4: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4: 是金婚啊？
0: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4: 3钻1响？
0: 对。
4: 哪3钻1响啊？
0: 自行车啊，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4: 手表。
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4: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4: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4: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 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7: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4: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4: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4: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8: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4: 是，
8: 他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哎，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4: 看看他
8: 来了吗？
4: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7: 满意，
8: 满意。
7: 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哎，他一块儿，我一块
8: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4: 对，
8: 金的，金色的，这颜色。
7: 你看多漂亮啊！
8: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4: 买一块儿，
8: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4: 瑞士金表嘛，哈。
8: 对对对。
4: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8: 是的。
4: 就选这块了。
7: 漂亮。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9: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2: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1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1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 您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回事？哎呀，你怎么了？好，我给你叫医生，你别着急。医生，医生啊！
1: 放松，放松。陪护家属呢？
0: 他就只有一个家属陪护，现在也不知道去哪儿了。
1: 赶紧联系。
0: 好。
1: 您告诉我，你想做什么？你是想打电话是吗？
2: 你怎么了，妈妈？
1: 别激动，你冷静，别乱动，再乱动就回血了。冷静，放松，放松，
2: 怎么了？
1: 放松，你赶紧看一下，他现在情绪很激动，
2: 醒过来了。哎呀，蓝英，蓝英，是我，别激动，别激动，你不能激动。好，放心，文文会没事的。
3: 我陪陪。
4: 不对，
5: 电话查怎么样？
6: 范小啊，
5: 嫂子怎么了？
6: 是这样，我妈跟文文让人给绑架了。这个是那个绑匪的电话，就是这个电话打来的，这是他发来的视频。这是我妈吧？后边是文文。妈妈，你们我们找找，我们四个人已经找了一下午了。
5: 明明他妈妈现在已经
6: 就是这个电话，你现在打给他，你们
5: 警察，你们我问你，这视频和照片什么时候的事儿？
6: 下午发过来的。
7: 哎，爸爸，
2: 你过来了。
7: 对，我。妈妈，我找到了，他很好，一点皮外伤都没有，都很好。这折腾了一宿，他也很累，我就让他先回家休息了。你放心吧。你不要回去，你就说你还要养身体啊。他而且你现在回去，文文也很紧张，他在家里边，让他一个人待一下，先消化一下。文文，你不要回去，你放心，他很好。我没有骗你，我没有，确实文文被找到了。我
2: 别激动，蓝英别激动。别激动，蓝英，别激动！
7: 你现在说不能激动，
1: 怎么回事？
2: 蓝英，别激动！
7: 对，你
1: 一边必须要控制情绪。你们看，现在血压都高成什么样了？
7: 出去！有意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从天而降那么多钱。我知道，那是哥哥在保佑我，在帮助我。

0: 我以为他真的给了我这一大笔钱，让我支撑住这个家，挽回一统。哥哥还是善良，这笔钱我一分都没有花出去，但哥哥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只有身边的家人亲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才是最重要的。妈妈能够康复，文文和大外婆能够平安回来，这比金钱要重要的多。
1: 这是谁啊？
2: 你。
0: 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0: 朝阳，
1: 刚才朋友家打电话给我，他的嫂子实在没办法了，报警了。现在家里都是警察，现在事情可能摁不住了。
0: 知道了。
2: 现在整个小区的监控看得怎么样了？
3: 现在基本上还差一点点，30%左右。
2: 小区外面那几个呢？
3: 外面的都看完了，但是暂时还没有什么嫌疑。
2: 你把这些东西安排起来。
3: 好。
2: 对吧？

0: 我们已经开始布控了。
1: 不，
0: 你抓紧时间睡会儿，绑匪可能随时会跟我们联系。
1: 我不睡了，我一睡着老做梦，我老梦见我妈跟温温躺在一个不锈钢的大平板上，俩人身上盖着白布，我就站在门口也动不了，也进不去，叫玉明，玉明也不说话。我怕做这个梦。
0: 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稳住自己的情绪。
1: 能，我能，我可以。
0: 剩下交给我们警方。
1: 好。
2: 你们走了之后，绑匪就给伊藤打电话，他们要3000万赎金，说明天交钱换人。但现在所有钱凑起来也就10来万，我们只好去找郭林，把情况都跟他说了。
0: 6000万的事儿，我们还没有跟警察交代。要不要说，你们自己决定。
3: 我明白。等人平安回来以后，我就会去向警方交代，所有的责任我自己扛下来。我们做两手准备，待会把我送回去以后，你去找陈子诺，让陈子诺跟他妈妈说，这钱是救命的，我就要3000万，只要把3000万给我，剩下都是他的。如果文文还有我丈母娘有任何闪失，我就和。

0: 他变了。
1: 他如果真的变了，就不会处心积虑骗走别人救命的钱。
2: 如果因为这笔钱，于文文和范美君变成了陈丽阳，变成了你的妹妹，
1: 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0: 那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2: 布谷鸟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3: 是一个 U 盘。
2: 你肯定备份了，对吗？给我。
3: 我没有备份。

0: 师傅，哎，几点了？手机没电了。
1: 哦，10点半。
0: 哦，10点半。你这么晚还送货呢？
1: 哎，回郴城那边货主要的急。
0: 哎呀，这开夜路不容易啊。嘿，
1: 华子，谢谢。
0: 慢点啊。
1: 哎。

0: 这是我第一次喝酒，有点烫。谢谢。喂，陈诺，是我。
1: 磊叔，
0: 这是我另外一个号。之前那捕兽器被李锦动了手脚。
1: 现在你知道他不信任你，你为什么还要帮他？我不是在帮他，我是在保护你。不无聊劣的东西。 能毁了我们所有人，他只会带给你麻烦。
0: 你千万不要掺和这件事儿。
1: 你是有备份的，对吗？我有备份，但我现在不能给你。
0: 我打电话就是告诉你，你千万离这件事要远一点，记住了。

0: 都说是为了保护我，为了我好，结果呢？他骗了我，我认，但我不会让他再害别人。
1: 把钱还给玉明。
2: 那钱不是他的。
1: 那也不是你的。
0: 那钱是陈立阳留给我的。算我求你了，我求你把钱还给他。
1: 这笔钱是要拿来救命的。
2: 我是你妈，咱俩才是亲人，为何你对外人都比对我好？
1: 你先把钱给他，
0: 剩下的事我们以后再说。
3: 诺诺，这些钱是我花了5年的时间换回来的。
0: 这笔钱是陈礼阳用命换来的，你没有资格动他。
1: 你如果还有点人心，就把钱还回来。
2: 孩子，你能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于明的家人被绑，那是因为他贪，我也为我的贪念付出了代价，难道他不应该吗？
1: 那也不该由你来审判。
0: 如果你不把钱还回来，那我就把布谷鸟里的东西
1: 交给警察。
2: 非得把事情做得这么决绝吗？你我都冷静点，咱们见个面吧。

0: 这药是有不管用了，不得行了，要去医院了。
1: 疯了吧你？你活够了你是？上医院直接自首得了呗。
0: 你懂个锤子！他身体本来都弱，心脏又不好，这要是让你弄死了，你遭鬼要钱去哦。
2: 你再给试点药试试呗，咱这真得抓点紧了，别真给他耗死了。

0: 阿姨，我们是市局刑侦队的，这个人您见过吗？
1: 见过，就住对门，有个男人跟他这一块住，出门都戴个帽子。
2: 那男的啊，脾气不好，有一次我还听他们吵，说是要弄钱。
0: 听到他们说是什么钱了吗？
2: 这个听不清了，我们这个房子啊隔音差，能听到声音，但是具体说什么就听不清。其实啊，这男的之前他是有工作的，但最近一段时间啊就没看他上班了，天天在屋里不出来。
0: 他们什么时候说钱的？
2: 大概有一周了吧。
3: 找，继续找这俩。
4: 不对，
3: 嫂子于明来一下。给你们俩说个情况，现在孩子跟老人我们已经通报全市的公安系统了，这个你们放心，我们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找着他们。于明，我作为你的朋友还有警察，我都做了我该做的了，你们俩还不跟我说一句实话啊？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别墅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封窗啊？还有地下室的拖拽痕迹，你们俩根本就没中彩票，我知道。那前一段时间你们的消费观念有那么大的变化，你们家什么条件我不知道吗？还有洪金奎，这个别墅是洪金奎卖给你的吧？那洪金奎死之前

0: 嗯。我也去吧。
1: 哎，你不要去，在这里等消息吧。欧阳陪我。
2: OK。
0: 注意安全啊！
3: 放心吧，嫂子，我们的人会全程跟着。
0: 好。

0: 开。
1: 半个小时以后到陈春门立交桥。
2: 绑匪来电话了，赶快定位。
3: 指挥中心已经在追踪了。
2: 联系陈春门附近各所，通知特警队准备布控。

0: 绑匪更换地点了，老城区高市街。
1: 三组跟上停车，走。李总，二组立刻去高市街布控。收到，明白。
0: 给我调高市街监控。
1: 好，老城和太多岗位因素，监控也没有升级，下这边都是盲区。
0: 小李，联系属地派出所，通知沿途各小组严密监控。

0: 我到了。
1: 怎么把钱给你？
2: 把钥匙留车上，下车走。
0: 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人吗？人呢？我孩子还有丈母娘呢。
3: 照我说的这么快，
2: 我会给你位置，下车走。
1: 人在哪里？
0: 我先下车。
4: 车辆能够行驶的路线全部设卡。老肖，你们那队跟着于明。
5: 小庄，你们原地待命，咱们盯车不盯人。
6: 别管他们，盯车不盯人。
7: 周总，
0: 我觉得他能看到我们到了以后就直接给我打电话了。
1: 那先怎么办？
0: 等了，等他去拿钱，警察把他抓到。
1: 明哥，
8: 李锦约我在杜磊的公司见面，我会让他把钱还回来。
0: 搞什么？
1: 子诺想帮你把钱要回来。
0: 他妈妈还在吗？他拿到钱了？
2: 他妈妈在泸州的，他拿着你钱就没有离开，他胆子很大的。
0: 不走干嘛还要谈判？
1: 他说他手上有他妈妈的把柄。
2: 他妈妈这个人真的很可怕，我现在就很怕他对子能做出什么事情，你知道吗？
0: 那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1: 那你怎么办？
0: 我等啊，等警察。你在也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帮我壮胆而已。我把杜磊公司地址发给你。
1: 收到了，
0: 注意安全，
1: 那你自己小心啊。
9: 顾立，绑匪给我发文位置了，我转给你，我先过去。

0: 云鹏在干嘛？一队跟上，二队从左侧巷子穿过去，绕到他前面。
1: 明白。

0: 明，你去哪儿？
1: 王爷，他刚才给我画了一个位置，我以为是文文所在的地方。我走过去以后，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箱子，黑色的箱子里面有一只穿着文文袜子的死鸡，死鸡嘴里边还叼着一个纸条。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如果他不能顺利拿到钱，他就会杀死文文和我丈母娘。我现在先把车开走，因为我车上全部都假钞，如果被他发现的话，我文文和丈母娘就死定了。我现在开走就是要拖住他，他还会再跟我联系，到时候你们就赶紧抓住他，然后先找到文文和我丈母娘啊！
0: 我办案用你教吗？你赶紧给我回来！你听。
2: 怎么了？怎么了，玉米？怎么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你坐好了。执行备用计划，快！
3: 明白。
0: 小周去东门，位置发给你了。
4: 他报警了，收拾东西走，这俩人不能留活口了。
5: 为啥子要报警啊？
2: 宝剑都没他腿路呢。
6: 亮亮，
5: 你要命我要钱，说好了噻，
6: 我不想伤害你们啊。亮亮，从来没得人像你们对我那么好，我不想伤害你们。
5: 现在他要杀人了，
6: 他要杀人了，
5: 他要杀人了，你说那个办？你说那个办？那个办嘛？那个办？他要杀，
6: 他要杀人。
5: 小姐，冷静冷静，我跟你说，我这个要命不要紧，我求求你把文放走，我求你了。
7: 我不，我要跟外婆一起。
5: 瓜娃子莫说话，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放文文出去。余家就这么一个娃儿，我晓得你是怕他认得你，他出去了会供出来你，不会的，他不会的，他又不是小娃儿，他都是大孩子了，他懂事了。娘娘不容易，你知道是不是？多不容易啊！他知道你有苦衷，我们都知道你有苦衷，我们不会的，不会的。你也有娃儿，你把文文放了吧，我求求你了，我八辈子我还你，我求求你了，小江，我以后会报答你的。小江，你开门，开门，你开门，开门。小江，小江，小江，你孩子好人，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6: 我欠你的，我欠你的，小江，小江，我要儿子，给你带去吧。
5: 好，
6: 还有那个是你给他编的，
5: 你说有好运，谢谢娘娘，谢谢娘娘，
6: 带去，
5: 快快，
6: 外头话，你们出去注意安全。走吧，
5: 注意安全。
6: 好，好，我听你的，都听你的。
5: 走吧。
6: 好。

0: 郭队，你退出来了，在高石街丢手机的就是三村。
1: 他人在哪儿？
0: 进了酒井街，岔路好人，两条路监控往回一兜就可以看到。但是环道四五个路口没有监控，不好查。
2: 找到了，找到了詹春的摩托车。
1: 人去哪儿了？
2: 滨家镇方向。
1: 联系滨家镇，一条街一条街给我扫。

0: 现在兵家镇往西跑了，现在进了监控盲区，那边是工业区，有不少飞机工厂和仓库。
1: 南厂区设卡，展开地毯式搜索，必须在他接触人质之前找到他。
2: 是。
3: 我跟你说，打破了这个事，只有林次和吴叔次，他以后要是还打你和哪个办嘛？你说。
1: 实在不行的话，我都去兵家镇亲戚家的那个废水厂躲一下。
2: 郭丽。
1: 怎么了，嫂子？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将军之前提到过，他有一个亲戚，在兵家镇的一个废车厂里。
3: 这个线索很重要，我们会查到的。放心吧。
1: 好，
3: 嫂子。
1: 好。
3: 放心，放心，别着急，相信警察，
1: 能找着。

0: 把钱给我，不然我就把这个交给警察。你知道里面是什么？都得给你的，都得是陈礼阳的眼睛盯着我坐牢，盯着我出狱，盯着我那公寓，盯着我每天喝几杯咖啡喝什么样的酒，盯着我几点睡见了什么样的人，真是让人心烦。
1: 那是你自己心虚，善良点吧，也把路走绝了。
0: 绝路也得走了，那你就只能走进监狱继续喊报告。我能送你进去一次，就能有第二次。一次两次，那有什么呢？ 就算你要我的命，我也会给你，因为你是我的女儿。U盘在你手里，我的命你说了算。做了这几年，每一次到了亲属探视，头天晚上我都激动的睡不着觉。 期盼着能够见到你，5年，你一次都没来过，一次都没有。出狱之后，我就不停的喝酒，每天都喝，只有喝得昏昏沉沉的，在梦中。 才能看见我的女儿对我笑，才能看清楚你的脸。诺诺，作为母亲，我只希望你能够幸福。
1: 现在哪儿？
0: 现在车库。你想怎么处理都可以。我今天过生日。 能不能陪我喝一杯？

0: 你把这个放大，让我看看。郭队，这是兵家侦探所的向所长。
1: 向所长好。
2: 郭队，
0: 监控我都看过了，他走的这条路往西越走越荒，前面有两个村子，现在已经全都筛平了，唯一可能藏人的是个废车场，我们这儿管它叫车坟子。右侧是片林区，穿过这片林区呢，是个废旧老铁道。

0: 队长，绑匪电话。
1: 所有人安静，接，免提。
0: 哎，你听我说，我看到你那个给我的那个黑箱子了，打开了，你打到目的了，我真的吓坏了。你放心，我没有报警，我呢把车开走是因为那个。
2: 于明，你又搞什么？
1: 大姐，绑匪的手机怎么会在你那里？你抓到他了？
0: 给我挂了。

0: 王妃已经被封在冰家镇了，你赶紧带人撤回来，配合抓捕。
1: 好的，
2: 所有人上车，我一指挥中心。
1: 所有人上车。

0: 我不管，只要是子诺的事情，我必须管。
1: 子诺敢拿这个空油盘来骗我，是因为你告诉他你有备份，对吗？是你害了他。他是你女儿，你不配当妈。
0: 陈立阳当年留下你，是让你这么对我的吗？陈总把我留下，是照顾子诺的。
1: 子诺，你有什么东西还没给我？钱和 U 盘都是他的，与你无关。孙乐平，好久没人叫你这个名字了吧？你以为这几年你换个身份？ 就能清白了。
0: 我可以去自首，但你也跑不了。

0: 才能彻底干净了。大叔，你想要干什么？
1: 我坐了5年的牢，我早就已经还清了。我看你还来逼我，所以你必须死！
0: 不行。
1: 什么？你知不知道他背叛的东西会让这辈子我都再也见不到你？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让人家必须死！
0: 你才是杀人犯！
1: 诺诺，你拿刀对着我，在你心里，你妈永远不如一个外人是吗？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什么？
2: 大叔，大叔。

0: 李锦闹大了，这次我跟李锦都跑不了。我放心不下子诺，这事儿我来扛。李锦过不了几年就可以出来，他是一个容易失控的人。出来后，他要善待子诺的话，你就效劳他，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他。 但是如果他想控制或者伤害子墨，放掉他，我以后不能在子墨身后了。你要当好我的眼睛。
1: 阿松，
2: 南叔，
1: 只有他死了，我们才会有安生。
2: 你才让。

0: 你是怎么发现这起案件的？我是来找我朋友的。进去以后，却发现地上躺了个人。我知道凶手是谁，李锦。
1: 你们的，你们小心，快跑！快跑！
2: 我害怕。
1: 快爬！快跑！跑出去叫人来救外婆啊！
3: 又跑上
2: 来！外婆，你不要这！
4: 外婆，
2: 外婆，外婆，快跑！
4: 不要跑！
2: 外婆，哎呀！
3: 烫死！
2: 桂英，我看到你了。
3: 你要找死你老东西！
2: 亮亮！
4: 你醒醒啊，亮亮！
3: 我杀人走了，你没杀过人啊？
4: 副德算是哪个杀的？你比我更清楚。
3: 你威胁我是吗？我为谁啊？我到底为谁？
4: 你为了谁？你为了钱？你为了3000万？
3: 你难道不为钱吗？你装什么装？
4: 我是为了瑶儿。
3: 瑶儿，你闺女死了，我今天实话告诉你吧，将军，3台抽水机才给她抽出来，她半个身子都嵌在泥里了，她都泡肿了，一张脸2张这么大，我告诉你吧，
4: 不可能，不可能，她在哪儿？你告诉我她在哪儿？
2: 你嫂子给我，
3: 我给你什么？她现在在阴曹地府，我告诉你，阴曹地府死了就见到她了，发卡红袜子就可以给她了，去死吧，去见她。
2: 不能，你管我来。
3: 我诓你，来来，看，这是谁？这是谁？认识吗？是谁？这个圆的胎记，是你女儿吗？这是谁？
2: 你给我！
3: 给你什么？我给
2: 你！我给你什么？
3: 我告诉你，他爸不管他。3年前他在池塘玩水，他淹死了。将军，你有时候在我面前耍狠，你蹬鼻子上脸。我都想笑，我就不理你。你蹬我身上，你蹬了。你现在没指望了。这个世上只有我能和你走下去了，你记住了吗？走开，老太太，对不住了，你看到我了，我得弄死你。不怪别人，怪于明，他不给我钱，耍我。你女儿也是个白眼狼，我尽量利索一点，不让你遭罪啊。吓我一跳。

0: 通过侦查，我们发现车厂中部值班室外停了一辆摩托车和一辆面包车，这两辆车辆跟嫌疑犯的车辆高度相似，所以我怀疑人质还有嫌疑犯在这个值班室内。我们这次行动一定要快，因为绑匪没有收到赎金，随时可能会伤害人质。
1: 是，明白。
2: 郭队，
0: 回来了。小周，你带一队人配合特警去西口布控。
3: 是。
0: 老肖，你去外面做接应。
1: 是。

0: 喂喂喂喂喂
1: 爸爸
2: 妈，这回你信我，外婆一定会没事的。我跟她有个秘密，我答应过她，等我赚到第一笔钱，我带她去北京烫个四位数的头，天安门照张相。她会不会那张照片一定能活到99？妈，放心吧，他们这代人都有信念，信念就相信吧。
3: 我不信念，我信你。外婆没大事啊，你那儿要是舒服点了，你就过来找妈妈啊。嗯，拜拜。桌上那杯茶都凉了凉。妈妈说，要带我妈去北京烫一个四位数的头。今天都比话说了一半就被我妈70多了，你说谁能想到能遇上这么个黄头事。

0: 我先回到局里，等你忙完了，有些事儿咱俩得好好聊聊。别让我去找你啊！
1: 来，扶我慢一点。
2: 郭阿姨，小江阿姨帮我了，她不坏的。
0: 谢谢文文提供线索，我知道了，赶紧去吧。
3: 爸，我能先去看外婆和奶奶吗？
0: 先检查完身体吧。

0: 那个，
1: 你不是去找陈子诺了吗？
0: 别提了，我是去找子诺了。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杜磊他被别人捅了，我进去的时候全是血。那陈子诺呢？
1: 不知道，警察一直让我等消息，我哪里等得住啊？我就跟着杜磊的救护车过来了，我就等他醒过来问他。哇，沾上这笔钱的人都未疯掉吗？
2: 哥，真的，还好你守得住我。那是10年前了，来的时候幺儿还小，我不想让他过苦日子，都滚了来当路走打工。刚开始都在医院里边做护工，他们都说我干得好，后来福德赛找到我。 工资给的很高，我都去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的詹春儿，带了个龟儿子，骗我们说工资可以放在他们那儿做理财，利息很高，可以让钱生钱。我们看他是那么大的老板，都信了。一年多都没得给我们工资，后来他都猝死了。
3: 本台报道，今日16时37分许，泸州市松山区万家汇立交桥发生严重坍塌事故，导致桥面多节断裂，多辆行驶中的车辆从高空坠落。据初步统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13人重伤，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救可能被困人员。
1: 把电视关了。
3: 详细情况，我们将联系本台驻前方记者，给我们带来具体的报道。
4: 詹春跟我说，那个李娇俏在捡的时候，福德帅也有参与，后来猝死了，福德帅都不让詹春开车了，停掉了他的工作。
1: 你们在这干嘛？
5: 那个
1: 胡哥，一点小事，有点小事儿，我们两个之前那个工资，那方便结一下吗？ 不用说全结那个结一部分就行，因为小江每个月得给孩子生活费，还有那个学费，所以这部分给我们就好。
5: 我前两天是不是跟你们说了，你们的工资、你们的利息都会打到你们卡里的，但是要走流程啊，要走账嘛。老板，那走账都走了好长时间了，你可哪个样行不行嘛？那个理财的利息我们都不要了，你都把工钱给我们结了，我们明天都走。
2: 你们几个意思？觉得我会扣你们点钱？该干嘛干嘛去，在哪这是烦我，一分钱都别拿。那个时候我们都晓得，钱我们是肯定拿不到了，没那钱我啷个把幺儿接过来啊？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半夜我听到房间有声音。

龙师傅的帅回到他屋头，我先来些钱去见龙。

0: 钱呢？说话，问你呢，钱呢？
1: 富大帅在紫玉花园有七栋别墅，我们想肯定是在其中一栋哦。但是我们还没开始走，警察都先发现富大帅的尸体了，我和詹翠儿都害跑了。后来过了好多年，我们因为风口都已经过去了，都又回到泸州，接着找了一个钱。在后边的事情，你们前面已经问过了。
2: 打出来。

0: 看一下笔录，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在名字这儿按个手印。
1: 不用看喽，我晓得自己犯了多大的罪过。

0: 天才同学，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
1: 你说。
0: 我有个女儿，今年四二了，她叫谢玉瑶，跟着她老汉儿在贵州打工了。她那个地方有好大一个红色的台阶，你们能不能帮我擦一下？她是不是真的不在了？
1: 我记着了。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是美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 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的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嗯，什么石膏找平了，什么贴网格布了，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2: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边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暖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对，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嗯。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0: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 一价全含，填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咱俩吧，挺合适，你一儿一女，我一女两儿。
6: 我爸去年过去，
7: 你却想着改嫁，
8: 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9: 我喜欢他。
10: 姐，你管用，我管不用。
9: 没事，找事儿了你。
11: 抓我！我打我！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心里觉得暖又刺耳。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好好的时光》9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9月28日到10月11日。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哎，爸，你怎么来了？手术还没结束，医生怎么说？医生说就没什么大事儿。亲家多好的人，不会有事儿。刚才玉明给我电话说，文文找到了。
1: 是是是，文文没什么大事儿，就崴了个脚，身上稍微有点皮外伤。
0: 小孩好得快，没事，不用担心。我们这这么多人都在这儿了，我妈那需要人，你就别往这跑了。
2: 哎。
3: 孙兰医生是吗？是我。孙兰英的血压突然持续升高，出现了盆室性呕吐，你们尽快来一趟吧。
4: 怎么了？哎，医生，他怎么样？
5: 他的小腿有些骨裂，还有一些皮外伤。嗯，都处理好了。
4: 哦，谢谢。可不疼？
6: 不痛，慢慢就长好了。
4: 那你要不要去找护士？
7: 我先找杜磊。
4: 好，随时带他去找妈妈。
6: OK OK，
4: 孙子，没事没事，小腿骨裂了，还有一些皮外伤。那个，你妈妈还没出来吗？没有，
8: 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爸刚才来接了个电话，说你妈可能那儿不太好，你赶紧去一趟，东西给我。
4: 他怎么啊？
8: 我没听清，你快去啊！
4: 好。
8: 孙子，饿什么？想吃点什么？
9: 炸鸡。
8: 想吃炸鸡啊？我去给你买啊，我给他买点炸鸡去。
9: 好。
0: 看着脸，身上没有吧？
9: 没有。
0: 手别往这放，这都包好了。
9: 嗯，没事。
0: 疼不疼？
9: 不疼。
0: 行，挺坚强。
9: 我那是给我爸面子，你不是说我活着他就活着，我坚强他就坚强吗？
0: 嗯，我说的，坚强挺好。
9: 妈，
0: 嗯，
9: 不会怪我吧？
0: 我怪你什么？
9: 外婆为了救我才这样的。
0: 我这两天，我一直怪我自己。你跟外婆都安全回来了，我现在谁也不管了。过去了啊，没事，没事。你要给你外婆烫一个1000多的头。你给我也当一个，我也得有啊。
9: 妈，你说我。

0: 一个未成年人在外部身上有1000块钱的巨债，你平时的顶天立地的形象去哪儿了？格局咋就这么小呢？
1: 有道理，不烫了，给你爸烫一个。宇文文，我不能没有你啊，别忘了啊。
0: 妈，
1: 别哭了。

0: 情况怎么样？
1: 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病人这一次他属于出血性脑卒中，血肿占位效应啊产生的压力对他的脑组织形成了压迫，所以这个损伤已经造成。这个神经系统啊，它一旦受损，修复的速度就很慢，而且还不稳定。你们家属除了要积极的配合治疗，还得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既要有信心，也得有耐心。注意啊，千万不要再刺激他的情绪。
0: 明白，谢谢
2: 啊，谢谢。
0: 坐。
3: 穿着通天剑，你给于老板走
4: 出去。
3: 鸡蛋拿住呢，
4: 好，我们先装了，走吧。该拿了，该拿了，走了，走了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5: 哎，你好，
6: 来，我们叫于老板问好啊。

0: 爸，你要不去妈妈那边看看吧，奶奶这交给我和爷爷。
1: 你要乖啊，懂事了，心疼他是不是？要啊，爸，那我去看看一龙妹妹，如果没什么事我就回来。既然也抽空睡一下，为什么要坐着？这有两张床，躺一下，睡午觉好不好？
2: 奶奶醒过来以后，你不要让她太激动啊，激动对她身体不好啊。
1: 跑过去。
3: 睡着了，你妈在怎么样？
2: 抢救过来了，其他呀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说不了话了。
3: 说不了话了？行，那就暂时说不了就说不了呗。他这嘴跟刀片似的，见谁拉谁。其实他拉别人的同时，他自己也生气，他也上火。就这样吧。顺其自然，说不定这样他一不生气心情好还能更长寿呢，对吧？正好趁这个机会看看能不能让你爸回来生活，这两个人老来伴老来伴，这会儿不就是吧。郭丽有张局说什么吗？
2: 没有。

0: 喝点水吧，妈。
1: 嗯。
0: 来这边，这边。嗯。好，慢点。

妈，你平时唠叨的那些话，我听听就过去了。现在我全都想起来了。你说我什么事儿都装在心里憋着，会生病。你说我遇事儿就知道往前冲，会受伤。 那怎么倒下去的人是你呀？你说你没有办法一直在我后边兜底儿，其实你只要在我后边，我往前冲的时候，我心里就踏实了。

0: 明哥，阿姨现在怎么样？
1: 都还可以。那个杜雷醒过来了吗？
0: 我问了护士，他到现在没有醒，现在也不知道陈子诺他妈去哪里了。都怪我，我就不应该让子诺一个人去找他妈妈。
1: 没关系，警方现在已经介入了，你不要担心，不会有事。
2: 这两张照片咱们痕检的同事有对比过吗？
3: 对比过了，这两个人是一个人的可能性非常大，同时我怀疑他就是乔道金融的老板杜雷。
2: 杜雷，李锦，陈子诺的母亲，他在杜雷跟洪金奎这两个案件的可疑时间可疑地点都出现过，而且两个受害人跟李锦都有过频繁的联系，绝对不是巧合。这两起案件跟这个李锦肯定

0: 醒了。
1: 奶奶。
2: 妈妈。
1: 你看我回来了，不是你特别棒，啥事儿没有。奶奶，您不用操心我，外婆也被救回来了。她为了救我，被坏人踢掉了一个肋骨，医生说养2天就好了。你也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都不难过，我不难过，我错了，妈妈。以后你不要骂我，你不要激动哦，你先不能激动哦。爷爷，爷爷，超，你的爷爷，你换洗的爷爷，要我回家去帮你拿换洗爷爷。但医院你要穿病号服，我拿也没有用啊。不急不急。
3: 我想家了，想早点出院。
2: 好，就是去准备出院的衣服。好，那我回去给你拿。爸爸，你看着妈妈。
4: 好，
2: 乖乖的，我很快回来。
4: 你放心，不要激动啊，不要激动。

0: 今晚叫佳阿姨来接你啊。你妈妈跟她说好了，这几天你就跟她混，就在她家，人在屋檐下，千万不要像在家里一样任性，要多听佳佳阿姨的话，好不好？
1: 你不用瞎操心了，我挺乐意住她家的，她家大，我这个才。

0: 残障人士还能舒展得开。
1: 文文，文文，受伤了，
0: 虎口逃生，不用去挂诊彩。
2: 他这个脚不方便，你在学校里多照顾他。
1: 啊，行，没问题，早点睡。谢谢。

0: 小红看别人家车好看也这么没皮没脸的吗？
1: 你这车太有吸引力了吧，总是勾引我的车。嗯，暂时我没有时间去帮你修了。
0: 说啥话呢，咱俩谁跟谁走你保险啊。哎，我跟你说好玩的，我前两天发现一 MBA 的游泳班特好玩，全家的，我给你家也报上，到时候你跟我去咱练，你再多教教我你那自由泳带劲那个。然后你闺女这不也得腿也得康复嘛，也得练，她就练蝶泳，但我觉得你媳妇不适合下水，她呀话太多。

0: 走不走？
1: 过了，怎么个事？
2: 卡了，
3: 手机卡了。
1: 哥，你买个二手的，手机也没二手的呀。
2: 手机不好使，你忘把盒子，我太难。
0: 啊，对呀。
2: 我不走。
0: 前面200米，右转，有个加油站。
2: 哥，
0: 我俩接收。

0: 哥，我看刀夯烟都睁不开了，太困了。
1: 这可不能睡啊，这还听原路呢，抓紧时间赶路。
0: 行。哎，哥，夜班能开吧？我看柱哥也不行了，你睡一路了。
1: 我还冲着睡觉了。哎，我开，你快点吧。
2: 我都完了，我等你呢。
3: 你赶紧走，你看着我怎么上？
2: 你快点，别耽误事儿啊！
1: 就你事儿多呀，差。

0: 不好意思，我女儿吃芒果过敏，换一个。
1: 多少钱？

0: 我开吧，你快成这个样了，也是哥。啊！刚才怎么感觉有点不大一样？你是怎么了？他有股香味儿。
1: 行了，别叨叨了，那就好好开车。
2: 不用找了。

0: 秦明，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还是先进来吧。所以这墙里面的3000万呢，是开发商吴德帅的，那地下室底下的那个3000万呢，是上上一任这个皇主陈李阳的，那三个建筑工呢，就挖到了那3000万，然后呢，他们也不贪心，他只要这个胡德帅拖欠他们的200万的工钱，那我就自作主张给了他们200万，他们也签字也画押，我有正本，现在是5800万，而这5800万又被陈子诺的妈妈全部骗走了，绑架文文和我丈母娘的这个江娟和詹春，他们两个人是冲这墙里边胡德帅的这3000万来的，他们不知道这里有6000万，我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清楚啊。
0: 你说清楚了。哎，不是，我记得你是一个挺怂的人呢，这么大的事儿你能扛那么久，挺厉害，你就没动动脑子想一想，这6000万要是干净的话，人家会砌墙里埋地下呀。现在6000万剩5800万，那肯定是属于非法侵占了。你怎么想的呀？啊，为什么不想自首呢？
2: 想过也自首过啊，一同陪我一起去的，是他要我自首的。我俩去找过你，有一次你记不记得？后来我就跑掉了。
0: 为什么跑掉？
2: 不是，我们本来那天都准备好了，我家里边的事情也都写了一封信，都交代好了，我就打算我就自首，把钱交出来，然后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1: 但是我在那过程中，身边有一个人聊到只因为500万就牢底坐穿了，我一想我这么多，
2: 我吓死了，我跑是本能啊。
0: 你这属于自己挖坑给自己跳。
2: 大脚是这样，这6000万我和一同一分都没有花过，这件事情一同也不是很清楚，花这钱的人是我，后来我告诉他，一同就一直逼我去自首，我希望这件事情，事实上这件事情跟一同也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一人所为。那我现在这种态度应该算是自首了吧？那你看在我自首的份上，老实交代，是不是能够宽大处理我一下？
0: 你先跟我回局里再说吧。
2: 我接个电话可以吗？
0: 你接，你还没进去呢。
2: 喂，
3: 于老板，我问嫂儿
2: 啊，
3: 孩子找到了没有？
2: 哦，找到了，放心吧，
4: 孩子找着了，
5: 找着了，
4: 找着了。
6: 于老板，我们在这五零五别墅门口，你在吗？
3: 我在。
6: 我们带了一些土特产，你能不能出来拿一下？
3: 哎，好好，我出来啊。三个建筑工照，那给我一些，礼物，我是土特产什么，我出去你给我留点面子好吧？
0: 现在知道要你了。
7: 于老板，
8: 于老板，
7: 孩子找着了是吧？
8: 哎，找
7: 找到了，找到了。
8: 花皮同志特别感谢你，你快打开，那都是吉祥的特产。
7: 哎呀，
9: 又是鸡、鸭、鱼，还各种蔬菜，都是贼多的。
7: 太客气了，没有客气嘛。

0: 这就是你交给李锦的那笔钱吧？
1: 是啊，当时我把钱就放在这些箱子里，然后装到那个箱货车上，再然后呢？
0: 那这笔钱怎么又回来了呢？
1: 我不知道啊，你要去问他们呢。
2: 俺们是给玉老板送东西的，送土特产的。那后边那个箱子和女孩，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就在车后边了。
3: 你们三个等一下跟我走一趟，把这钱的来路去一下，交代清楚。
4: 俺真没放下，
1: 那个这个事儿跟俺真没关系，
5: 真没关系。
1: 俺就开个车，哥俩。
0: 哎，你们在来的路上有没有见过她？
1: 啊？
0: 这个女的。
4: 没有。
1: 没见过。
5: 哎，
1: 那你等。
5: 哎，这个人我见过。
6: 不好意思，我女儿吃馒头过敏，换一个。来，
1: 多少钱？

0: 你怎么感觉有点不大一样？
1: 你睡猛了吧？
0: 又过香味儿。

0: 说对，你过来。怎么了？嫌疑人和他开错那辆厢车找到了，你看，嫌疑人将车开出郴城南市卫站后，将车停在了路边，下车查看后向后，又调转车头原路返回。
1: 他肯定会碰清湖服务区，要拿回自己的车，赶紧联系郴城，协助我们抓捕。
2: 啊，对，这是路中那边发过来的资料，嫌疑人4:05抵达郴城市卫站，但又掉头上了高速。
0: 我知道的就都说了，那6000万如果我不是救人心切的话，我以后你都不会动的。
3: 那为什么只有5800万？
2: 那因为胡德帅欠那3个人2,000,000，如果我不是救人心切的话，我以后你都不会动的。
3: 那为什么只有5800万？
2: 那因为胡德帅欠那三个人2,000,000，公权不控，通知彭兴湖那边的同事，让他们隐蔽监控，严密监视。
3: 我知道的就都说了，那6000万如果我不是救人心切的话，我以后你都不会动的。
4: 那为什么只有5800万？
2: 那因为胡德帅欠那三个人2,000,000，公权不控，通知彭兴湖那边的同事，让他们隐蔽监控，严密监视。
3: 我知道的就都说了，那6000万如果我不是救人心切的话，我以后你都不会动的。
4: 那为什么只有5800万？
2: 那因为胡德帅欠那三个人2,000,000，公权不控，通知彭
0: 叔叔，这个事情就先别让阿姨知道吧，因为我们姥姥那边。

0: 嫂子也是瞒着他的，
1: 所以你不要说漏嘴。
2: 这要瞒到什么时候啊？公安局得调查到什么时候才能把渔民放回来？不能查来查去说他犯法了吧？
0: 不会的，叔叔，我托我爸妈问过很厉害的律师的，
1: 他说明哥只要没有动那笔钱，就不算非法侵占的。
2: 他们俩不是拿了200万给那些建筑工吗？

0: 现在什么情况？
1: 目标还未出现，但指挥中心那边说嫌疑人
2: 车辆中途未停留。
0: 安子，一会儿你堵西口，我和老刘堵东口，一旦发现嫌疑车辆，马上把两个口堵死。
1: 好，行动。

0: 火锅唱个歌，突然就被马仔给劫了。
1: 近日，2026横店影视节暨新大众文艺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往年的横店影视节以文荣奖、影视产业交易为主，今年专门增设新大众文艺周，把 NPC、非遗达人、自媒体博主、微短剧创作者这些新文艺群体纳入进来，为怀揣梦想的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舞台，实现从观看到体验的转变。
2: 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你看啊，自己写、自己拍、自己剪辑、自己表达，是吧？哎，那么横店呢，它正好有这么一个平台，哎，把大家集结在一起啊，搞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3: 这次的大众文艺周特别像一个大型的聚会、大 party， 各个行业的人都可以在这次聚会里面去体验不同的新的人生。比如说你去，你可以挑剧本，你可以去那儿扮上去拍，没有体验过演戏的，或者没有体验过当导演的、当编剧的，他们到那儿去都可以体验。你拿到剧本，你可以，你想自己导也行，你说哪个角色我想自己演也可以，反正有专业的团队去辅导你，带着你一块儿拍，
0: 吃着火锅唱个歌，突然就被马仔给劫了。
3: 我也想跟所有的这个愿意在镜头前体验的朋友说一句，其实放马过来去感受一把，不管它是好是坏，是成功是失败，它都是一次非常非常有趣的人生经验。
1: 2026横店影视节依托横店影视城创建30周年契机，探索影视产业与沉浸式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与会嘉宾也纷纷回忆了在横店的难忘经历，分享了对这片光影热土的深厚感情。
2: 我确实是见证，我第一次去是97年，
4: 刚建的，
2: 刚建那个时候，刚刚谢晋导演拍完了《鸦片战争》，他刚拍完，那个时候有一条广州街，
4: 对，
2: 那么还有一个秦王宫，就这么两个景啊。当时我去的时候，哇，现在你再去看，哦哟，琳琅满目。
3: 我跟景言，我们俩也很好的小姐妹嘛哈，他就说，瑞姐，你最近在横店拍戏，我给你推荐个美容院。之前是没有的，每次在横店拍几个月就觉得也闷痘了，然后每天化妆，皮肤又觉得没有管理上。现在他还有很多美容院，也让我觉得挺惊讶的。
2: 而且不光是他的这个配套设施啊很完善，另外他当地的美食也很棒啊。
4: 喜欢吃什么呀？
2: 哎呀，萝卜糕啊，他当地的好多小美食。
3: 横店有

0: 那个好吃的鸡爪，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月饼，只有中秋节才有的。但他那个月饼是用黑芝麻跟核桃一起混在一起做的馅儿。
1: 您可能看过这样的牡丹亭。也可能看过这样的，但是您绝对没有看过音乐剧版的。今天他来了。

0: 才您看到的就是由我们中央戏剧学院全体师生共同打造的音乐剧《牡丹亭》，它不仅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同时还入围了2026年大戏看北京戏剧展演季，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中秋佳节期间，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牡丹亭》剧组正在紧张的排练中，因为今晚这部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的剧目将迎来它的首演。大家都知道《牡丹亭》曾被不同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那么音乐剧《牡丹亭》到底有何不一样呢？
2: 音乐剧《牡丹亭》从原著中也提炼提取了能够和现代的观众产生共鸣的一些点，比如我们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追求，我们对爱情的看待，我们青春里对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
0: 让观众通过我们的舞美感受到人物内心。比如说这朵花就是我杜丽娘在游园时候出现的，那么这朵花呢，这个残荷呢，就是在丽娘去世之后，园中的景色就变成了这一般枯萎的状态。这种舞美上的设计就是为了要外化人物的内心变化，能让观众更好的共情。我们音乐剧版的《牡丹亭》其实就是围绕着两个字，一定要青春。
3: 然后里面包括民乐，甚至于包括一些电声的东西，
2: 更多的能够看得见、听得懂的这种外化的形式，让观众能够喜欢这部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会听说过，哎，从画里走下个美人。那在这个剧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情节，我们运用了投影加真人的技术，让观众能够看到从画中走出来一个美人。
1: 音乐剧《牡丹亭》作为中戏的教学实训项目，主创几乎全是中戏在职教师和学生。9月28日至10月2日，该剧先在中戏东城实验剧场首演，之后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对于中戏而言，这部兼具教学实训和市场化试水双重身份的作品，意义也非比寻常。
2: 这个剧目的不同点，它将直接进入市场。
0: 排演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我们这也是就是真正的商演，我们能直接近距离的接触到观众，让我们更快的能去适应一个专业演员的这么一个身份。
4: 这一季我想更多的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那些一生专一式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5: 提起非遗，你还觉得它是博物馆展柜里只可远观的老手艺吗？其实它既不遥远，也并不神秘，它可能就藏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里。非遗之城守护季发布会就围绕烟火里的传承开启了一场对话。
6: 它不是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其实很多的非遗历史上就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民众生活的需要再改变再创新，所以才能延续到今天。
4: 这一季我想更多的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那些一生专一式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5: 文化学者单霁翔和青年体验官姚安娜这对特别的旅行搭子再度组队，一位负责帮大家看懂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核，一位负责沉浸式体验手艺的温度。节目就像一扇窗口，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非遗带到我们面前。
7: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只是缺少一个去真正了解非遗的这么一个渠道，当我们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渠道说去深入体验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激发出很多年轻人本身的这个探索欲。
8: 他们可能在巷子里的老工坊，可能在赛场的烈日下，他们不常说话，但手上的功夫会讲故事。
9: 感觉非遗已经和大众距离逐渐的消减，因为我们去线下一些打卡，包括看一些科普节目，都会了解到非遗，它已经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进行了一些融入。
10: 比如像蜡染的服装，还有就是餐桌上的餐具，因为现在很多陶瓷就是都是可以自己手工制作的。
11: 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或者展品，它应该更用心的去感受跟使用它，
6: 让我们的非物质化活起来，活在社会生活中。 活在人们的日常中。
12: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3: 实不相瞒，就是我其实是去圆梦的，大家都可能有疑问，你怎么每次都去圆梦啊？确确实实，这些老师都是我童年的偶像，然后没想到有一天跟他们拍戏还能演对手戏。
14: 老师，不是不是，九七三。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索木骨柔骨九子山，
15: 十个字比绕口令还难。
14: 有时候我也把它当成那个绕口令来练，其实很简单，它是由民族和大家族的姓，小家族的姓，然后子山是名字，所以大家叫我子山就好了。对
16: 由古天乐、袁达华、紫砂等人主演的电影《征战》定档10月1日，紫砂在片中饰演督察杨作，从单纯懵懂的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队长。紫砂也在一次次拍戏中积累经验，比如《锦绣安宁》里那个恰到好处的停顿，其实是一次失误导致的临场发挥。没想到反而让角色更有层次感。
15: 锦绣安宁的最后一个那个小停顿，是不是就是当时忘词了？

0: 那个各种的娱乐圈的资源，我只是被邀请的，然后进去，我能感受到
1: 忐忑，
0: 对对对，而且带着十八般武艺，一样用不上，然后
1: 不让你用，
0: 不让用是一方面，没机会给你用，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术业有专攻嘛，你比如说你。赶上了，就是赶上国风歌曲了，你可能有点用处，你没赶上呢就没赶上了。比如说京剧说你指那个花儿从这儿到那儿，然后呢比如说你把它掐下来闻，或者是我指什么从左到右什么的，上面下面都是什么，然后做动作，你有唱在里面，你要说的是事实。那么唱跳不一样，他那个动作没有任何的意思，你就得干记，然后还得是肌肉记忆啊，肌肉就是你太快了，因为你那唱跳，你就是你到这儿你就得往那儿去，而且跟戏曲都是反着的，
1: 所以其实以为你的童子功可能可以发挥，结果发现
0: 其实我比别人在忘掉我自己所有的专业，还先克服一下，然后再
1: 更有难度。
2: 松弛感是与生俱来的吗？
0: 也不是吧，就希望你们能播点别人播不了，给你们点流量。
1: 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出国留学、出境游玩，那么这张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你千万不要错过。境外万事达网络消费直接比比1%消费金，线下境外消费呢还享3%返消费金哦。而且到2026年底，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不管是出国留学还是出境旅行，这张卡帮你境外消费多省钱。详情呢，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其实以前是因为有很多你的票友因为戏曲了解你喜欢你，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年轻的人，包括可能海外的朋友，会因为你而了解到戏曲，甚至老旦
0: 不敢奢求，应该是我希望是这样，对，因为我们就是想破圈嘛，就是想让不看京剧的人进来看，而且很多人在我的同行啊，在我的那个专场就觉得很感慨，就他们不像戏迷那么懂戏，那些年轻的观众就不是说我唱完导板啊，就是特别就是能满足你这一句的那种愿望，就叫好的愿望，就把叫好话就没有了，他们就恨，就是到最后才有那种看歌剧的那种很多的掌声，就让人觉得很欣慰，这就是新时代的观众。
1: 这么多年应该有很多的去国外演出的机会啊，你觉得现在随着这种我们很多系统的完善，有哪些是越来越方便了，包括去海外花钱？
0: 去国外我觉得一直是我非常向往的，能把中华民族的这种国粹艺术带到国外，因为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艺术是全世界无可比拟的，不管是从美学的妆造，还是从我们的艺术表演形式，还是我们的唱，我们的那个音符，以及我们的所有的东西吧，特别希望把我们民族瑰宝带到国外去。原来是十几年前去过，然后我都能感受到那些穿着西装革履的老先生拄个拐杖，然后这手拿着手绢在展泪。与此同时，我也特别喜欢旅游，如果你们以后有旅游的好节目，一定记得邀请
1: 我。我们现在中国银行就大力支持我们走出去，
0: 一定要那个带我们出国，就是比如说吧，我们可以体验他们当地的一些学习的一些
1: 艺术文化交流，
0: 对，艺术文化交流，然后我们也可以体验生活什么的，因为我们传统艺术那个从业者是没有出国留学这一说的，就我们最垂的最 tradition 就是北京，所以
1: 后你要收洋徒弟
0: 我看行，我们有，我们从小都跟那些留学生一起，很可爱的外国人管我叫 How are you 对，
1: 欢迎侯宇。
0: How are you
1: 欢迎侯宇。
0: How are you 给你们点流量
1: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 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

0: 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门口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身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0: 实。
1: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黄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0: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0: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0: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0: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0: 4-5万呐、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1: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0: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0: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这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1: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1: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1: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1: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0: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吗？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0: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
0: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柳。
3: 哪怕最一开始这是我最熟悉的事儿啊，还是觉得遥远，觉得胆怯。一个音乐的现场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不可预测。也许天气又不一样，也许有风，也许下雨，也许你体感温度热一点、冷一点，它都不一样，它都是那个表演的一部分。但我会保证自己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这个表演，所以我就会期待当时你的状态是怎样的，观众们怎样的，然后那个夜晚是怎么样的。
4: 10月5日、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

0: 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0: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3: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4: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5: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6: 这到正经八百的时候该上台不上台，你说忙我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甭管认识不认识啊，走到十字路口啊，敲着那车玻璃，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您看，您。
7: 您来一张，来一张，来啊！
6: 我没说错吧？哎，干点正事儿吧啊！
7: 挑我眼了，这是兄弟。哎，啊、你那我给你单背着。
6: 你瞧，还挺精美。
7: 那是，你是贵宾，
6: 干嘛呀？嗯，请我当新郎啊？哎，
7: 我结婚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6: 哦，半个新郎。
7: 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别逗行不行啊？
6: 对啊，不容易啊，你快四十了才结婚，嘿，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7: 就动嘴就完了，道喜就完了。哎呦，
6: 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7: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要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是不是？
6: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
7: 意思意思
6: 意思意思，
7: 我能饶得了你吗？嗯、啊，对不对？哎呀，哎。
6: 啊，行了，来、嗯、来来来啊，好，回去看去吧。哎，哎，回去
7: 多少你就搁兜里边，
6: 回去吧，
7: 真逗，
6: 回去看。
7: 哎，就200啊？啊，你这
6: 啊，这是我全部家当，都给你了。
7: 不能，你咱俩这关系，200块钱你拿得出手吗？你
6: 没了演出服，你说这能装多少？
7: 你屁兜有钱啊？你屁兜，我知道你搁哪儿的钱，
6: 这都知道。
7: 多新鲜，我了解你啊。
6: 好嘛，
7: 赶紧，啥呢？
6: 这就是一张警察开的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7: 我替你交了去啊！我这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吧？像话吗你？
6: 不是扎着行不行？先扎着，先扎着，先扎着。
7: 什么都扎着！我跟您说啊，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还我呢。我告诉你，这扎
6: 着，你这记性也太好了，还没忘呢。
7: 来就是
6: 小心眼儿，这人到那天给你不就完了吗？你说你哪天接？
7: 什么呢？我那请柬都写着呢，啊！一看你就没拿我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6: 看看啊，好，滋，
7: 哎，
6: 滋滋，
7: 你老滋什么呀你？怎么回事？
6: 不是您这字儿也太难认了。
7: 怎么了？这是我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6: 这是定吗？
7: 哎呦哈，你别分开了读啊！
6: 行，那我就猜着念了啊。
7: 你把它连起来读就行了。
6: 资定于
7: 哎，
6: 2012年9月8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7: 哇！
6: 你胆儿不小啊！
7: 你看准了，八宝仙，那个是仙。
6: 你嚷什么呀？
7: 废话，
6: 不就差一立人吗？
7: 你差一立人，我婚礼改丧礼了，
6: 那就对了。
7: 怎么还对了？
6: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嘛。哎，
7: 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6: 哎，我可不是吓唬你啊。
7: 怎么了？
6: 这婚前婚后可不一样。
7: 这有什么区别啊？
6: 婚前是幸福甜蜜，
7: 那婚后呢？
6: 浪漫消失，爱情缩水，失去自由，被枷锁累，整天郁闷，不人不鬼，婆媳不和，妯娌拌嘴。
7: 你甭。

0: 气我，我告诉你，哎，我们跟我爱人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1: 行，别扯着说了啊。你呀、啊，跟我那同学一样，
0: 同学怎么了？
1: 结婚之前啊，信心勃勃，结婚以后怎么样？
0: 怎么样？
1: 人都说七年之痒
0: 啊，七年倒是个危险期，
1: 俩人没七天就开始痒了。
0: 是啊，
1: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听一位老中医说呀，
0: 说什么呀？
1: 痒是由内热引起的。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俩人真听话，
0: 怎么样？
1: 第二天就散伙了啊，
0: 离了。
1: 不要被爱情蒙住你的双眼，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0: 你别老说坟墓啊，没这坟墓你打哪来的你？
1: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啊？这
0: 本来就是我跟我父母一块住，这行不行？
1: 哎，千万不成啊！
0: 怎么了？
1: 千万不成！
0: 怎么了？
1: 就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0: 什么夹板气啊？
1: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儿沾火就着，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要是咬起来，你是拽着谁不拽着谁呀、啊？
0: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还咬起来干嘛？
1: 不是，再者说了，你妈的气你得受吧，你媳妇儿的气你得受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0: 我整一破汽车啊！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平共处，我受点气，我受点气，大老爷们儿我怕这个我。
1: 你想的也太简单，
0: 这有什么复杂的？
1: 你媳妇儿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知识的你跟四轮驱动似的啊！你妈是六气缸1.8T 啊，对你进行涡轮增压。哇！你妈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哎呦！你媳妇儿一数到你、啊，那就算六碟 CD 是没完没了。
0: 您听听，
1: 你刚想。调和期啊！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啊！你妈从右边给你一保险杠，
0: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我。我
1: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啊！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方向盘把握不住，哎呦，刹车失灵 ，ABS 失效，你一头就栽进了坟墓。
0: 哎，好嘛，我到底没离开这坟墓啊！不是照你这么说，我就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1: 哎呦，没地儿住还好啊！关键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
0: 还能给我什么气儿受啊？
1: 这结婚以后啊，你要在马路上再看两眼美眉，再瞧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哎呦，慢点！哎呦，
1: 眼睛看哪儿呢？啊，眼睛看哪儿呢？你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1: 这只是初级阶段，
0: 高级什么样啊？
1: 结婚以后啊，家里的这个活你得全干，
0: 我
1: 包括丈母娘家的。
0: 是啊，
1: 哎，媳妇儿的话全听。哎呦，包括说错了的，
0: 你瞧瞧
1: 啊，家里的这个钱啊，挣的钱全都得交，
0: 全交啊，
1: 包括马路上捡来的。
0: 哎呦呵，
1: 家里的剩饭全吃，包括馊了的。
0: 嚯，我跟狗都一样，我告诉你，
1: 这您要结了婚，
0: 我这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啊！
1: 所以说嘛，哎呦，我觉得你从心里到生理还都有待于完善。
0: 我先闪闪吧，我啊，闪闪吧。
1: 那这婚你还
0: 谁还敢接吗？谁敢接我？不敢接了。
1: 那这请柬，
0: 这走。
1: 那我那份子
0: 啊，对，这份这给你，自己交罚款去啊，自己交去。

0: 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
1: 688
0: 定制方案就是基础装修啊是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就是定制家具全包括，哇，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
1: 对，
0: 就无论是68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增值。就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就是环保装修，即装即住。
2: 其实我们益丰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
1: 什么呢？
2: 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的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3: 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哎，咱们是下期再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双节同庆享实惠，益丰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智能门锁，送厨卫暖气，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送厨卫美缝，送全屋灯具，全屋断桥铝5999，全屋定制家具7999，送品牌热水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并装修砸金蛋营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9月21日至10月11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杨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4: 什么小秘密？
3: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4: 等会儿，
3: 有时候
4: 找。等会儿。我啊，
3: 对，
4: 怕媳妇儿。
3: 对，
4: 谁说的？
3: 你算什么男人？不是说的是你吗？
4: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3: 留言，
4: 瞎话
3: 哦！
4: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3: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4: 瞎说
3: 哦！
4: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
3: 说实话，
4: 不怕媳妇儿，
3: 不怕。
4: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3: 嫂子。
4: 哪儿？
3: 没没，你先起来。
4: 这边。
3: 不，你先起。
4: 你先等，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3: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4: 在哪儿呢？
3: 没录像吗？没来。
4: 没事，先停一下呀，我先给人。
3: 别，我跟你开玩笑呢。
4: 啊？
3: 逗着玩儿。
4: 别开玩笑啊！
3: 怎么？
4: 真没来假没来？
3: 没来，这就是观众没来。
4: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3: 啊，好，河东狮吼
4: 啊！
3: 行，您呀、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4: 怎么？
3: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4: 啊，
3: 什么时代了？
4: 啊，
3: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4: 那叫
3: 爱。
4: 哎、
3: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4: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3: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4: 是、
3: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4: 嗯，
3: 疼爱宠爱。
4: 嗯，
3: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4: 哦，
3: 是最可爱的男人。
4: 哎，
3: 啊，
4: 好，
3: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这种疼爱。
4: 那个
3: 啊，
4: 梁红
3: 哈啊，
4: 你怕媳妇儿吗？
3: 咱说点别的
4: 啊！哎呀，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3: 什么？
4: 怕不怕媳妇儿啊？
3: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4: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3: 你问这话就多余。
4: 怎么了？
3: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4: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3: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
4: 行，
3: 怕媳妇、哎、开玩笑、哎
4: 啊。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啊？

0: 你管不着。
1: 着想吗？都聊天儿。
0: 我明白他这意思。嗯，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这
1: 不是那意思。
0: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嗯，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1: 我还有个分工。
0: 一三五，我劳动。
1: 二四六呢？
0: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1: 行了，还民主呢？就是六天您都包了。
0: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啊？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
1: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0: 怎么了？嗯，说明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说明什么呀？嗯，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1: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0: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嗯，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嗯，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1: 哦，那他能划价。嗯，
0: 我洗菜摘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1: 啊，那他是心细。
0: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1: 那他手艺好啊。
0: 我要喂他吃，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1: 你媳妇是植物人。
0: 你媳妇咋瘫痪了？
1: 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0: 不懂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1: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呢？该不？
0: 我干嘛？
1: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0: 我没有家教。
1: 这爱家教什么事？
0: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我哪能上桌呀？
1: 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叹，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0: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 我这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得有规矩。
1: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0: 我这算怕吗？
1: 当然算怕。
0: 你让大伙儿，我这算怕媳妇儿吗？
2: 不算。
0: 你看咱们说不算。
1: 不，怎么不算？
0: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1: 那怎么办
0: 啊？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儿的问题，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1: 那怎么办？
0: 想办法解决呀。
1: 别逗了啊，这还能解决？
0: 你看，
1: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0: 你天生的。咱俩想，怕媳妇儿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1: 怎么治？
0: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打破这个心理啊。直视他呀。
1: 怎么？
0: 找一张自己媳妇儿的照片。
1: 照片。
0: 跟他四目相对。
1: 那我哪敢啊？
0: 打破呀。
1: 怎么？
0: 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1: 哪句啊？
0: 我不怕你。迎刃而解，
1: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0: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1: 你试过了？
0: 我还在理论阶段。
1: 嗨，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0: 我没有机会啊。
1: 哎，今儿是好机会啊！这不就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0: 在哪儿啊？
1: 就这儿，
0: 在这儿啊！
1: 这多好啊！
0: 我来一回。
1: 来回呀、啊！你这，
0: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1: 你试试。
0: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1: 带着呢吗？
0: 手机。我就跟她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1: 哦，是。
0: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1: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0: 这是我媳妇，不好看。
1: 火啊！
0: 小梅，小梅认识吗？
1: 不认识。
0: 小梅，朝风啊！哎，
1: 火。
0: 啊，小伟，你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小伟，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梁五号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这儿了啊！来一回啊，
1: 来。

0: 哎，什么意思？奇怪，奇怪
1: 啊！
0: 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
0: 我就心软。对，
1: 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
1: 废，
0: 你帮我，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嗯，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把这回头掐了。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你去啊！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真喊出来了。
0: 嘿！哎呀嘿！成功！大妈成功！
1: 这是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Hello，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0: 哎，那就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在北京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左右的东方博古城盛大开幕。
1: 瑞士之弓原装名表闪亮登场，中国消费者所熟悉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英纳格、浪驰、美度等各大品牌的名表应有尽有。而且啊，全场是2.5折起售，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把块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大牌金表。
0: 是的，哎，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非常好的手表啊，大多是在瑞士生产的。一块瑞士手表呢，要完成1200道工序啊，要精确的磨挲出254个零件，花一整天打磨一个零件也是平常的事情啊。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严格要求呢，铸就了瑞士腕表不凡的品质和卓越的声誉。
1: 是的，现在呢，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举办的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了，是身价名贵的瑞士手表以平民化的价格来到北京，花上个2-3千呢，戴上瑞士表，这真是一个您不能错过的好机会。
0: 是的，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本次展会的活动时间呢，截止到10月8日，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快来到现场鉴赏选购。接下来我们就跟
2: 让我们永远的相亲相爱在一起吧。
3: 好酸好酸好酸好酸这个谢谢二位了，打扰了。
2: 好
3: 好，
2: 谢谢，
3: 您继续看。
2: 谢谢，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1000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本次瑞士名表展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全部是瑞士原装进口名表，2.5折起，让利于民，就连著名演员高明老师都赞不绝口，为其点赞。
6: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

0: 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镜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在展会现场，我们看到有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等，都是真真切切来自瑞士的腕表，全都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北京东方博古城的。
2: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呢，成立于1992年，我们很早啊就和瑞士各大品牌手表建立起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各大名牌的手表、高档的手表的授权代理商。30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瑞士名表的进口业务。
1: 哎，那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瑞士对手表制造，不管是从机芯、表壳到手表带，都非常严格呀。
2: 是的，而且您购买手表的时候呢，我们要为您提供原产地证明、商标授权书、进口货物报关单、检验报告，一块手表四大保障，确保是真真正正的瑞士原装进口手表。
1: 是的，现在啊，您花个2-3千就能买到平时10000多的瑞士名表，花个10000+呢，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的大金表。
2: 地址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往北300米的路西。
1: 本次展会活动时间啊，截止到10月8号。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赶紧到现场鉴赏选购吧。
3: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4: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3: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5: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10000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3: 是，
5: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格非常便宜。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4: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3: 是，
4: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5: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但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天天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3: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4: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5: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挑吧。
3: 好，不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
6: 哎，
3: 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6: 哎，
3: 这是您的爱人吗？
6: 是。
3: 啊，结婚多少年了？
7: 50年了。
3: 50年了。
7: 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3: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7: 是金婚啊？
3: 是金婚啊？
7: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3钻1响。
3: 3钻1响？
7: 对。
3: 哪3钻1响？
7: 自行车
3: 啊，
7: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3: 手表。
7: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3: 为啥没买手表呢？
7: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8: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3: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7: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疯疯

0: 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1: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5: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4: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5: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4: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叔叔阿姨打扰啦。
7: 啊，你好。
6: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7: 啊，选的挺好。
8: 挺好的，
6: 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7: 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
6: 哎，
7: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有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6: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7: 那时候啊，很时髦的。
6: 30年前哈。
7: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6: 那可不是。
7: 我跟他许愿了
6: 啊，
7: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9: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6: 是，
9: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比价格便宜不少。
6: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7: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6: 哎，
7: 他一块儿，我一块
9: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6: 对，
9: 金色的，这颜色。
7: 你看多漂亮！
9: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6: 买一块儿，
9: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6: 瑞士金表梦哈，
9: 对对对，
6: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9: 是的，
6: 就选这块了
7: 啊，就漂亮。
6: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
9: 啊。我觉得还有 钻亮晶晶，哪有钻上，
6: 还真是
7: 还日历呢，
6: 日历哈，
9: 这挺好的。
6: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三大条件。
4: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5: 三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 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4: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 Made 标识，
5: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4: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 Made 这个标识的才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备给他一个惊喜。
6: 这位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
6: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6: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吗？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10: 我在年轻的时候就看上咱们的瑞士表了，那表确实不错，当时那个价格也比较高，那时候有一个瑞士表啊简直了不地，很时髦，大家伙都另眼看你。但是我们结婚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就买一缝纫机。我跟他许了愿啊，你跟他说将来之后我一定给你买一个瑞士手表，你一个我一个。
1: 完了我看见人家戴这个瑞士手表啊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叨，我说什么时候我们能买块些瑞士手表。他说别急，以后我们肯定要买，可是这么多年过来呀，有时候商场看看啊价钱还是太贵，一直都没舍得买。现在呢听说这个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厂家的直销，也没中间什么环节，那肯定是又便宜了不少，我们就赶紧过来看看。
10: 我特别喜欢这个瑞士表，可是表太多了，也眼睛都花了看不过来，我就找这个世界腕表师，我查一查吧到底是哪个好啊。我就看上这浪驰表了，因为1861年，这老牌子了，这是真正的瑞士手，他一块我一块。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一个成熟的男人哪能没有一只瑞士手表呢？而且啊，得带全自动机械表，因为手表啊就是我们的第二张脸，它代表我们的品味和身份。
5: 是的，一只瑞士手表更是爱心的完美诠释，送父母表孝心，圆他们30多年的瑞士手表梦，送爱人结婚、银婚、金婚纪念日，表示时刻在你身边，相依相伴到永远。
4: 是的，为自己、为父母、为爱人，2026北京瑞士名表博览会就是您佩戴瑞士手表的难得机会。您或您的家人要是喜欢手表啊，我真诚地告诉您，千万不能错过呀。
6: 叔叔阿姨，我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看二位挑的表啊，这挑半天了，感觉怎么样？
11: 哎呀，我真是太喜欢了。下月就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我老公特意从苹果带我过来，想买一对手表。你看这手表好不好看？
6: 哎，还真的是特别好看。
12: 我们一听说这个活动啊，就赶紧过来了。一过来一看，哟，还真的便宜啊！这现场上万款的这个瑞士名表啊，啊，一律是活动价。哎，这个今天呢算是没白来。以前我们要买个瑞士手表啊，就怕买贵了，买假了。
6: 是，
12: 哎，所以说呢，就是，哎呀，没想到他们这个每个都有一个证书，我们买的就放心了，而且厂家直销，价格非常便宜。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哎，而且这个活动呢就这几天，说实在的，现在买啊，那才是这个捡便宜的好时候。
11: 我老公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手表，那个时候家里啊没钱也买不起，
6: 是，
11: 再加上我们俩拉扯孩子，又照顾老人的，哎，也别提了，这种日子终于熬过去了。这现在日子好了，我这不是又赶上结婚30周年纪念日吗？老公说今天必须买一对儿。
12: 是啊，这个表呢都是很好的象征意义，那时间永恒，它代表着我们俩呀，甜甜蜜蜜过上一辈子，非常有纪念意义。
6: 我觉得这个买对表哈，尤其在结婚纪念日，意义是特别非凡的。
11: 我们不单是选好了这一对儿，我们打算给双方父母啊也各买一对儿。你像那个我父母，还有我婆婆公公，那年轻的时候吃苦受累，没少受罪，也没过什么好日子。更没啊戴过什么那个名表，尤其这瑞士手表更没有戴过。正好赶上这优惠活动，我们打算给这老人也买不起，让他们高兴高兴。
12: 高兴高兴。那真是，那咱敲吧。
6: 好，打扰二位了啊，不好意思，叔叔阿姨打扰了。给你们二位做个采访哈。
9: 哎，
6: 这是您的爱人吗？
9: 是。
6: 啊，结婚多少年了？
0: 50年了。哎呦，可不止50年。结婚是50年，可是我们俩认识啊，可不止50年。我们是从去农村的时候开始就认识的，
6: 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这50年，按我们现在的人话，应该是叫金婚。
0: 是金婚啊？
6: 是金婚啊？
0: 对呀，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流行的是三钻一响。
6: 三钻一响？
0: 对。
6: 哪三钻一响啊？
0: 自行车
6: 啊，
0: 缝纫机、收音机、手表。
6: 手表。
0: 哎呀，遗憾的是那时候没买手表。
6: 为啥没买手表呢？
0: 那时候啊也不好买，再说也没有钱呢。
9: 今天啊我们俩一大早就从通州坐地铁就到这儿来了，到了现场一看呢，哎呀，这瑞士手表啊确实不错，
0: 对，
9: 又漂亮又便宜，这就圆了我们老两口子多年来的戴瑞士手表的梦。
6: 真的是哈。那这个一对情侣表价格贵吗？你觉得
0: 这个价格啊可真不贵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买不起，我们俩呀一起风风雨雨走了这么多年，很不容易。
6: 是的，
0: 现在日子好了，享福了，这一对大金表啊，我们一人一块儿，这也代表着我们永远在一起。
7: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上这个瑞士手表了。
1: 哎，
7: 那时候啊，觉得呢就是有点贵。
1: 嗯，
7: 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6: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0: 很时髦的
1: 高跟鞋哈。
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0: 我跟他许愿了啊，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

0: 费振祥哈、啊，行。
1: 您是五队的主力啊，哟，大爷，那您真棒。行，祝您取得好名次啊。傻乐什么呢？我这十三个团队没联系，你帮我分担分担。
2: 哎，你看看这个。
3: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啊，看看这个，这歌火了。
2: 啊？
3: 老大，你看这个，我今儿关注了一天网络热度，你们猜怎么着？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网红歌曲了，好多人都拿它拍小视频呢。
1: 真的假的？
3: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啊，
4: 来看这个
3: 是吗？

0: 这我都不知道啊！我这诺基亚太耽误事儿了。等我有钱了，我先换一智能手机。主要咱们也都没想到，这歌上传以后能发酵的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咱们这比赛，压根就别办了。
1: 咱们当初办这比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这首歌给推火吗？这首歌现在也火了呀，而且咱们没花多少钱，要不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
2: 那我费这么大劲把场地都谈下来，我白谈了。
3: 是啊，我这好多过去这媒体上的老朋友们还说，帮着咱一块宣传呢。
2: 但是现在取消比赛确实能省下来不少钱。
4: 老唐，那你说，咱这比赛还办不办呢？这比赛得办。你们看，李素琴，55岁，
5: 从黑龙江来。马振兴，上城人。

0: 参加的口号是舞动人生，舞出精彩。咱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每天乐得很多，逛逛酒吧，刷刷手机，看看视频，一天就过去了。可是这些人不一样，在他们心里认定了一件事就得做，承诺了就绝不能食言。
1: 我爸就是这样，别提有多死心眼了。
0: 而且这些老人当中，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子女都在国外，平时想跟孩子联系了，想打个国际长途又嫌贵，而且智能手机又不太会用。
1: 确实是，我和我爸视频通话就接通过一次，别提多费劲了。
0: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梁大爷跟我说过，

0: 那孩子啊，在欧洲，终于学会了打一个视频电话，结果欧洲是凌晨，把自己的孙子给吵醒了。从今以后也不敢打，每天只敢在儿子的朋友圈里点个赞看一看。
1: 你别说在国外的了，你说我跟我爸我妈啊，在同一个城市，这一个月忙的呀，我见他们也就能见个一两回。
2: 还真是，昨天那陈大爷说他腰伤又犯了，不敢告诉我儿子自己去的医院。
0: 所以说他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寂寞，每天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人在家待着，想出来跳个广场舞活动活动，交个朋友，结果还经常被人投诉扰民，或者说占用公共场所。所以呢，我认为咱们这个比赛还得继续办。咱们不仅仅是个比赛，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交交新朋友，聊聊天儿，而且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展示的机会。我相信应该很早前就通知了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者孩子，我们到现在了突然不办了，他们得有多失落。
3: 老大，你说的对，我觉得这比赛还得办。
2: 对，咱不能让大爷大妈们寒了心。
1: 正好啊，咱们也借着这个机会锻炼一下队伍，为以后的工作打打基础。
3: 现在离比赛还有4天零10个小时，我们还有时间能让比赛变得更好。
0: 我就知道咱们是一支最温暖的团队。来。

0: 加油加油啊！嘿嘿，您好。哎呦，哎，你们这个棋啊，大家加油啊！好，这，好，欢迎欢迎欢迎！行，那我明白，您放心，您放心啊。是。哎哎哎，哎呦，再见再见啊！您继续准备，您继续。
1: 我来，
2: 不大妈，对不起啊，
0: 这个您看怎么弄？
1: 啊，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哎呀，还有这个，老沙，你帮帮忙，来。
1: 我也不会这个。这是什么？哎呦，
3: 我是这么的。
0: 哎呦，别没别着你嘛啊。
3: 我自己来，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你们的勇气。
0: 好，那你准备着啊。
1: 哎，
0: 好看。
1: 小唐，看看我这身怎么样，漂亮吗？
0: 哎呀，好看。
1: 是不是好看？啊，
0: 好看。
1: 好看吗？
0: 好看，好看，好看。
1: 怎么样？
4: 干嘛呀？嘿，念旧。嗨，你不知道啊，这是我孙子非让我带的，啊，说是什么铁什么侠呀？钢铁侠。啊，对对，你看我这记性，对对对，钢铁侠，哎，是一个组织的重要成员，说只要爷爷带上他呢，哎，那就是钢铁侠。
0: 所以啊，我为让我孙子高兴，我必须带着他上台去。杨大爷，我跟您说啊，这钢铁侠他是拯救世界的人，是吗？这说明啊，您在您孙子心里边，那就是大英雄，英雄，
3: 大英雄，
5: 那证明我孙子有眼光，他爷爷是大英雄。
0: 没错没错没错，你看你准备着。
3: 王姐，王姐。
6: 这是我孙女给我买的小草莓的，看不到了，看吗？都啥年纪了，还戴小草莓？大爷，咱这场合戴什么都合适，都不为过。您这个好看，
7: 这话我爱听，看人家，
0: 好看，好看，
8: 确实好看。
9: 这个韵律，
10: 好看。
6: 老沙，老沙，怎么了？我太气愤了，怎么？那帮保安对着孙子真够过分的，还管我要钱买烟抽，我这兜比脸都干净。
11: 把硕总请出来陪我吃顿饭，我这面子真大。是啊，你脸大。看你这一脸的不乐意，陪我吃顿饭委屈你了。
12: 我人都来了，你还说这些干什么呀？哎，敬你一杯。
11: 哟，你说。
12: 我这还没开始呢，你就自己灌上了，不怕待会儿喝多了我占你便宜啊？
11: 你把我叫出来不就是为了灌我酒，占我便宜的吗？硕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真不清楚吗？

0: 我知道你是怕唐晨没饭吃才把项目介绍给他做的，你放心，这事我不会告诉梁总的。但是有句话啊，一直想跟你说，我觉得你不是真的喜欢唐晨。
1: 我喜不喜欢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庞总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0: 我了解你，可能比你自己都了解你。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会忍心亲手毁掉他吗？所以说。

一直以来你最喜欢的人是你自己。你对唐晨三分愧疚，五分习惯，还有两分是不甘，唯独跟爱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咱俩挺像的，都是那种天生凉薄自私自利的人。你可能觉得我配不上你，那你配得上唐晨吗？你一个姑娘家独自在外闯荡，无亲无故的，连个朋友都没有，你不孤独寂寞难熬吗？想开点，放轻松，人生本就苦短，那何不把酒言欢呢？

0: 没事吧？
1: 你一个姑娘家独自在外闯荡，连个朋友都没有，你不孤独寂寞难熬吗？
0: 姐，咱下回能别这么刺激吗？以身犯险，你这是。再说让他告去呗，我就不信梁总能听他的。
2: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他要是再嘚瑟，我就把这个寄给他老婆。
3: 行，入阴门。那怎么着？我现在送你回家吧。
2: 我不想回家。
3: 啊？
2: 送我去医院。
0: 我去哪儿啊？
4: 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准备好了吧？我们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就准备上台了。
5: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不着急啊，咱们还有时间，好好准备。但是两分钟，好不好？
6: 好。
7: 那个，这票你帮我在网上卖一下。
4: 二舅子音乐会，这票很难抢的，多好的机会，干嘛卖了呀？
7: 这回你忙不过来，也没时间去嘛。
5: 卖了吧，卖了还能换点钱。
8: 海棠。
5: 哎。
8: 海棠。
5: 哎。
8: 阿姨，你帮我看看，我这衣服够酷吗？
5: 酷，非常酷！
7: 您瞧瞧这亮闪闪、闪晶晶，
5: 不光酷，还显得年轻。所以您今儿好好跳，把您那气场全都拿出来，让您孙女看看够不够酷。
8: 必须酷到底！
5: 好看，
9: 好看。
10: 老大，来，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5: 行，你先开场吧。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们都准备好了吧？咱们不要紧张啊，就把平常练习的正常发挥就可以啊。我们一起舞出我们的精彩，好不好？
11: 好。
5: 咱们上台。

0: 评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唱我们动听的歌，今天我们心情舒畅，跳我们优美的舞。欢迎大家来到绿森广场，由辉晶公关公司举办的自由猿猴广场舞大赛。
1: 下面有请现代舞方阵的罗美娟女士上场。
2: 葛大，我算了一下时间，比赛结束您赶过去来得及，要不还是去吧，多难得。
3: 算而不去了，赶紧卖了。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好的，稍等。女士，您的酒。

0: 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3: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4: 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

0: 从句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

0: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陪你过生日。
0: 你别闹。
2: 不是，
0: 行了，别藏了，都出来吧。
3: 你怎么回事啊？这都不为所动，你不单身谁单身啊？
4: 我就说吧，不能上当嘛。哎，主人，赶紧给钱，给钱，快点！
5: 哎，怎么样，主人输了吧？啊，我说，
4: 那肯定是主人输啊！赶紧给钱吧。
3: 拿来。
0: 行啊，你们四个真行，明明早就知道我过生日，一个个的戏不错呀。侯志，你不是回家了吗？你啊，
3: 老大，保温杯，
0: 多喝热水。还有你助人，你不是什么搞什么后勤，搞什么保障？
3: 哎，你等会儿，
0: 你演的可真像你啊，
3: 老大，黑枸杞，好好补肾。
5: 有这好啊，这个啊。
0: 还有你白英，你也别笑，你不能这样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你迟早让这几个老流氓给你带坏了。
1: 手串促进微循环。
5: 我你就别说了啊，防脱发洗发水，保住你这一头秀发。
0: 去边去。
5: 生日快乐。
0: 不是，我这都什么礼物？这是我什么岁数我就用这个？祝你。

0: 年方四十，
1: 不要做一个中年油腻男。谢谢，谢谢各位，我这个谨遵教诲，尽力而为啊！啊，
2: 许愿，
3: 许愿，许愿，
2: 许愿，
3: 许愿。
1: 许完了，
2: 吹蜡烛。啊！
4: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5: 老大，
6: 漂亮啊！
0: 瞧你那怂样，以后还怎么好好带队了？
2: 真是，这蛋糕这么贵，你以为说咱俩就咱俩摆架？
1: 对，咱现在公司啊吃着字呢，对不对？这么好的蛋糕吃肚里，别浪费了。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当做奖金。你说什么？
2: 我是听错了吧？
7: 你哪有钱啊？不是就6000吗？
2: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啊。
0: 钱你可以的，但是能不能别打到我卡上啊？我们家那位你知道，他就是个福尔摩斯。
2: 哎，我到了啊。
1: 哎，我这也到了，
8: 我这也到了。哎，谢谢啊。
0: 哎，你们这钱都收到了，打算怎么花啊？
8: 花什么花呀，这钱呀得给我儿子当成这个教育基金。
7: 收到了，谢谢老大。
1: 不是朱然，你怎么着啊？
0: 对啊，你们帮我出出主意，我这钱怎么着才能不让我媳妇发现啊？我怎么觉得我这钱收着以后越来越烫手啊？
8: 这我们哪知道啊？
7: 清官难断家务事儿。
8: 对，这是你们两口子的事儿。
0: 不是，你们帮我出主意，别不管我呀。
2: 还是不是兄弟姐妹了？哎呀，就10000块钱，
8: 给你愁成什么样啊？能不能有点出息？
2: 哎，要不你把我这链子拿回去，足斤足两，换你那10000块钱不亏。而且这东西保值还小，好藏。

0: 回来正好
1: 啊，
0: 我去见客户去。
1: 啊，
0: 怎么了？
1: 晚了一下，
0: 掉链子，赶紧。
1: 链子没掉啊？
0: 什么？
1: 不是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关键时刻掉链子，不见客户什么事儿都没有，一见客户一堆事儿。看着。
2: 妈。
3: 哎，儿子，来吧，快吃饭。
4: 哼，狗崽子回来了。
2: 你骂谁呢？我要是狗崽子的话，您是什么呀？
4: 我没说你，我说包庇呢。
2: 老头儿，天天就知道跟我玩心眼儿。来来来，您看看，这是什么？这是我自己挣的。
3: 我儿子挣钱了，你真挣钱了，他挣钱了。
2: 这钱啊，不仅来路光明，而且来得容易，就随随便便一个小项，不到半个月就到手了。
3: 就吹吧。
2: 您年轻的时候有这本事吗？
4: 你看你那德行，不就一万块钱吗？怎么着，这尾巴就翘起来了？
2: 嗨，我以后啊还能挣更多，这就是个开始。
3: 那坐着吃饭吧，先。
5: 哎，对了妈，你把我那双品牌联名的那款鞋给我拿来，
2: 就是那个大黑盒，上面都写着呢。
3: 哦。是这个吧？
2: 哎，对对对，
4: 来，来来来，叫我瞻仰瞻仰。哎，哎呦嚯，我也看看，
3: 我也看看，
4: 这玩意儿成天让你惦记着，到底是什么呀？这是啊？嚯，不是这个，值多少钱？
5: 不便宜。
4: 哟，不便宜。那我说你这也不够啊。啊，哎，我说这你先拿着，听我说啊，看在咱们父子的份上啊，这只呢你先拿走，剩下这只等你挣够了再来赎啊。
5: 我跟你说呀，侯总裁，你绝对是我后爸，你根本就不爱我。你见过有买鞋一只一只买的吗？我
4: 你瞧你德行样啊，想吵嘴都没个力气。行了，看见吗？你妈做这么些菜，赶紧坐那儿先吃口吧。
3: 哎，吃吧，先吃饭。坐下，坐下，鞋我给你拿着，不给他。慧姐，盛碗饭。
6: 哎。

0: 可怜了，你多久没这么吃饭了？你在外头受了什么苦啊？
1: 爸，不是我批评二老啊，平时我不在家，你们就这么铺张浪费，骄奢淫逸啊，俩人八个菜不怕得三高啊。得亏我今儿回来了，这要让白云看见，又得给我一顿说。
0: 我和你爸爸平时我们怎么可能？
2: 哎，等等等等，这白英是谁呀？
1: 同事。
2: 哦，那是女同事吧？
0: 男的女的跟您有什么关系呀？您儿子出去这么长时间，怎么也没见您关心关心我呢？哎呀，
2: 你看你这一上桌啊，就跟那蝗虫似的。
0: 这盘子碗可别给嚼了啊！赶明儿出去，别说是我儿子，丢人！不说是你儿子，说谁的儿子？本来就是你的儿子嘛！妈呀，我早就怀疑我不是他亲生的了。你哪见过亲爹让亲儿子输血的，还一只一只的输？要不您再回忆回忆，我亲爹到底是谁呀？您别瞒着了。
2: 小兔崽子，你！
0: 没打着，老头儿，您这准头也不怎么地呀。行了，赶紧吃，吃饱了滚。正有此意。慧姨，帮我把这些都打包一下，我让他们二老啊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三光政策。谢谢您了啊，回见。哎呀！
3: 你说你们俩一见面就猫一阵狗一阵的，好不容易回来，你让他好好吃个饭嘛，喏，还有这些菜，是不都是你做的？你为什么不说？哎，
2: 你闭嘴吧。他喜欢那些球鞋，你就给他嘛，你不要这么折腾他。你糊涂，啊，要不是因为这些鞋，他能回来吗？你见得着他吗？
4: 你把鞋当人质了，鞋质。哎，
2: 行了，先吃饭吧。吃完好好数数他还有多少双鞋，你算算他还能回来多少次。
5: 哎，
2: 给我拿双筷子。
6: 慧姐，拿个筷子。
4: 哎，喂，房东阿姨，我那个钱给你转过去了，你收到了吗？
6: 啊，收到了。哎，别在那个屋里头乱贴乱画啊。
4: 啊，行，知道了，放心了。

0: 泰戈尔说过，你的付出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2019年9月21号是我的生日，也是重生日。哎，
1: 我来。
2: 不用，你讲完我再来吧。
1: 老婆辛苦了，你洗澡休息吧啊。
2: 我去给你拿药擦擦啊。
1: 好。
0: 从今天起，保温杯就是握的心，枸杞就是苦的胆。

0: 就我这一夜之间屁都没了。
1: 不是什么意思啊？
2: 我给你那链子让你媳妇收走了。
0: 不是这不是重点，问他的事儿。
3: 是这样啊，老唐，这钱呢，如果不是康利给杰内尾款呀，你给了我们，我们心里拿着他也不踏实，对吧？是，你是咱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吧？你可以分配这个财务，但是我们几个也有知情权呐。你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4: 这钱哪儿来的你们就别问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康利的尾款还没到呢。
0: 啊？康利没给你结尾款啊？
2: 不是，那这四万块钱呢？从哪儿来的？
5: 老大，这要不是康利的尾款，这钱我们不能要。
6: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7: 黑眼圈都出来了，你看。
6: 还行啊。喂，微信。
7: 师总好。
6: 早啊，姐。
8: 王总早上没说什么。
6: 放心，我盯您上午，屁都没放。
8: 抓紧。
6: 不嫌烫啊，总工。
8: 这一回梁总也来，估计事儿不小，绝对不能犯困。
6: 好嘞。司令，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场战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让我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说总好。
7: 司令好，司令好。

0: 女士先请。
1: 那我别哭啊。
2: 康总您好，我是辉晶的小白，线上宣发数据已经发您邮箱了，请查收。如果没有问题，我会和您的财务对接商量结款事宜，这样行吗？
0: 发吧。
2: 嗯。
3: 老大，康丽不会真的拖欠尾款吧？
0: 不知道。
3: 他平时看着挺土豪的。
0: 我只见过他以前当乙方的样子，现在当了甲方，究竟什么德行，我心里也没底。
4: 那他原来当乙方什么德行啊？
0: 跟你们说说甲方不付款的常见黑话吧。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我们老板出差了，正在走流程，还要等很多领导签字，客户也没有付我们钱，这些通通等于不付款。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您再耐心等一等，这等于今天你肯定拿不到钱，票已经开了，我再去问问财务，再催一催，这等于三天内你肯定拿不到钱。不好意思，这月财务已经关账了，只能等到下个月走系统，这等于
5: 这个月拿不着钱。
2: 那要是一直不回复呢？
0: 那就等于老子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不给你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3: 哼，那要这样的话倒好办了，咱们告他呗，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呢。
0: 小朱，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打官司走法律途径，这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2: 哎，回了。不好意思，我在开会，稍后回复。
5: 哎，这黑话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我得亲自去找他一趟。
6: 邮件各位都看见了啊，今天把你们两个组拢到一块来开会，说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客户那边收到了两份预案，说是都不错。首先要表扬两位 leader 工作积极性很高，你们私下做的努力公司都看得见，但是项目经理只有一个。
7: 梁总，
8: 我们团队就是做汽车领域起家的，比较有经验。
7: 但是梁总，我跟他们的老总特别熟。
6: 方案我大致看了一下，一个稳，一个新，但如果结合到一块儿，各取所长，我相信

0: 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梁总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小组协作？
0: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这么想，我凭什么要跟对方合作呀？跟自己人合作，说说不得，气气不得，骂骂不得，我为什么不找外面的公司合作呀？对吧？
2: 梁总，我还真不是这么想的。能和硕总合作，那是我的荣幸。只要是咱们公司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受点委屈，能算得了什么？
1: 还是庞总识大体，懂奉献。方案可以合并，那人员呢？大伙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2: 听你的。不为别的啊，硕总，您这个方案48页啊，这写了不止一周吧？啊，
3: 30多岁的女人都熬成黄脸婆了，
2: 我看着都心疼。说正事啊，说方案，这个硕总，您这个方案确实不错，很有突破性，但是执行起来难度挺大的。
3: 现在什么经济环境，这么天马行空的客户能接受吗？
2: 还有就是今天早上呢，我和莫玛通了电话，他明确地表示更喜欢我的这个方案，因为更全面更深入。
3: 要么硕总妥协一下。
1: 庞总确实工作经验更丰富一些，你的提案我看了，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来，重重困难可能还会遭受客户的质疑，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创意有几个是甘于平庸和保守最终诞生并且取得成功的？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平庸的，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庞总的方案确实足够好，但好就是最好的敌人。梁总，我们确实熬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没有早于3点钟睡过觉，方案是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中间推翻了无数次，也重写了无数次，就是觉得还不够好。我想问一下庞总，您从业20年，现在还有重来的勇气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刚刚收到客户的邮件，他们表示非常喜欢我们的方案，时间是3分钟之前。
1: 那也不能不考虑预算吧，这么烧钱谁陪你们玩？
2: 我们可以压缩成本，以小博大嘛。
1: 就会说大话，效果不是钱砸出来的。
3: 行了，以小博大，压缩成本，替客户节省资金，本来就是咱们应该做的。哪个方案好，最后还不是客户说了算，用得着你们在这操心啊？最近这不有首歌叫什么《自由猿猴》，非常火。我听说他们用了不到50万，但是做出了500万的效果。
4: 哎，这个项目最开始是硕总接手的吧？
3: 一定是先牵手，
4: 是不是？我查一下，后来他们找的哪家公司？
0: 不用查了，是唐晨。他和这首歌的代理商康利是师徒关系，合作不足为奇。这个康总到公司来，一口一个不计较预算，摆明了是骗方案。庞总如果不相信，我这有录音。
4: 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首歌现在火了。
3: 梁总，以咱们公司的实力，也一样可以推火这首歌。
4: 我就想问一下硕总，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您为什么要拱手送人呢？

0: 您和唐晨到底是什么关系？现在唐晨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他再接项目，预算就不用愁了。
1: 预算多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啊。没钱的时候你可以说自己做不好是因为预算不足，有钱了再做不好那就是能力不行。甭管大客户小客户都一样，都想用5万的预算做成50万的事，达到500万的效果，造成5000万的影响力，还要5亿的回报。路能走多远还得看有没有真本事，就那首自由猿猴那破歌都能火，纯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0: 你话不能这么说。
2: 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啊，方案还是得融合一下，但是还得以客户的意见为准。 Jane， 你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下周准备好竞标。
0: 行啊，咱们公司大，少挣了百十来万也不是回事儿啊。

0: 姐，不是我说这姓庞的，你看刚才他那样，什么样儿啊？
1: 再说了，这项目本来就是咱们组负责的领域，他是干嘛呢？光天化日明抢啊！
0: 刚才对他漂亮点。
1: 知道庞飞家地址吗？
0: 我有钱财产，
1: 把这个寄给他。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是美精面积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室的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6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其实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也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这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 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嗯，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是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线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

0: 放的，
1: 嗯，
0: 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
1: 哦，
0: 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
1: 嗯，
0: 咱们这除外。
1: 嗯，啊，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2: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1: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2: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嗯，这肯定没问题。
1: 哎，真的是太棒了！
0: 嗯，
1: 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1: 先到先。
2: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
3: 选金星。
4: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是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000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

0: 什么放手啊？
1: 什么放不放手啊？这个项目板林板是咱们的项目啊，怎么成庞飞他们组的了？
0: 大人的事儿小孩别管，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1: 不是我管不管啊，我现在还蒙着圈呢，你也不告诉我。再说我自己的事儿我管挺好的呀。
0: 蒙什么圈呢？
2: 那接下来事情就拜托你了，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3: 一定，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不对？
1: 这就是南星公关的一把手司令，一大早就来这儿找庞飞了。
0: 去打听一下。
1: 打听过了，他们组口风特别紧。
0: 越是口风紧，越说明有大动作。
1: 姐，梁总不是一直派你和他们沟通吗？这庞飞属于明抢啊。
0: 叶总，这么做不合适，也没别的办法。这明显庞飞已经拿下司令了。

0: 对不起，请问有事吗？
1: 我找叶总。
2: 现在是私人时间，叶总不见客，请回吧。
3: 叫他过来吧。
1: 叶总，不好意思，没预约，打扰您了。
3: 有急事？
1: 我想问问您，我哪儿做的不够好？
3: 硕小姐工作一向有口碑，有什么话直说。
1: 我想请您确定和易迅的合作。
3: 已经在走合同了，
1: 并且指定我和我们组为负责方。
3: 说句实话，这事儿我管不着，我只管结果。
1: 我手里有最新的整套媒介传播方案，我可以将核心点阐述给您。
3: 这样吧，我待会儿还有个约，你发我邮箱吧。
1: 叶总。
0: 喂，怎么搞的？好，我知道了。叶总。对不起，车临时出了点问题，我现在立刻给您调一辆过来。
1: 叶总，我有车，我送您吧。
0: 好啊。

0: 叶总，方案您觉得怎么样？
1: 车开稳当点，要不然我心脏受不着。
0: 是。
1: 不错，做得不错。
0: 那您觉得我有资格成为南星外脑负责人吗？
1: 有资格，但是我要全盘的考虑一下。
0: 为什么？
1: 你说你身为乙方，为了一点权限的事跑到我这儿来，你不觉得冒昧吗？在这之前，三林跟我讲你不好合作，我还不以为然。
0: 是，我确实应该先跟司令沟通。
1: 既然你找到我了，说吧。
0: 司令确实已经在和我们公司其他团队对接了，而且在这之前我没有感觉到他对我的服务有任何不满，所以我向同事打听了 A 组的报价单。
1: 有什么问题？
0: 叶总，您不懂，这里面有水分。如果要是其他的项目我可以不管，但是南星体量这么大的业务，我哪怕是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也得把实话告诉您。
1: 你是说他们在报价单上做手脚，想吃回扣？要是这样的话，我要重新考虑和贵公司合作的事儿。
0: 叶总，如果您想取消合约，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今天跑来找您，就是想告诉您，不是所有人都会接受潜规则。这个项目一开始就是。

0: 在做。为了争取跟南星的合作，我研究了不止一年的资料，对于公司还有您的历史、过往的项目都烂熟于心，而且通过唐晨，我也知道了您不少事情。我相信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您的公司，了解您。
1: 好，
0: 既然现在损失没有造成，方案您也满意，那我恳请您把这个项目交给我。如果您对我还有一点信心的话，我一定会全力以赴，不会让您失望。
1: 你真有胆子啊，跑到我这儿来告我这员工的状。
0: Celine的工作能力，南星集团董事会对他早已评判，不然也不会花那么大的价钱收购拓维。我说的对吗？
1: 今天就谢谢你了。
0: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干嘛呀？
1: 给你的。
0: 真假的？
1: 当然是真的。
0: 我的欲望之火，我的生命之光，我的灵魂，我的灯塔啊！哎，
1: 不就是一手机吗？你至于吗？
2: 看着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1: 哎，小柱啊，我跟你说啊，给你这手机是因为你一直不在咱们微信工作群里，实在太不方便。给你一个二手的呢，是怕你玩物丧志，所以说咱可不能光玩手机耽误了工作。
0: 老大，你放心吧，我现在心里只有工作。哇、哦，毛毛和康利的案子，我今天晚上点灯熬油我也得搞定他，明天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好。
2: 哎，柱儿，柱儿啊，这要你媳妇儿知道了，你有一这样的，
0: 摆平他。多大点事儿啊，一个老爷们在外边连个智能手机都没有，像话吗？
2: 是是是，
3: 你要出了事儿啊，可别往老大身上赖。

0: 定下发布会的进度，就没什么别的事儿。
1: 给你安排的新任务啊，看你能不能腾出手来。您说，这是一家新公司，没有公关团队。

这身行头才配得上你编来的学历。

0: 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5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文化遗产传承人，
6: 哎，对对对对对，这回你说对了。
5: 您是什么项目呢？
6: 国学。
5: 什么？
6: 国学。
5: 你看这小朋友都知道国学。
6: 哎，国学，说国学显着我有学问。
5: 没有什么学问啊。
6: 哎呀，跟您说啊，现在的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
5: 啊，
6: 上小学一年级，包括您
5: 啊，
6: 开始学的是汉语拼音
5: 啊，阿波斯托。
6: 哎，对对对，我和各位都不一样。
5: 您
6: 除去学习汉语拼音以外呢，我还学习三钢件。
5: 什么？
6: 三钢件。
5: 三钢件是什么玩意儿？
6: 三钢件都不知道。
5: 不知道
6: 啊。你看知识差一些了啊。
5: 是，我就知道过去小孩学小钢件。
6: 三钢件嘛。
5: 三本小书。
6: 就对，三本书。
5: 什么呀？
6: 三本书就是那个什么
5: 啊，
6: 三字姓。
5: 三字姓
6: 啊，然后千字经
5: 啊，
6: 还有一个百字弯。
5: 百字弯
6: 啊。
5: 好嘛，听听人都知道。
6: 嘿，
5: 三字文簸箕姓千字文
6: 啊，对对对，
5: 嗯，
6: 幼学同盟。为什么小朋友这么了解呢？
5: 为什么？
6: 就是国学普及，
5: 对，
6: 大家都要学习这个历史的经典。
5: 学完这个学什么？你说说我听听。你学过吗？
6: 学过啊。
5: 学完三钢件学什么？学三叉戟。学完百字弯学国贸。这后边学什么呀？
6: 学
5: 啊，
6: 还学呢？
5: 学什么呀？
6: 还学好多书呢。
5: 好多
6: 啊。对，
5: 您没念过国学。
6: 怎么没念过？
5: 小钢件三本小书完了
6: 啊，
5: 就是四书五经。
6: 哎，对对对，四书。
5: 哎，
6: 学过四书吗？
5: 学过呀。
6: 学过四书，问问你
5: 啊，
6: 四书哪四本书知道吗？
5: 学庸论孟。
6: 哎，对了，
5: 嗯，
6: 这是有顺序的啊。
5: 对，
6: 学时候先念这个
5: 大学。
6: 对，念完大学念小雪。
5: 小雪
6: 啊，冬至、小寒、大寒，哎，就念。对了，
5: 您念的这是黄历
6: 啊。啊，对，黄历也念。
5: 黄历念它干嘛？
6: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还特别好听。
5: 没念过。
6: 这么念啊？
5: 啊，我听听。
6: 月了大，二月了小，三月的清明的怎么那么巧？五六七八的连天热，五的腊月穿皮袄，呱唧呱。
5: 呱唧呱。这里还有数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6: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5: 哦，这是大学。
6: 哎，对对。
5: 大学完了就是中庸。
6: 对对对。
5: 念完中庸呢？
6: 念不中庸。
5: 不中庸。
6: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5: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6: 论语。
5: 哎。
6: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5: 对。
6: 先念上轮。
5: 啊。
6: 念完上轮，念下轮。
5: 念完下轮。
6: 念火轮。
5: 火轮。
6: 飞机。军舰
5: 啊，
6: 大炮。

0: 车
1: 什么大炮车呀？
2: 开往前线。
0: 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2: 哎，对了，
0: 哎，
2: 对对，
0: 群弟子记善言。
2: 哎，对对，
0: 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2: 是
0: 这意思。
2: 是是
0: 是，
2: 对对对。
0: 啊，
2: 再有最后是
0: 孟子，
2: 孟子
0: 上孟下孟。
2: 哎，对，哎，有顺序。
0: 哎，
2: 先念上孟。
0: 哦，
2: 念完上孟呢，念下孟。
0: 念完下孟呢，
2: 念做梦。
0: 做梦。
2: 咬牙
0: 啊，
2: 吧唧嘴，
0: 撒意着
2: 耍梦吹。
0: 哎呦，行行行，
2: 说
0: 烂句话什么？孟子说过的话。
2: 哎，对对对，
0: 啊，
2: 哎对，这个是四书，
0: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2: 哎，这都能讲
0: 啊。
2: 念书不讲，
0: 嗯，
2: 如同种地不耙。
0: 好话，
2: 对吧？你读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2: 好好好。
0: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2: 是
0: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2: 啊？对
0: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2: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0: 这样
2: 啊，
0: 咱别直接念四书，
2: 嗯，
0: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2: 好啊，
0: 咱就头几句。
2: 是，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2: 这个
0: 啊，
2: 开篇的这四趟
0: 啊，您讲讲吧。
2: 这还用讲吗？
0: 啊，这看您怎么样啊。
2: 头一句啊，
0: 人之初，
2: 这句就不用讲了。
0: 怎么？
2: 这大白话啊！
0: 啊，
2: 人之初啊，
0: 怎么讲啊？
2: 就告诉你有一人
0: 啊，
2: 叫之初。
0: 之初，性本善的。
2: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0: 啊，
2: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0: 像话吗？
2: 啊，怎么了？
0: 性相近呢？
2: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0: 籍贯住哪儿啊？
2: 就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0: 啊，
2: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0: 哦。
2: 咱北京有良乡，
0: 有
2: 河南有新乡，
0: 知道。
2: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0: 哦，离杏乡比较近，
2: 所以叫杏乡近。
0: 习乡远呢？
2: 离杏乡近
0: 啊，
2: 离习乡啊，
0: 嗯，
2: 就远了。
0: 哎呀，
2: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0: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2: 非遗，非遗
0: 啊，
2: 非遗。
0: 狗不叫
2: 啊，你小点声。
0: 哎，去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2: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0: 啊，
2: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0: 狗不叫怎么讲？
2: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0: 啊，
2: 喜欢宠物，
0: 还是他的事儿
2: 啊？对对对，
0: 好嘛，
2: 这个，
0: 啊，
2: 喜欢宠物，
0: 啊，
2: 养了一条狗，
0: 养了狗。
2: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0: 哦，
2: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0: 是，
2: 啊，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0: 哦，
2: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0: 哦，姓乃迁呢？
2: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0: 嗯，
2: 他就不喜欢这狗
0: 啊，
2: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0: 我扔了，
2: 遗弃小动物。
0: 哦，
2: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0: 哦，
2: 姓奶奶。
0: 姓奶奶是谁啊？
2: 打姓乡嫁过来的奶奶。
0: 好嘛，啊，这玩意儿都连得上。
2: 对对对，
0: 啊，
2: 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啊，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吧，
0: 啊，
2: 你不要我牵走
0: 啊，
2: 姓奶奶牵狗。
0: 去去去，叫知道。
2: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0: 啊，
2: 啊，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0: 啊，
2: 到了杏奶奶他们家
0: 啊，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嚯，这通叫唤，
0: 是
2: 那边叫啊，
0: 啊，
2: 这边都听见了，
0: 嗯，
2: 叫知道。
0: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2: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0: 啊，贵一砖呢。
2: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0: 啊。
2: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0: 嗯，
2: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0: 嗯，
2: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
0: 嗯，
2: 搁在这个姓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0: 嗯，
2: 拿这狗砍这砖头，
0: 嗯，
2: 跪椅砖，嗯，给那狗砍的
0: 啊
2: 都秃了。
0: 对，而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2: 也很有这个可能。
0: 这什么很有可能？哎呀，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2: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2: 好啊，
0: 那您听这几句
2: 啊，
0: 问几句大学行吗？
2: 好好好，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2: 啊，这我不
0: 安而后能虑。
2: 你甭虑了，
0: 嗯，
2: 我不听你背诵
0: 啊，
2: 你背的挺熟的，
0: 嗯，
2: 我给你讲到什么地方？
0: 就讲。讲到这儿
2: 啊，知之后有定
0: 啊，就行就行，
2: 好吧，
0: 哎，
2: 好好好
0: 啊，
2: 大
0: 学之道，
2: 大，哎。

0: 书就说的是你。
1: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
0: 这本书主要说你。
1: 说我啊，我听听怎么说我。
0: 大学之道。
1: 怎么讲？
0: 就是说您呢？
1: 啊，
0: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1: 嗯，
0: 您母亲，
1: 嗯，
0: 把您哭嚓生出来。
1: 哭嚓？什么形容词这是？
0: 就说您这个
1: 啊，
0: 呱呱坠地吧。
1: 咕咕咕咕。
0: 哦哦，咕咕哈。
1: 啊。
0: 咕咕坠地。
1: 啊。
0: 从一出生，
1: 嗯，
0: 您就会说相声吗？
1: 那不会。
0: 您就会讲评书吗？
1: 不会。
0: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1: 我学的呀。
0: 啊，学了，这不
1: 小时候学的呀。
0: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1: 对呀、啊。
0: 长大了学了
1: 啊，
0: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1: 啊，知道了。
0: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1: 嗯，
0: 大学之道。
1: 哦，明明德，
0: 明明德就是这个、
1: 啊。
0: 哎，你在这没在这？
1: 在这呢。
0: 我跟你讲了吧？
1: 啊，
0: 你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得了。
1: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1: 啊，在这呢。
0: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吧？
1: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0: 哎，
1: 啊、
0: 在新民呀、
1: 啊。哦，在新民，
0: 啊、
1: 有点也在止于纸扇。
0: 就你在这没在这？
1: 在这呢。
0: 手里拿的什么？
1: 这纸扇啊。
0: 哎，这不在止于纸扇。
1: 你要我不拿这台没词儿了。
0: 哎，
1: 知之而后有定。
0: 这句最通俗了，
1: 怎么最通俗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啊？
0: 知之而后有定，
1: 怎么讲？
0: 就是问你
1: 啊，
0: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1: 哎呦呦呦，知道知道知道，哎呀，这玩意儿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吗？
0: 非遗非遗
1: 啊，
0: 非遗，
1: 大学就这么讲。
0: 哎，对了，
1: 再问点别的行吗？
0: 还问哪句？
1: 论语行吗？
0: 论语哪句？
1: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0: 问
1: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0: 哎呦，这更简单了。
1: 怎么简单？
0: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1: 啊，怎么什么意思？
0: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1: 嗯，《
0: 隋唐演义》，
1: 嗯，
0: 程咬金。
1: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0: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1: 啊，大魔国，
0: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1: 对对对对。
0: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1: 啊，
0: 让给李密了。
1: 啊，对，是有。
0: 以前他是君王，
1: 嗯，
0: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1: 嗯，
0: 君不君，程咬金。
1: 你瞧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0: 哎，对对对，
1: 沉不沉呢？
0: 大火轮呢？
1: 这怎么讲啊？
0: 这万吨巨轮，
1: 嗯，
0: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1: 啊，
0: 钢铁铸造，
1: 对呀、啊，
0: 沉不沉？
1: 沉啊！
0: 你要说不沉，你把它抱起来，
1: 不抱不动。
0: 哎，沉吧，
1: 啊，
0: 你给它搁这个海面上，它飘着，它不往下沉。
1: 哦，
0: 说它沉，它又不沉，沉不沉？大火轮。
1: 他这里还有物理，
0: 哎，对对对，
1: 不不不，
0: 变魔术，
1: 这怎么意思啊？
0: 变魔术，你看有一那魔术演员有一个口袋
1: 啊，
0: 口袋这翻开来什么都没有、
1: 啊，
0: 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
1: 啊，
0: 嚯，100的，
1: 嗯，
0: 50的，
1: 嗯，
0: 20的，
1: 嗯，
0: 15没有15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他太富有了，
1: 富有了，
0: 真富有吗？
1: 他
0: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1: 带什么变什么，
0: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1: 嘿，有点道理。
0: 哎，
1: 紫不紫？
0: 大茄子。
1: 哎，大茄子。
0: 哎，对了，
1: 这怎么讲啊？
0: 茄子外边什么色？
2: 多，西游记，孙悟空，
3: 是是是是，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说，
1: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啊，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0: 说得好，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1: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0: 怎么了？
1: 我丢不起这人。
0: 什么叫丢着人呢？
1: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0: 夸父追日，
1: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0: 追赶太阳。
1: 对了，
0: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1: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宝鸡人，
0: 炎黄子孙嘛，要不给你换个黄陵话。哎，
1: 您最好说一个您记得非常清楚的故事。
0: 我记着清楚啊。
1: 柯南里头的也行。哎，
0: 哪儿拖闹海？有问题没有？哪儿拖闹海？
1: 哪儿拖都能闹海，只要你在海边拖。
0: 哪儿拖三太子？哎
1: 呦，你问谁呢？
0: 陈塘关李靖有仨儿子，金拖、木拖和哪儿拖？三太哪儿拖三太子？哎呀，有印象吧？
1: 要么说您这个脑子呀不好，这仨人名字您没记全。老大金托啊，老二木托，老三叫皮托。
0: 我有
1: 什么你？金扎木扎哪扎？
0: 哪儿嘛？哪儿 ？Where？ 哟呵，
1: 你刚才还讲了一个英文是吧？哈，
0: 就这字儿嘛，哪儿嘛 ？Where？ 这
1: 去过庙里的没有？
0: 去过呀。
1: 墙上写的南无阿弥陀佛啊，念出来南无阿弥陀佛。
0: 为什么呢？
1: 梵文呢？
0: 不都简化了吗？
1: 繁体的繁呐。
0: 不是你说的
1: 印度翻译过来的梵文
0: 哦，那他这名字应该叫
1: 哪吒。
0: 哎，哪吒闹海。哎呦，我最喜欢看这故事，热闹啊。好家伙，有一天啊，把自己弄得特别的脏。
1: 哪吒啊，
0: 一身的滋泥，小孩嘛，到处玩去，一看这怎么脏了，怎么办？洗澡，门口就是海
1: 啊，渤海湾是。
0: 呲啦一下，肚兜就拽下来了，
1: 这都长身上了是吧？这是
0: 粘住了吗？哎呀，哭嚓就跳海里了。
1: 你看用这相声词，
0: 哭嚓就跳海里游啊，边游边搓这滋泥儿。哎呦，还得弄干净啊！
1: 天爷，
0: 可人家这龙宫里也有三太子，
1: 龙王三太子
0: 烩饼啊，
1: 敖丙
0: 正在那吃烩饼呢，正吃得高兴啊。好家伙，飘下来了，滋泥儿就飘下来了。这三太子一看这个龙须之上挂满了滋泥儿，
1: 我天爷！
0: 当时就急了，把这碗撂下来。这是干后吗你？这是干后吗你？好好的怎么这么多子女儿啊？这还是改过来的，是怎么着了？
1: 这都什么口音呢？这都是，
0: 这不是离海近吗？离海近
1: 就得唐山人。
0: 哎，离海近。夜叉
1: 还有一夜
0: 上去弄死他。哎呦，
1: 好文化。
0: 哎，这夜叉就开始了。拿着这叉子，带他的小伙伴。哎呀，圣子精、海瓜子精、海带精啊，这都上去了。胡叉出
1: 海带怎么成的精？
0: 你想象嘛，你想象柔软的妖精。哎呀，这就上去了啊。到海面之上一看，哪吒正在那洗着呢。你能啥来啊？你在这能啥来啊？好好的说，怎么了？
1: 一个唐山三太子啊，带一个河南夜叉。
0: 我是为了区别人物。
1: 你这里哪有人物？
0: 娘娘风浪太大了，谁？
1: 精卫。
0: 干后吗你？
1: 三太子。
0: 你能啥来？
1: 夜叉。
0: 可分多清楚。哎呀，区别人物嘛。
1: 我就不应该搭这茬儿。
0: 你明白这道理？
1: 干嘛呀？
0: 好家伙，哪吒也不是善茬啊。
1: 对了，
0: 这就打起来了。
1: 灵珠子吗？
0: 哪吒拿他那个呼啦圈、长手绢，打将起来。
1: 哦，哪吒还练过艺术体操。
0: 这哪有艺术体操这么事儿？
1: 长手绢是哪儿来的？
0: 他有两样兵刃，
1: 混天绫、乾坤圈。
0: 混天圈、乾坤绫
1: 翻了，
0: 一个圈一个绫。哎，对对，拿将起来，你来吧。打将起来呀、
1: 啊，这还是呼了圈啊？
0: 我不知道这兵刃怎么使用。
1: 宝物集在了半空，
0: 集在了半空，这就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这个海浪一会儿就起来了，
1: 江洋翻覆。
0: 就在这个时候，精卫刚好划个小船，
1: 出下
0: 风浪。怎么了？
1: 精卫这会儿过来干嘛呀？
0: 浪来了，浪来了，
1: 他冲浪来了是怎么的了？这是，
0: 我刚去他们好像有这事儿啊。
1: 没有，这会儿没有精卫，
0: 没有精卫。哎，反正海水越涨越高，越涨越高。不一会儿就把金山寺给淹了。法海正在这念经呢，走啥子？老子就拉过了。

0: 说的。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3: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2: 欧米茄、

0: 解决家庭矛盾，哎呀，忙极了，
1: 事儿多了，
0: 没有解决这问题的意思。
1: 哦，
0: 看看表，10:30了
1: 啊！
0: 你想问问吗？
1: 问问。
0: 哎，我说，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看我这忙的，你看看，你再等会儿吧啊！哎，一会儿我叫你们。好不腻了，回来了，又坐下了，等着吧。
1: 嗯，
0: 到这会儿脸上都没话了，
1: 话也没了。
0: 又等了一个多钟头，再看表，11:40，
1: 好嘛，
0: 快12:00了，
1: 半天过去。
0: 丁文元受不了，他年轻啊，
1: 啊，
0: 他消化的快，他饿了。
1: 哦，
0: 站起来一推门，同志，同志，咱这派出所中午不是给我头吗？啊，民警说啊，窝头，哎，你这个你不是拘留啊？不是拘留，没有，没窝头，
2: 没有，没有，你受累给买2套煎饼果子得了。
1: 怎么想的？
0: 这大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
1: 啊，
0: 你再等会儿吧。
2: 不是，我们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1: 哇
2: 啊，好嘛，
0: 又回来又坐下来。
1: 嗯，
0: 这回好
1: 啊，
0: 俩人坐一条板凳上，
1: 凑一块儿的。
2: 哎，完了。
1: 嗯，
2: 下午2点上分局，这月奖钱算没了。
1: 这才明白，
0: 那个说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今儿这一天嘛也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
1: 哦，
0: 其实我拿车碰你交一下，我又不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至于交警起来呢？
1: 对，
2: 你拿碰我交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是完了吗？何须上这待半天呢？真是。哎，那么着，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上分局了，咱私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给这于柳于七逐一介绍他带来的这几个人，他介绍来介绍去，最后介绍到黄天霸。一说到黄天霸，就跟于柳于七两个人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瞅着黄天霸。黄天霸呢，面无惧色，也看着他们俩。哦，您就是黄天霸，正是在下。啊，哈哈哈哈！久仰久仰。石大人，这回您来了，到在我的山上，眼看到了中午了，我们得吃顿饭呐。石大人，敢不敢吃这顿饭？赵壁心想，到山上了，那就随便了，吃顿饭算什么？好吧，既然来到山上，为了以诚相见，情愿打扰寨主了。来呀，摆酒宴。说了一声摆酒宴，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席摆上了。石大人，大驾光临，略设薄酌，请勿见笑啊！如果说你对我们哥两个还信得过，愿意交一个朋友的话，这头一碗酒咱把它喝了。我还跟石大人说，到我这山上不要生疑心，不要疑暗鬼，我这个山上白酒待客都是真的，这酒也是真的。咚咚咚咚，他自个儿先喝了，不是蒙汗药，也不是毒酒，我们先喝一个给施大人几位英雄看。这会儿那几位都已经围桌坐下了，各自把第一碗酒端起来，咚咚咚咚咚喝了。第一碗酒喝完了之后，于六于七看了看施世伦，赵壁瞅着于六于七，赵壁心想，他妈的，这桌子上面怎么

0: 为啥看他就20多岁？
1: 我就姐没法救你了，你知道吗？
0: 没法救我啊！
1: 我就使劲的
0: 看见我自己了，你看就这样，这样还是能上电视嘞？
1: 我使劲的拦你，我说停停，然后您还是把剩下那半拉话给说出来了，是不是？
0: 这个董姐，你能去天津吗？你月儿嫂，你去天津不也能干吗？
2: 这个天津也有啊，也有很多需要月儿嫂的。
0: 是。都一样，你老家是河北的
2: 啊？对，
0: 就一个人在外边打工嘛，就这些年一直在北京啊。啊，
2: 是的，
0: 在北京，在天津，那不差不多吗？都一样吗？有
2: 对，差不多。
0: 嗯，你有啥要求？你比方说，你要求这个人一个月给你多少钱？你要求，生活费他全出还是怎么的？你咋想的？咱俩能不能聊聊？能聊不？
2: 我就觉得第一吧，就是两个人有眼缘啊，第一印象也很重要。
0: 没眼缘。我是今天早上摔了一下，我早都定下来今天来参加节目。嗯。昨天晚上摔的，摔的地方摔破了。我长得挺帅的。我是高级工程师，我是大学毕业的。有房有车，啥都有啥都会。
1: 嗯，他不光是会修东西，工程师，而且他也会做饭。给你看看啊。这是啥？包馅儿呢。
0: 酸菜饺子。包的还挺好看的。哎呀，
1: 真包的挺好看的，
3: 多才多艺的老丁。
0: 你看我还养鱼。
1: 哦，这准备下锅的。
0: 这是羊肉，你那热带鱼吗？
1: 这里边还有扇贝吗？
0: 扇贝是装饰吗？扇贝壳，吃完扇贝之后那壳我放那里来。哦，阳台上这花，
1: 这什么花啊？
0: 这个叫啥来着？玻璃海。
1: 哎呦，你养了不少花啊。
0: 是，你看我们家里可热闹了，有鱼有花。
1: 这花养的不错。
0: 我还种的辣椒。
3: 果然颜值控。哦，花很漂亮。嗯，
1: 这是辣椒。
0: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1: 这不是，这不是辣椒。嗯，您拍了一顿，我们都没看清你们家长什么样。那饺子也是这个瞥了一眼，觉得包的不错，立马就转走了。
0: 反正能看出来好像我这人没啥耐心，是不是跟这有关系？
3: 还真没看出来，是你自个儿说的。
1: 你这反思的有点多。
0: 是，我有人说脑洞你思维太跳跃，我们都跟不上你。哦，
1: 这个我不敢说话，我坐点回去歇会儿吧。
3: 跟我们女嘉宾聊
0: 那个，比方说你去天津了，比方说咱俩能成了，你希望过什么样的日子？就是说我把工资卡给你，我再给你50万彩礼，还是怎么的？你有啥条件？
1: 哎呀，你简直，我跟你说老丁，你就不让我歇着呀。
4: 拿钱了。
1: 我刚准备去接口水去，你又跟我说50万彩礼的事儿。来，这个怎么突然提到50万彩礼了？
0: 有一个人跟我要50万彩礼。那个
1: 是他多大了？
0: 堂屋的，也50多了，你得至少给我50万彩礼。我说给你50万彩礼，你能给我啥呀？你能干啥呀？那你娶过去不得洗衣服、做饭、做家务？现在家里有啥家务啊？你说的这几件事我都不需要你干，
1: 所以最后只给5万的彩礼是吗？
0: 5万也不给了。
1: 你们那儿有要彩礼的那个风俗吗？
2: 有是有。
1: 就是一般年轻人是要多少？现在
2: 年轻人这会儿最少也是18万8吧。
0: 到时候是18万8嘛，减一半，10万以内我是能接受的。过年过节给对象买点礼物，给点零花钱，这我都能接受。
1: 你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问老丁的？
2: 因为我在后台也一直在看，也是有一点了解，
1: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问的了。
2: 对对。
1: 那接下来就是要看您了，您要不要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位女士？
0: 你让我们两个加个微信，我们俩聊一下。
1: 你是想了解她是吗？你要想了解她，你可以坐在旁边，我来问她，你就知道了。
0: 那也行。
1: 可以是吗？好，来。
5: 真有爱心的人，因为他照顾小孩嘛，那个性格暴躁的带不了，没有那个耐心，他也做不了这个工作。看着说话挺温柔的，性格也是很稳重的。
6: 您

0: 未来想找的是这种温温柔柔的，还是说性格活泼一点的呀？
1: 主要是两个人能聊得来。
2: 我们来看看董女士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三个：深耕育儿行业，用心待人，三观相悖，冷战，耗尽缘分，三观契合，要聊得来。刚才说是做育儿嫂是吧？做了多少年了？
3: 十来年了。
2: 哦，怎么进到这行的？
3: 离婚之后吧，孩子也不在身边啊，然后就是有个宝宝在身边，可以有一点做母亲的感觉。再就是也喜欢小孩子，跟小孩在一块儿感觉心静啊，感觉挺开心的。
2: 做了多少家了？
3: 做了时间长的有四五家
2: 啊。那你在每一家待的时间都很长啊。
3: 对，
2: 我觉得您一定是这个妈妈们都很喜欢的育儿嫂。就一看就是那个脾气特别好，特别安静，特别有耐心。
3: 是的。因为跟小孩在一块儿就比较心静。想的也比较少，开心也比较简单。
2: 就现在做的这家有多久了？
3: 现在做这家是刚去。
2: 那之前做的最长的一家呢？
3: 三年。
2: 那就等于把孩子从出生一直带到
3: 上幼儿园。
2: 那现在这家呢，宝宝有多大？
3: 四个月，不带睡。
2: 四个月啊。好小的是不是啊？但其实这个时候还好带。
3: 这宝宝就是你从小带大的，你就带顺手了，就各方面配合的也比较默契了。
2: 干这个行的是不是都应该是挺有爱心的人才行，是吧？
3: 对。
2: 那像你们做育儿嫂，做饭一定很好。
3: 没问题。
2: 是吧？有你做饭的照片吗？
3: 我也没有特意的拍，一般的都挺忙的，基本上也顾不上拍，每天都跟搭帐似的。
2: 我觉得啊，像你们这个做育儿嫂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兴趣俱乐部。你看美食俱乐部今天我觉得能招了好多新人，是吧？一号二号女士都行。老丁可以凭着他包的饺子也能入围，是不是？那饺子每一个包的都还挺圆的。所以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这个二维码加入到俱乐部里边，其实大家都能找到志趣相投的人。这一直也有我们选择的一个理念，就是大家能找到自己未来的一半很好，能找到自己的玩伴也不错，是不是？
3: 对。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这个单身单了多久了？
3: 也是八九十来年了。
2: 我看说三观相悖啊，当时怎么走到一起去的呀？是闪婚吗？
3: 也比较快，也是介绍的。
2: 那他当时什么吸引您了呢？您觉得可以跟他步入婚姻啊？
3: 我都有点模糊了。
2: 你们俩都是河北人？
3: 不是，我是嫁的那个山西阳泉的。
2: 所以如果是异地，当时可能了解的真的就不是特别充分了，是吧？
3: 对，是的。
2: 那进入婚姻以后怎么发现这个三观不一样了？
3: 觉得这生活习惯呀，还有这个家庭琐事呀，就是这个冷战这一方面是比较厉害的。比方说这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啊，上学的问题啊。
2: 你是希望什么样？他希望什么样？
3: 我是比较这个一板一眼的，就是说你孩子回来吧，先写作业，写了作业然后再玩。
2: 他是什么？随便
3: 啊？对，
2: 想玩就玩，
3: 比较随心。不，这个不能说谁对谁错， 只能是说这个观念有分歧吧。
2: 这怎么就会冷战呢？
3: 吵架就冷战，
2: 吵呗，吵完了以后，那你总得问问你第二天吃什么，几点下班，是不是？
3: 可能是我们都属于那种吧，好像是，你说你不高兴了，我说我这给你这个友好一点吧，他可能就会我更不行了，好像都有点这股劲儿。
2: 哦，你们俩都这样是吧？就是。有一个人想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下，另外一个觉得，哎呦，那不就承认你不对了吗？我更得拿着点了，是这意思吗？
3: 啊，对，是。
2: 这哪叫相关，三观相悖啊？是你们俩的三观太一致了，处理问题的方式都这样。哎，老丁，你会冷战吗？
5: 冷战呢，我也冷战。
2: 你也是会冷战的，
5: 有冷战，好几天不说话。
2: 好几天，你最长多长？
3: 我们是好长好长时间，可不是几天的事儿。
2: 是按月算吗？
3: 按年算。
2: 按年是怎么？就是什么话都不说吗？
3: 差不多吧。
2: 那孩子的事情完全不交流吗？
3: 也不怎么交流。
2: 那春节怎么办呀？
3: 我有的时候还带孩子回我妈那儿过年呢。
2: 对，你怎么跟他说呢？
5: 那不就等于分居了吗？好几年。
2: 就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多久？然后最后离婚的？
3: 几年之后吧。
2: 那几年之后谁提出要离婚，谁先第一个打破这个开口的？
3: 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刚开始还是不同意，后来也就同意了。
2: 后悔吗？后悔没有早一点离？
3: 没有，就觉得就是顺其自然吧。
1: 不应该出现这个冷战，有事还是要沟通，多沟通。
2: 那你这耐受性还挺强的。我问两位姐姐，如果你们在一段婚姻当中就这种冷战到这种程度，是按年算，你们这段婚姻能坚持多久啊？这得
6: 这件事我先说吧，因为我觉得他跟我也挺像，因为就是你不能理解，你可能外人都无法理解，就是这一个屋里边明明有三个人在生活，实际上就只有你一个人。这你说的这一个人，也可能是我，也可能是他，也可能是我们家孩子。我离婚是我们家我女儿说出来的，我女儿说妈妈，要不你们离婚吧。是我们家老大上初二，哎，马上就要初三了，就是面临着那个中考嘛。我当时也是离婚没离家，就是怎么说呢，那种生活吧，现在让你再回想起来，你这辈子都是很痛苦，就是很，
2: 当然是，
6: 对，但是你这那种暴力还不如就是痛痛快快打一仗，就哪怕他把我打得鼻青脸肿是那种的啊，我能接受。但是那种冷战，就是他会把他的负面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言语上或者精神上的压力，就是那种叫精神暴力。现在我给自己起的叫应该叫精神暴力，这种是真的无法忍受。
2: 对呀，
6: 但是就是我坚持了差不多，我想想，我离婚的时候，那个人曾经问我，就法院说，怎么能坚持十多年？就这样，就这句话是，要不然他跟我可能经历不一样啊，但是，有那个共同点。
2: 这就是我刚才一直在问，为什么不早一点离婚？
6: 就是
2: 怎么能在这里边忍受？
3: 那就忍受到不能忍受了就离了呗。
6: 对，就是这样。
5: 那你这一辈子有过幸福的时光没有？
3: 有短暂的幸福时光。
2: 我再问问你们俩，你们俩就没有那种，比方说，就即使都是冷暴力，也有一个波澜，会把你们俩气的，比方说，问问他吧，我觉得他现在像能干出这种事儿的人。哪怕光摔个门，哪怕扔啪扔个东西，
6: 我干出的事比他还要狠。我用刀，你知道，就是那种橱柜的台面是很坚硬的，知道吗？我用那把刀一直扎，直接扎上了，就那种感觉吧，就是从心里爆发那种愤怒，就一下用刀扎在那个柜子、那个柜橱面上了，特别特别硬，可硬了那个面，就是发泄了那么一次。就是
2: 这个冷暴力啊，真的是
6: 就是没
2: 法，太坏了，
6: 对，没法忍受的那种，就是就哪怕是肉体上的折磨都代表不了那种当时的那种感觉，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1: 这个冷战尽量是要避免的，不能去往冷战那方面，不能让他有那个苗头，有那个想法，消灭在萌芽状态，不让他产生这个冷战。
7: 我们这位女士表面上很温柔，但是她是微笑杀。为什么她能冷战？就这种人是冷战的高手。怎么说呢？你看啊，她一上来，她实际上她从后台完全了解老丁，但是她来这坐这以后呢，她始终在微笑，她不说话。 逼得我们老丁啊，从这高傲的台上一下就落下神坛。我跟你说啊，你要不要彩礼？你要多少彩礼我能接受？也不提什么双宝了，也不提学历了，也不提什么家政了，什么都不提，咱俩聊聊得了。哎，女士，很淡定，就是这么微笑的对付着老丁，使老丁说句实话，当时都有一种说句实话没话找话说的这种现象。我不知你们大家看得出来没有，因此让我感觉这个女士很有智慧。
2: 老郭呢说的一个词叫微笑杀啊，这个还真是，
3: 我觉得这位哥哥他真是高看我了。怎么说呢，我就是看过一本书吧，他就说当你这个都是黑暗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我这么多年不是也带小孩吗，我就觉得我也是个小孩，就是这种感觉，我就跟宝宝一块成长。
2: 看你第三个关键词说三观契合，要聊得来，就要找个什么样的呀？
3: 爱美食，爱做饭，爱吃饭，然后爱健身，爱看书呀，爱出去玩啊，这个能玩到一块儿。
2: 想找个多大岁数的呀？
3: 年龄就是大点小点都可以。
2: 大多少是可以接受的？
3: 大十岁八岁的，小几岁的都行。
2: 聊得来，你喜欢什么？
3: 比如说我这会儿给小孩，我就喜欢，看看唐诗，看看宋词。比如说我生活中遇到什么难受的事儿，我就找一个唐诗或者是宋词表达一下我这个心灵的感觉，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吧。
2: 所以也是个文化人，这老丁还真是挺适合的，就想找一个有文化的。哎，对对对，听说你是今天准备了一个小节目的，是不是
3: 黄梅戏啊？女驸马，谁料皇榜中状元。哦，
2: 来来来来来。
8: 多才多艺，
9: 这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十三层。
8: 对于上一段恋情，他遗憾至今。
9: 吃饭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你怎么不好好睡觉？你喝什么酒？你摔到那儿，动静可大了。”他说：“把我都吓坏了，你摔坏了怎么办？”
2: 所以你是觉得挺遗憾，觉得终于碰到一个合适的。
9: 对，我太遗憾了。你说这因为这一杯酒，你把肠子都悔青了。这个女士是非常善良、非常单纯的一个人。
10: 自始至到现在，她没有说这个女士不好，她就说我喝酒了。哎呀，我不喝酒不上她家不能，始终在检讨自己。这就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男人。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累累累，眼睛真累，
3: 糊糊糊，看啥都模糊，
2: 看远看不清，
3: 看近也模糊，
2: 我要看远又看近。
4: 人上了年纪，看远看不清，看近又模糊，没有一双好眼睛，生活都受影响，怎么办？没有好眼睛，但你可以拥有一副好眼镜啊。
5: 茂时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6: 哎，这个是我的代表作，是吧？叫致远。
7: 初中我爱读书，贝尔的呢眼睛就近视了，最多到400。

0: 500度吧，两个眼睛，好像是眼内膜出过血，做了那么一年多治疗，也就维持原状，就这样了。你们这我来看看可以。他这个验光快一小时了，机械多，人态度好，认真。我们一个心情高兴，一个实际上带着舒服，也觉得价格合理，看东西也好，都比原来好一些，更促进我热爱书法。戴上冒失清以后，我写个字，临个帖，更清楚了，写字就更省劲了。说句实话，更飞扬跋扈了，觉得特别好哈。
1: 冒失清智能花镜还可追加防蓝光、防紫外线、变色功能，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2: 我年轻前是那个教师，60多岁前嘛，这眼睛花，包里背的到处都是放大镜。原来呢，就是配的是一般的，就在那个眼镜店，但是还是有一定的问题，就是感觉到说还是视力有点累疲劳。完后来你们在这儿又来那个冒失清进店以后呢，家伙就给我们又看看视力，给你检查检查。最大的不同，说实在的，感觉它是轻，而且戴上呢比较舒服，比较清晰，尤其是看近的时候就不疲劳不累。我看手机呢也不算少，国外进口的镜片就有什么防蓝光的功能啊，而且这个镜框呢还比较漂亮。戴上以后舒适美观大方。
3: 这是我们冒失清在上海的生产基地，从备料、生产、加工、质检、包装，每一副眼镜都要经过100多道工序，层层质检历时10多天才能交付给顾客。冒失清欧盟声音认证，中国 ISO 质量管理体系双重认证，中外技术结晶，严选品质，放心佩戴。
4: 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那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1: 冒失清智能花镜能阻断高能短波、有害蓝光及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一副眼镜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问题。
5: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0: 戴上冒失清，眼睛更明亮，确实很舒服，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代了。
2: 冒失清就是好，
6: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0: 和我们的农历这个马年有关系，又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又和仁义有关系，所以今年的选的池我们还是觉得是非常有寓意的。
1: 和这么多元素有关，仁义院长冯远征口中的池子看来非常重要。近日2026北京仁义国际戏剧邀请展新闻发布会举行，池子被定为年度主题，呼应奇迹驰骋笃行致远的文化意涵。

0: 持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一个是继续向前要走啊，又是今年又是中国的农历马年，我们又希望这个元素当中最好有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东西在里头，所以选择了这个池。然后我们剧院其实也有一个曹宇院长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精神支柱哈，就是我们的这种龙马风神骆驼坦布，中间也有马，所以对于仁义来说，我觉得今年选择这个是恰逢其时。
1: 作为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计划单元和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本次仁义国际戏剧邀请展不仅汇聚全球顶尖精品剧目，还在空间破圈、活动下沉方面做足了功课
0: 啊。首先我们会有一个邀请展的回顾的展览在这里头，我们还会有戏剧大道可以让大家来打卡啊。对，我们如果我相信这次的邀请展也会有很多艺术家来到剧场看戏，希望他们在这里偶遇吧。我们今年不光是有各种讲座包括导赏啊，包括艺术家的这种和观众的，就是艺术家之间的对谈，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进来。我们在翻译上请了很多外援，他们对戏剧有很研究，对语言有很研究，我们希望这些专家能够参与进来给我们做这种字幕的翻译工作。演出前的导赏环节也都是请比方说他们的艺术总监或者导演和我们的专家进行对谈，让观众能够提前就能了解

0: 文商旅体展融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吧。对于人艺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不光是来看戏，来旁边的吃住行，特别是从外地赶过来的，也能在这儿观看戏剧的同时，不光是在票上能够得到优惠，在这个食宿上也能够得到优惠。
1: 我们这是第一次合作，
2: 其实我们俩原来还合作过一个戏。
1: 这是聪明的人，思维是跳跃的。
2: 怎么能说你不了解我？
3: 送个遥控器干嘛？
4: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3: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4: 龟兔赛跑，
5: 人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家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1: 谁死啊？
6: 呸！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真的，那个时候他的那个伯爵真的是我心中的那个帅哥的感觉。
2: 其实我们俩原来还合作过一个戏，他在那个戏里面演男主角，我在那个戏里面跑群众，那个戏拍到一半就给停掉了，所以他不认识我。但是我那个时候很仰慕他，我当然见过面，只是我们都不能靠前的。
8: 他傻乎乎的，没什么心眼儿，然后很迷糊。
1: 我可从来没认为闫妮是傻乎乎的。
8: 给我们的感觉，他真的是，我问的这个问题，他可能回答的是旁边的一些。哎，
1: 这是聪明的人，思维是跳跃的。
8: 就是我们没跟上他的思维。
1: 对，有可能。这个评价是不是特高啊？
2: 对，
8: 这一听就是来捧的嘛。
2: 对，怎么能说你不了解我？
9: 宝梅，很开心认识你。
2: 我也，
9: 我没吓着你吧？
2: 没有。
10: 宝梅要跟冰冰说些什么呢？
7: 就是感谢她陪我，没啥事儿，在床上还能躺一会儿。
8: 第一个问题就觉得对方有什么缺点？
1: 他呀，太感性，他这个轻易的被感动不是一件好事情。
2: 他要说我太感性，那我就说他太理性吧，好吧。
8: 两位谁更大方？
2: 反正他老送给我酒，还不问我要钱。
1: 其实我觉得你男人，你这种天经地义的事儿嘛，对吧？
7: 我说他的酒好喝，真的很贵的，我给他钱他不要。
6: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巡展中国首站正式启幕。
12: 最喜欢迪士尼人物那就是米奇，因为我打小是看米奇长大的。
13: 我最喜欢冰雪奇缘，因为里面的人物很好看。
14: 从小一直看，我特别喜欢狮子王，然后呢美女与野兽，这些我都是一直看，包括漫威。
15: 卡库卫视主持人受不了和这些观众怎么都在聊迪士尼的人物和作品。原来近日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开幕式在京举行，既然是特展，那会有何特别之处呢？
11: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巡展中国首站正式启幕。
16: 所有的展品都来自于这个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然后我们最老的展品呢已经超过100年了，都是档案馆里面珍藏的这个华特迪士尼一点一滴的这些故事。
17: 我们这次展览里面有120多件这种原始的展品，它不是复制品。比如说我身边这一件米老鼠的这个玩偶，它特殊在哪儿呢？它是1955年加州迪士尼乐园开园的时候，华特迪士尼本人就抱着这个玩偶坐在这个火车上转了一圈，包括在媒体面前拍照用的就是这只玩偶。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米妮的这个服装，这个是加州迪士尼乐园50周年的时候米妮穿的这个特制的一个定制的一个服装。他们这个迪士尼档案馆每当有迪士尼的各种特殊活动，然后这个角色穿上了一些特殊的服装的时候，他们最终都会把它收藏起来。
16: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品牌 IP， 包括漫威，包括皮克斯等等，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 IP 矩阵。
17: 比如说这儿的就是漫威电影宇宙里面很多角色的头盔，比如说这一件就是钢铁侠初代的第一部钢铁侠电影里面的那个钢铁侠的头盔。
18: My turn。
17: 包括这还有像什么洛基的这个头盔啊，然后还有这个惊奇队长的服装呀，美国队长的盾牌啊，都非常经典的道具。

0: 它不光是一个沉浸式的看展，还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动画背后的故事，可以学到很多更先进的一些动画科技，是值得来看来学，然后并且呢可以沉浸互动。
1: 比如说这就是一个解谜的装置，大家可以把这个按照它这个说明啊，把三个相同的符号连成一线，它会发生什么呢？这边就会亮起来，就会展示一个国家宝藏电影里面用到的道具，就给人一种你自己可以亲身加入这种解谜的一种体验的感觉。
2: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不仅让观众大饱眼福，也让他们回忆起了那些难忘的瞬间。
3: 他开着船的那个动作就一下让我容易泪崩，今天在底下主持的时候就会感觉说，哇，这个动作太熟悉了，最主要是让我回到了童年，让我回到了孩子的这种状态。
4: 印象最深的那还是狮子王，就是在我小小年纪的时候看到就是悬崖上父子分别的那场戏，印象非常深刻。
0: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消费人群呢也比较成熟，并且呢商业空间都是很优质，国际顶级文化的 IP 中国首秀，我们认为理应与北京这样的城市相遇。北京首发经济消费场景不断的拓展，所以这次特展能够把文化 IP 沉浸体验和主题零售都融为一体，串联观展互动打卡社交，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多元的体验，我们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新的文化消费空间，也进一步的丰富了北京重点商圈的一个消费场景。
5: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

0: 对于中戏而言，这部兼具教学实训和市场化试水双重身份的作品，意义也非比寻常。
1: 我们更快地能去适应一个专业演员的这么一个身份。
2: 这一季，我想更多地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那些一生专一世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3: 提起非遗，你还觉得它是博物馆展柜里只可远观的老手艺吗？其实它既不遥远，也并不神秘，它可能就藏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里。非遗之城守护记发布会就围绕烟火里的传承开启了一场对话。
4: 它不是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其实很多的非遗历史上就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民众生活的需要再改变再创新，所以才能延续到今天。
2: 这一季，我想更多的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那些一生专一世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3: 文化学者单霁翔和青年体验官姚安娜这对特别的旅行搭子再度组队，一位负责帮大家看懂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核，一位负责沉浸式体验手艺的温度。节目就像一扇窗口，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非遗带到我们面前。
5: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只是缺少一个去真正了解非遗的这么一个渠道，当我们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渠道说去深入体验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激发出很多年轻人本身的这个探索欲。
6: 他们可能在巷子里的老工坊，可能在赛场的烈日下，他们不常说话，但手上的功夫会讲故事。
7: 感觉非遗已经和大众距离逐渐的消减，因为我们去线下一些打卡，包括看一些科普节目，都会了解到非遗，它已经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进行了一些融入。
8: 比如像蜡染的服装，还有就是餐桌上的餐具，因为现在很多陶瓷就是都是可以自己手工制作的。
9: 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或者展品，它应该更用心的去感受跟使用它，
4: 让我们的非遗文化活起来，活在社会生活中，活在人们的日常中。
10: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1: 实不相瞒，就是我其实是去圆梦的，大家都可能又疑问，你怎么每次都去圆梦啊？确确实实，这些老师都是我童年的偶像，然后没想到有一天跟他们拍戏，还能演对手戏。
12: 老师，不是不是，九七三。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索木谷柔谷吉乌子山，
13: 十个字儿比绕口令还难。
12: 有时候我也把它当成那个绕口令来练，其实很简单，它是由民族和大家族的姓、小家族的姓，然后子山是名字，所以大家叫我子山就好了。对
14: 由古天乐、任达华、紫砂等人主演的电影《真战》定档10月1日，紫砂在片中饰演督察杨作，从单纯懵懂的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队长。紫砂也在一次次拍戏中积累经验，比如《锦绣安宁》里那个恰到好处的停顿，其实是一次失误导致的临场发挥。没想到反而让角色更有层次感。
13: 锦绣安宁的最后一个那个小停顿，是不是就是当时忘词了，然后导演觉得那个很自然就播出了
12: 啊？这个是这个确实你今天问的还挺好。这个当时是已经在角色当中，大家都沉浸在角色里面。
15: 我就是陷害他，怎么了？他要这样，他要从我身边把你抢走，我现在恨不得就把他碎尸万段。
12: 其实是一个失误，然后包括替那个小猪，其实即兴的一发挥，他导演觉得挺好的呀。后来拍那个特写的时候，也顺着就这么演了。
13: 就是那个情绪是顺着的，所以大家看的不违和。
12: 对，其实我喜欢，我有时候我出差错了也不会停下来，除非导演让我停重新来。
13: 哎，你的那个新媒体的名字叫紫砂，是个小演员。那你心目中的大演员是个什么样的？
12: 认真的、努力的去对待每一个角色，我相信。我希望我也哪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吧，有质感的演员。
16: 三哥三嫂子上山摘枣子，老龙恼怒闹老农，
12: 山前有44棵死色柿子树，山后有40。

0: 后的44只石狮子，身后的44只石狮子，瑶族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不知是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射死了身后的44只石狮子，还是身后的44只石狮子咬死了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
1: 真的可以，
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

0: 哦，这个景色不一样哎，这骤然的下降了哈。哎，哇，还挺陡的呢。这个真的是峡了啊。对。
1: 大家看到脚下这个是天然的山石，嗯，它是完整的一整块，嗯，它实际上是整个万寿山的山体的一个余脉的一个延伸。
2: 你瞧这整个一大的岩石哈，
1: 对，
3: 所以这是天然的，并不是人工要造成这样的一个峡的地势。
1: 对，它结合了天然的地势，但是为了增加这种峡谷的气势，你看没有，这个东边呢，它又人工堆叠了一些山石上去。 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个好像一个两个山峦，然后山峦上面呢又加了一个四方亭。好，亭子还不够，我们看抬头这两棵大松树，这两棵古松遮天蔽日，特别高，它整体的落差就增加了。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后溪河有一个小小的入水口，哦，那这股泉水呢，就从这个清青峡建筑下面的山石缝隙里人工开凿了一条水渠出来。哇，
0: 好浪漫！房子下面流水。
1: 整个园林里呢，它虽然是一个山地的小园林，但是因为有了水的存在，它就灵活起来了。
0: 然后一直流到
1: 原明园。
0: 圆明园。
1: 这水声很大呀，哗啦哗啦哗啦。以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沈从文，他在1949年的时候曾经在暑期在这避暑疗养，就住在我这间房子里。
0: 哦，他住这屋子。
1: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吉星轩杂记》里面提到，在他门口的这个窗外望过去。
0: 眼前能看到有松有亭有水流，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草木。他说，眼前的景色像一幅宋画上的效果。就是你会发现在这儿伴着这种流水声，人的思绪会思如泉涌。对，就思如泉涌，水就伴随着这个思绪一块儿就过来了，需要灵感，需要安静，这儿都合适。
1: 他在这里面躺着睡觉的时候，就窗外这个流水的声音，一晚上都是。
4: 喂，老师，对不其实我打断您一下，您看那儿，看那儿，哎，
1: 来只小松鼠，
4: 小松鼠啊，看见没有？松鼠，你这蹦蹦过去了，蹦过去了。
1: 在园林当中就有各种各样的惊喜让你遇上。
5: 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嘛。
4: 其实呢，今天看的所有这些斜曲啊、吉星轩，都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更能体认到，其实保持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5: 看到的这些山水树木的造景和园区的建筑设计，有江南园林的秀气精致，也有皇家御苑的气派，这两种气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合得特别的自然。其实现在很多的建筑设计都是中西文化糅合，同时呢兼顾了艺术和实用。
6: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祖国的首都北京。
7: 历经塞北的风沙呼啸，应该是一个很干燥的地方。但是看见我们的老祖宗在几百年前就修建了这片城市中的园林之后，相信大家应该彻底的改观。虽然啊，这个颐和园啊是有点好像人工建的，其实是自然山水。北京颐和园总的占地面积呢是300公顷。 水域面积就238万平方米，基本上占到整个颐和园的大致1/4。所以说，颐和园的整个水系是非常壮观的。这个大面积水域，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包括北京城的这种营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嗯。
6: 那我这么理解，其实是一个水库。侯仁之先生说，北京颐和园是北京的第一个人工水库，是北京城最重要的水库。嗯。而这水库的水也开闸通向了圆明园。本是百年前用来打造西洋园林景观的水源，促进了水生植物的生长。这种道法自然的造景方式。 不仅吸引了远道而来的小动物在此停泊，更是极大丰富了首都北京的生物多样性。
8: 这怎么还有黑天鹅呀？在这园子里，圆明园黑天鹅。
9: 我是2008年2月23号。

0: 一对黑天鹅飞到了圆明啊。
1: 但是在之前、过去的时候有黑天鹅吗？在
2: 各位大家好，
0: 您好，陈老师，
2: 欢迎来圆明园。
0: 好、这是我老师，
2: 不敢当院长。
0: 我们的文物考古研究中心的陈教授啊。
3: 我们一来就对黑天鹅特别感兴趣。
2: 是，黑天鹅呢，确实是飞到圆明园之后呢，由于这里的环境特别好，它就长期在这里栖居下来了，对，不愿走了。我们对它也是进行一个养护，像冬天的时候给它搭一些庇护所，一些很高的芦苇，就是给这些水生的鸟类，包括黑天鹅，有一个很好的栖息之地。然后在动物学家的指导下，对它进行一个科学的喂养。
0: 有多少只呢？后来它不是繁衍了？
2: 对，繁衍了，从2008年到现在有100多只了。
1: 活啊，
3: 那碰到的几率应该挺大的呀。
2: 我们不对它进行过多的干预，所以让它自由自在的在园子里游览。如果遇到它呢，就是一段偶遇。
1: 那是不是黑天鹅呀、那个黑的，
4: 那不是，那水鸡。
1: 哎呀，水鸡啊，那也是黑色的。近些年来我们的圆明园呢，是不是来的动物越来越多了？
2: 对，因为这里的环境越来越好，
3: 虫鸣鸟叫自打进了园子就没断过。
1: 其实圆明园是咱们北京整个生态环境的一个缩影。
0: 对，
1: 你知道就是来北京过冬的候鸟现在已经超过了300种，总数有150万只以上，其中还有这个黑冠呀、震断鸦雀，像这种特别珍稀的鸟类。
0: 这因为咱们北京的生态环境空气质量越来越好嘛，是吧？
1: 绿水青山鸟先觉。
3: 我这一进来以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跟我们小学课本里学的圆明园长的样子不一样。
0: 你是不是看那大水法？
3: 对，跟印象里的圆明园长得不一样啊。
2: 我们这个圆明园当年被称为万园之园，东方的凡尔赛宫，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建筑和园林，但是呢，在1860年的时候就被英法联军洗劫焚毁了，所以大部分中式建筑呢都已经不存在了。啊、现在大家最熟悉的就是西洋楼景区，那下面我们就去探访一下，
3: 看看印象当中的圆明园的样子。
1: 课本里面有，
2: 来，是。老师们现在看到这组和咱们中式园林风格迥异的这个建筑，就是我们最著名的大水法。
1: 就这个画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很熟悉，因为咱们小学课本上都见过。
3: 教科书。
1: 对，
2: 大水法是西洋楼最大的一组喷泉，非常的壮观。
0: 其实呢，圆明园里面基本都是中式建筑，这西洋建筑只有这几组，所以它只占圆明园的2%左右，是吧？
2: 很小的一部分。
0: 但是圆明园就给人一个中西合璧的这种印象。
2: 对，这是西式建筑首次进入我们中国皇家园林。
0: 这个大水法很有名哈，你知道什么是水法吗？
3: 水法，
4: 喷泉。
0: 过去觉得水能变化哈，特别能喷出来，很神奇，下戏法。所以呢，当时呢就叫水法。
2: 现在这个喷水的水嘴已经都没有，只剩下这些残垣断壁了。
3: 我就在想着怎么喷呢？它肯定得喷出花来呀，好看呀。
2: 老师们可以对照着看一看。
0: 这就当时的景象啊，
3: 好漂亮啊。
2: 大水法这个喷泉吧，它的石狗逐鹿的这个狗的口中，还有包括鹿的鹿角，都是可以喷水的。
4: 特别对称啊，感觉。
5: 哦，然后这就是上面那个花儿，
2: 对，那个翻花上中间的那个，现在已经没有了。
0: 那这有好多带孔的，是狗吗？
2: 是狗和主要的一些雕塑，对。
0: 那鹿找着吧，
2: 在最中间的位置，
3: 就是现在这个草杂草丛生的这个地方。
2: 鹿角八叉都可以喷水，
1: 何其壮观！

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1934年，一支队伍跨越山河，向死而生。于都河畔，父老乡亲拆门板相送，而今五桥飞架，星火映征途。乌江天险，竹排劈开激流，而今群山之巅，天眼问苍穹。赤水河上，骑兵突破重围，而今红军大桥，飞鸿跃险川。金沙江上，木船闯过绝境，而今大坝横江，洪流归安澜。大渡河上，铁索撑起脊梁，而今高桥耸立，天堑变通途。90年山河。

救护车来之前，你一直紧紧地抱着我，跟我说：“诺诺，没事的，不怕，不怕。”那种温暖的感觉，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那种温暖渐渐消失了，你也再没抱过我。我就在想，是不是只要我达到你的要求，你就会回到从前那样。所以我拼命的抠，即便是你随口的一句夸赞，我也会开心很久。他那些瞬间都太短暂了。妈，为了这笔钱，爸爸死了，你也付出了代价，我怎么可能碰你们拿命换来的钱？其实我不恨你，我只是害怕，我害怕成为你。基因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我没有办法否认，我们骨子里是相像的，所以我害怕。但我越是逃离你，就越像你。

里面是李记。六年前职务侵占的证据，无情亏的死也感谢个右盘有关。李记把右盘的秘密泄露，设计杀害了无情亏。

我家冰箱里面有一个U盘，很重要。

0: 每隔一周，大厦要做消防设备的检修，但这事儿是给外包公司干的，你跟着他们混进去。把鱼赶到他该去的位置。
1: 这啥破地方啊，连车位都没有。

应该会触发应急消防预作用系统，管内会排气增压，电磁阀会打开，紧接着他是耗子，喜欢把粮囤在窝里，离开蓝海后去他家找那个油盘。

0: 近日，陆州胜利集团原工程设计总监李某落网，引发轩然大波，牵出一系列复杂的利益输送交易网，严重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及政府公信力。在2008年至2017年间，多家企业先后借助李某关系骗取政府高新技术产业扶持资金，中标政府投资项目，并向李某行贿共计7100000元。原市发改委王某为上述行贿企业大开绿灯，在此期间收受贿赂共计1500余万元。
1: 谁是你啊？
2: 是吗？
1: 如果没有你的话，新闻里面现在报的可能就是我。
2: 本本最近这成绩不行，别的科都还行，数学是真不行，都不及格。马上升初中了，得找个补习班。
3: 就让文文上公立学校吧，我觉得蛮好。
2: 同意。
3: 嗯，太好了，让我们睡个好觉吧。
4: 好。
2: 505这个事儿，我想了想，还是尽快把这个房子卖了。洪金奎那102万得给他，虽然他人不在了，但那不是还有个妈吗？你觉得呢？

0: 我都听你的，做好人。来，我们睡个好觉吧。
1: 好。
2: 什么呀？
0: 嗯，
2: 没事。
0: 嗯，我也爱你。

0: 爸，对不起，一直没来看你。我老觉得，只要我不来，你就还一直在。你放心，这些年我过得挺好的，很健康，也很平静。妈妈出狱之后，打破了这种平静，发生了很多事。现在她又进去了，我以为我能找回这种平静，但没有。很多感受都很模糊，我只是觉得生活很没劲。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我有一阵子老想有一个人能来救救我，陪陪我也好，怎么都行。可是不行吧，没人能救我。你说的对，接下来的路我该自己走。就算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也该自己去找。
1: 我要走了。
2: 走。上车。
1: 我打算离开这儿，去汉诺威。
2: 汉诺威，欧洲对不对？我都没有去过，哎，但听说很好玩的样子。哎，你知道吗？我就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骑这个车，然后横穿欧亚大陆，然后我可以骑车带着你去汉诺威，不止汉诺威了，还有其他欧洲的其他城市去吃好吃的啊，给你拍好看的照片，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很多地方玩的。
1: 但我护着，有些路注定是要自己一个人走的。谢谢你。
3: 只有我和你遇见才是最好的时间，有点默契。
2: 什么时候回来啊？
1: 等我想明白就回来了。眼睛也
2: 看见了，想我就打给我啊，我号码不会变的。

0: 谁呀？这是我爸。你爸？你爸还不长这样啊？你懂什么？我有两个爸爸。又是最好的一天，哪怕有你，只要有你。
1: 你是不是坐得不舒服？
2: 不错啦，他嫌我剥橘子剥得太慢，我才刚开始剥啊。
1: 不要动，我动，我动。
2: 他说我不如我哥哥懂事，我不听话，我性格跳脱，永远都是我哥哥最棒。小的时候也是一直打我，不打哥哥，我的屁股都被你多打了一半出来。
1: 哦，莫气莫气啊，
2: 不生气，
1: 他就是没理解，生气喽。
0: 你听我说，你这个血压很高哦。
2: 他说没有关系。好，我给你，给你。
3: 不会存。
2: 大家说我存不住钱，不会存钱。
1: 不会存钱。
2: 对。要不是他帮我还钱尾钱的37000，我自己也还不上。对对对，我就是从那个时候知道了一件事情，你是爱我的啊。哎呀，算到了，算到了。
4: 我知道这是个凶灾，当时就挂在这儿了吗？
5: 我可听说啊，人在上面都吊了好几天了才被发现。等法医到的时候，这皮都腐烂了。
4: 这法医刚进屋，就听哐嚓一声，
5: 这头和脖子瞬间分离，这个头还在这个灯上挂着呢。
2: 你这不是听隔壁那大姨说的吧？
4: 什么大姨？那是我亲二姐。
6: 这个价格方面其实是可以商量的。
4: 之前谈了多少钱来着？
6: 450。
2: 中介定的价，
4: 成交。知道天煞孤星吗？我孤星，天生命就硬，能克所有人。别人越倒霉，我就越顺畅。有个大师给我算了，说我五行缺凶，凶，这个凶字里面那个叉啊，在我这儿那是不存在的，在我这个方框里，它永远它就是一个对勾。这越顺畅吧，它就越无趣儿；越无趣儿吧，它就越没有意义。我现在在寻找生命的意义。这世间万物它都有意义，像我这样的人，他怎么就没有呢？哎，定金多少钱？
6: 5%，总价5%，20多万。22.5万。
4: 40×5=30万。支付宝账号是手机号码吧？
6: 是倒是，但是我们今天没带合同，我回去拿一趟，很快就能。我赵英拿，我没想到能。
2: 电话行，
4: 麻烦。我这辈子最忌讳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今天是
6: 周五。
2: 对，
4: 那就周一前。我这人做事果决。
2: 哦，做大事的人就是果决。
4: 你说的对。走了，周一见。哦，
6: 好。
2: 我们站起来一下。
6: 这就卖出去了。
2: 好像是哦。
6: 是这么简单吗？
2: 好像是。吴老板，
7: 明儿啊，我想了很久，很久很久。我觉得挣钱不能是我唯一的目的，我得再找找，找到我生命的意义。
2: 那你人生的意义不应该是开酒吧吧？
7: 为什么呢？
2: 熟啊。
8: 玉玲，
7: 你自己买卖干成那奶奶样，都倒腾珍珠粉了，你不说你自己俗，我对酒吧我就俗。你对俗的理解怎么那么双标？
2: 不是这样的，你要开酒吧，你也要做市场调查。你看这个地方那么多酒吧，你没有噱头，你哪开得过别人嘛？
7: 有噱头？
2: 什么噱头？
7: 你就是噱头。全岛上谁不知道你砸墙砸出钱来了？砸墙爆金币，上一个还是超级玛丽呢。咱俩合伙，你当招牌，超级鱼苗。
2: 砸金币的墙，
7: 砸墙爆金币。
8: good, good, good. The tag, the tag, the tag. The Morgan, the Morgan, the Morgan.
9: Guten Tag,
8: guten Tag,
9: guten Tag. On the pass me, pass me, pass me. A band scrunch, a band scrunch. Go, go, go.
10: 罗贝塔拿铁，请慢用。
11: 请慢用。
10: 谢谢。
12: 看你的手，
10: 95%了。
12: Danke, dass du für mich der Beast。
10: 你跟我说这干嘛？
12: 德语的谢谢，听不懂吧？
10: 我大学辅修的就是德语，我 DHS 是过了三级的，我会听不懂？没学会就别瞎说。
11: 那不是谢谢是什么意思？
10: 谢谢你陪伴我。
13: Danke, dass du für mich der Beast. Danke, dass du für mich der Beast.

0: 根据实名举报提供的线索，我局依法对嘉日国际旅行有限公司立案，并实施了税务审计。现已查明，该公司在过去的三个会计年度内多次少缴、漏缴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及附加费等。上述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规定，我局现依法作出处理决定，追缴其少缴的全部税款及滞纳金，并处以偷税金额一倍的罚款。
1: 一二一二，呜呼！你们好，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有过10年导游工作经验。
2: 都7天了，那个买房子的人有给你打过电话吗？
1: 没有啊，但是他的定金都交了，这房子肯定得买吧。你们好，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2: 你说他出什么事吧？
1: 他能出什么事儿啊？他自己不都说了吗？他命里缺凶，说他那凶的那个叉都成对勾了，是不是这么说的？嗯？什么？大家好，我叫文一彤，今年36岁，毕业于潞州。
2: 那你说他是不是？
1: 你是不是有病？你能不能一气儿说完？我这录像呢。
2: 我不知道啊。
1: 你说吧，你出来说吧，快点。你说完我再录。
2: 啊，那好，你等我一下啊。
1: 马桶刷干净。
2: 我就想说啊，说钱不到位，我很难做的，因为我和老吴在计划着一个很长远的生意。

0: 这是酒吗？
1: 五苏。
0: 那你拿啥挣钱啊？酒水、门票，还是那墙砖呢？
2: 态度、概念，我希望。
3: 我管这里叫幸福体验馆。
0: 幸福
3: 在哪儿呢？啥体验？你要先告诉我，你认为幸福是什么？有钱，还得有闲，最好再有点你给我的尊严。
2: 太肤浅了。幸福呢？它是一瞬间的感受，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都不一样。我希望来这里体验的人，每个人都能够砸碎自己心里那堵墙，获得平静，感受幸福。
0: 这就聊哲学了。那我不禁抛出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花到哪里去？
2: 那我不禁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花钱最多的地方在哪里？
0: 我儿子。
2: 很好，我也一样。我女儿，我们所在的地方有两个幼儿园，一个小学。我们所在的地方就是2+1黄金商圈，有很多家长要带着孩子来体验，到时候人山人海。初步计划就是3个月回本，半年之后我们可以开分店，一年之后就可以考虑全国连锁了。
0: 行哥，你这运筹帷幄呀！哎，你这说的我心巴上了，我现在热血沸腾。
2: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那个股份的钱不能马上给你，因为买我房子那家我已经消失3个月了，我这个定金我也不敢花，啊，
0: 运筹帷幄啊，没事，钱的事啊我来搞定，这都不叫事儿，咱俩就甩开膀子干就完了，开车。
2: 那好，干
0: 干。
4: 一彤，咱俩好久没来这儿吃饭了。
5: 是啊，早就馋这一口。
4: 哎，对了，你工作找得怎么样啊？
5: 我正要给你说说呢。你看，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诈骗手段也不断升级，他们可能冒充公检法，冒充客服，利用感情陷阱无孔不入，把老百姓辛辛苦苦攒的这点钱瞬间就骗走了，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多大的伤害啊！我准备和警方还有文旅局联合搞一些反诈宣传之旅，目的就是要为大家揭开诈骗的层

0: 很多观众吐槽说不敢随意买红肠和蒜肠，经常是肉味淡，有的还有腥味，不敢吃只能扔掉。据了解，有的小厂家散装售卖，有卫生隐患，也有淀粉多含肉少，还乱掺杂鸡鸭肉、卡辣椒等以次充好的情况。哎，大品牌质量好但太贵，小厂便宜又不敢吃。别担心，今天的老北京鲜肉肠完美解决以上问题，千万别错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往台上这儿一站啊，就闻到了扑鼻的香味儿。没错啊，今天在这儿呢啊，可以说是心心念念的老北京鲜肉肠终于来了，这可是啊地道传承的美味。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啊大红门的张总好好来给我们揭秘一下。张总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立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肠呢，是咱们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在别的地方可吃不着。这款美食啊，不管是从工艺上还是从原料上，从味道上都特别讲究。我给大家掰开了，大家看看。
3: 哎呦，你看这肉丝儿啊，它多实在呀、啊！它紧实又有弹性，肉香四溢，蒜味儿啊特别的浓，弹鲜，它嫩不腻呀、啊！哪是一款肠啊？这明明是小时候爷爷下酒的那个魂儿嘛！
1: 哇，这真的是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啊！枣红色，多诱人啊！老远就闻到那个扑鼻的香味儿，肥瘦相间，原汁原味儿，咸香口的啊！满嘴的啊，蒜香和肉香融合在一起，这吃起来真是太满足了。家里不管是大人和孩子，这一吃它根本就停不下来。
2: 咱们这款产品呢、啊，是用的两遍熏烤，天然长期锁住汁水，吃的就是这口扎实又回香的劲儿。
1: 咱家这款老北京鲜肉肠到底凭什么呀，就让大家一吃这么上瘾啊？
2: 大家想啊，西安下胡同口。老爷爷就着二两小酒，呵，咱咬一口枣红油亮的鲜肉肠，蒜香勾魂，越嚼越有味儿。
4: 买一组放家里，赶上节假日回家，那画面就是爷爷奶奶买的鲜肉肠，爸爸妈妈切的片，孙子孙女吃的欢，三代人围着一盘肉肠，笑声比肉还香。
3: 我小时候啊，家里边就这场景，就用这个鲜肉肠，哎，切成丁儿，加蛋炒米饭，烙熟那热饼，加这肠，烧饼夹着吃，给它切成丝儿，拌凉。

0: 菜吃都是不错的选择。就这肉肠啊，就得买这高品质的，可不能光图便宜。
1: 我们北京二商肉食集团是国营单位，大品牌云集。你比如说像王致和六必居的调料、大红门的鲜肉、熟食、天元、公益府、岳正斋等，这些老字号能在京城繁荣发展，是因为坚守高品质，用好食材，不弄虚作假。这款老北京鲜肉肠采用的是传统工艺，精选大红门自己养的冷鲜猪腿肉，肉含量超过80%，搭配山东大蒜、天然猪肠衣，关键是零防腐剂、零色素，这是升级版的肉肠。此外，二商肉食集团内部单位平价采购调味料，能省很多成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屠宰收尸加工一条龙，成本优势大，别的企业没法比。
2: 哎，有了这款美食啊，不管是平常啊家里面聚会，还是节日聚餐，您看啊，就切上这么一盘端上桌，甭管这一桌做了多少菜，肯定啊这个是最先吃完的。
1: 刚才啊咱们说到这个很多小厂做的肉肠，它是有什么呢？为了节约成本
2: 啊，
1: 往里边啊加淀粉呀，加卡拉椒啊，加鸡肉鸭肉
2: ，我听说过，对，
1: 它充数，而且它用的调料，什么便宜它使什么，您说做出那个产品才能好吃吗？大红门啊，在这品质上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们自己家我都吃，你要自己做自己都不吃了，那就
2: 对。
1: 你说它的品质能好得了吗？像我们国企啊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这种独立真空包装的，干净又便捷，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人孩子不管在家吃或者外出旅游遛弯，放包里几根，随时随地能解馋补充能量。
2: 张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啊，咱这老北京鲜肉肠啊到底卖多少钱？
0: 对呀，我们呀就向您卖的别太贵了。
2: 对，
0: 我们都退休了，就啊老百姓过日子嘛，就精打细算，买东西得图个实惠。
1: 李姐，就这品质在市面上我们一根就得卖30多块钱。
0: 哎，
1: 今天呀栏目放福利，四根不到100块钱，还包邮到家。
2: 啊，四袋啊？张总，我们栏目组不能这么算啊，孩子放学回家，哎他要吃吧，大人，哎我们喝个小酒切上一盘要吃吧，要客人聚餐再来上一盘，感觉这四根啊就一次聚会都不够呢。
0: 不够，就是哎，这肉肠吧它还独立包装，常温保存，你上班带两根，
2: 哎，
0: 这旅游去兜里揣两根，它不是都方便？您这个是国企大红门，用的是大红门的冷鲜猪腿肉，天然的这个猪肠衣，哎，不含这个鸡肉、鸭肉，我们吃着也踏实。你这量少了，根本就不够吃。
1: 行，今天啊，我也不赚钱了，我呀，再加两袋，六袋。不到100块钱，
2: 这六袋的确是进步了啊，张总。但是你想啊，咱不管是周末聚会啊，还是啊节假日聚餐，切上这么一盘啊，一抢就没了。而且你想，要是去送人啊，这六袋它也显得不够大气，是吧？
0: 对呀，
2: 嗯，
0: 我前两天啊去我们姐们家，那得给人带点好东西，不显得咱们
2: 用
0: 心吗？
2: 嗯，
0: 哎，就带这个肉肠，大红门的，这多有面子啊。可是六袋吧，就觉得差点意思。
1: 哎呀，要不这样吧，
2: 啊，
1: 再加一袋
2: 啊，
1: 咱们七袋，这可是借着成本走了。
2: 张总，您家这个肉肠确实是啊，品质高，味道好。哎，你看我们早上不管是我们家的烧饼里吃，中午炒菜吃，晚上咱当这个下酒菜切上一盘吃啊，这一天三顿咱都能用上啊。但是七袋，阿姨。你有点那啥是吧？您觉得？
0: 我替大伙儿啊，跟您要个面子。您呀、再给我们加一袋，您是大红门的这个代表啊。哎，咱们呀，凑个8袋，你说我们自己家解解馋，送人这都不错。我们大伙儿啊，立刻下单。
2: 张总，行不行吧？你要不行啊，我们可就愣抢了。
0: 对，
2: 我们愣抢了。
1: 哎，行吧。
2: 哎呀，太好了！
1: 8袋就8袋，但是呢，咱们说好了啊，
2: 啊，
1: 只能是就200走，8袋不到100元。哎，送货上门，这么好的品质，其他渠道咱可买不到。哎，这个售完为止。
2: 哎，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今天马上就 就抢，我要抢两组，自己家里有一组，然后给老人家拿一组。
0: 我一抢两组，这大人孩子都爱吃，这回啊可抄着了。
2: 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鲜肉肠，八袋不到100块钱，常温保存，独立包装，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限量200组，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尝鲜了，国企老字号二商大红门给栏目特供的高品质老北京鲜肉肠，尝鲜价8袋不到100元，赶紧抢，限量200组，卖完恢复原价，甄选大红门冷鲜猪腿肉，肥瘦2:8的黄金比例，不添加鸡鸭肉，不含色素、防腐剂、卡拉胶，精选大牌调味料，传统工艺，肉质纹理清晰，饱满，家人吃解馋，送人有面子，常温保存，凉吃热吃，吃法多样，8袋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扫码关注公众号，福利多多。

0: 我就抢了这八袋不到100块钱，我不是抢了两组吗？现在是越想越觉得值啊！你看它是熏的香，咬的弹，大家喜欢的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太香了，这枣红色的
0: 啊，
1: 这色泽鲜润，肥瘦相间，这咬下去啊，微脆弹嫩，满口的肉香。
0: 嗯、哎，
1: 这蒜香啊四溢。说实话呀，这跟我年轻时候吃的时候那个味儿啊，它一模一样。
2: 你看咱们这个老北京鲜肉肠吧，采用了30多道工艺。
0: 嗯，
3: 两遍熏烤入味，天然猪肠衣锁紧汁水，更重要的是我们郑重承诺，保证每一根鲜肉肠都是精选大红门优质冷鲜猪腿肉，黄金28肥瘦比，安全放心，营养美味，保证不含鸡肉、鸭肉、鸡蛋、卡拉椒、大豆分离蛋白充数，含肉率大于等于80%，保证调料都是二商肉食集团品牌调料，保证不含色素、防腐剂，大家放心买。
2: 我们大红门是国企，不会弄虚作假，用料实在，该是什么我们就是什么。
0: 嗯，
2: 我们追求的就是口碑。
0: 不管您是啊宝妈，还是啊工作的上班族，或是在家的退休人员，这款肠都特别适合您。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独立包装，开袋即食。早上我们是夹面包啊，夹火烧，或是中午炒菜，晚上当个下酒菜，或是外出旅游，咱们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可以补充能量。
2: 别的厂家我不管。
0: 嗯，
2: 哎，你看我们大红门这个
0: 啊，
2: 我给你掰开了，您看看。
0: 哎，看看
2: 肉丝儿，
0: 看这肉丝儿，
2: 这个肉多，这还叫有诚意。有朋友说了，吃美食要。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今天身边这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最近啊，很多观众朋友就托我找一款啊又好又便宜的辽宁海参。这不啊，今儿就替大家找到这源头厂家了。阿姨啊，赶快来看看这品质怎么样。
1: 现在生活好了，我身边有好多朋友现在都在吃海参，尤其有好多老年的朋友啊，也都想多吃点好的，对自己好点儿。我也经常买，你看今天这个海参，肉壁厚实，肉刺饱满，摸起来还特别有弹性，收拾的也特别干净，整体一看呀，没有什么杂质，一看这海参呀，真的不错，吃起来口感鲜嫩，没有什么怪味儿，很有嚼劲儿，不松散。确实是好海参，
0: 吃起来就是海参是口感清脆啊，入口非常的顺滑，一吃到嘴里面是满嘴的那个海鲜的香味儿啊，而且啊这个海参的鲜味儿啊，加上这个汤的这个醇厚啊，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就是回味无穷啊。
1: 这海参呀确实不错，要是价格合适啊，我今天啊赶快多买点囤着慢慢吃。
0: 那我接下来就请啊我们厂家的代表斌总好好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1: 有请，
2: 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呀，是我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海参，也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刺参，每一根都给大家啊精选的5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咱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都是厂家直供。我们的宗旨就是啊，让大家啊能够吃得起优质的辽参。
0: 咱们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而且都是5年时龄以上的，
2: 没错。而且呢，我们是真正的源头厂家。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海玉泉的使用证书，上面呢给大家明确的标注了啊，北纬39度的这一片海域，我们呢是有专属的好几块的这个海域。您只有有这个证，您才可以在这个海域里面来进行这个捕捞。辽宁的海参啊，这个营养好，价值高，所以呀、有很多其他这个厂家啊，就把其他产地的这个海参拿来以次充好，冒充我们辽宁大连的海参，所以大家啊一定要警惕。
1: 都知道辽宁海参好，可是我们也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辽参啊。今天看见你这个证啊，我们现在啊就踏实了，放心了。
2: 辽宁海参好，尤其是以北纬39度这片冷水水域的海参为尊，因为呢它这个水啊常年保持在11度的低温，生长的非常的慢。像我们这个海参成熟啊，需要3到5年的自然成熟的时间，但是普通的这个圈养海参啊，1年左右就成熟了。所以呢，这个品质上和咱们今天这海参啊是有天壤之别的。海参是一种特别神奇的海洋生物，距今呢已经在地球上生活了6亿年了。这对于游泳不快又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海参来说啊，是一件特别神奇的事情。有些至今还是未解之谜，比如海参啊还拥有断体再生的能力。你把一根活的海参1刀2断扔进海里，3到5个月之后啊，这两个一半的海参都会长成一整根完整的海参。这是因为啊，海参体内呢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当这个海参身体部位受损的时候，这些再生细胞呢就会大量的分裂和重新组合，以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现在呀、还有很多对于海参的专门研究，海参里面所富含到的海参多糖、海参肽、海参酶、精氨酸等一系列的营养物质，这些啊都是非同寻常的营养元素。
1: 海参这么好，您是正宗产地，又是深农厂家直供，
0: 对，
1: 今天您给我个批发价、我就直接在您这儿买点了。
2: 我这次带来的呀是5年以上参龄的辽刺参，也是辽参里的优质产品，无论呢是从品相还是到年限，那都是一流的。而且呢我们采用的呀是低温熟化锁鲜工艺、一根一包装都给大家处理好了，回到家里啊不用泡发了，而且放在冰箱里也不占地方，有个扣咱们就能放进去啊。那再有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组合是2斤666元啊，这个价格其实你们在海鲜市场买同样品质的海参啊，大概就要花到1000多块钱了。我们一共呢大概是30根左右，那么一天吃一根的话啊，基本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
1: 这个确实。

0: 这是比我经常买的那款价格是优惠了一些，但是还不够刺激。我还打算今天要价格合适，我买个两三组呢，存着点。
1: 但是王阿姨，您实话实说，我这个海参和您在市面上买那个海参是不是不一样呢？
0: 我承认，真是比我那个好。你看它洗得特别干净，吃起来新鲜，还没有异味。个头还大。
1: 那阿姨呀、啊，您也实在啊。那么一分价钱一分货，这样吧，看在阿姨这么实在的份上，我再多送您半斤，2斤半，然后666元。
2: 哎，我都想买一些啊。你平常一些关系好的亲戚朋友，包括同事都可以送点啊。送什么咱都不如送营养、送健康，这多有面子啊！而且特别的好。最关键啊，刚才您说的这大优惠，这优惠在哪儿啊？
1: 别着急呀、啊，我也给您一个面子，咱们给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特殊的优惠活动啊。只限在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段，我们拿出100个名额。每一个名额多送半斤海参，再加上刚才送给阿姨的那半斤啊，那就是买2斤送1斤，666元，3整斤的海参，平均算下来一斤海参啊才200块钱刚出头，这个价格呀就是赔本赚吆喝啊！而且呢还给您直接送货到您的家门口，这么好品质的海参啊，您到哪儿都找不到，
0: 还200多点一斤，这回呀可以买，而且呀还得多买。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我得多买点儿，存起来慢慢吃。
1: 买2斤送1斤啊，这个可不是常态的价格。咱们100组卖完了，咱们就恢复原价。大家想要了，要抓紧时间。
2: 这下可以了吧，阿姨？这个价格争取到了啊！所以今天咱们在这说的是辽宁大连的辽刺参，采用的是先进的低温鲜蒸工艺，免泡发，解冻即食，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而且肉质紧实，最关键啊是营养丰富，味道鲜美，全家人都适合吃，价格也是特别实惠啊，买2斤送1斤，价格只有666元，而且送货上门，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
3: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海参这两年啊，真是流行起来了。像我父母在家也是经常吃。
1: 刚才抓紧机会啊，我订了四组。我从2018年开始的时候就给家人吃海参了，每年这个时候都买一点海参。嗯，我跟老伴儿我们俩每人每天都吃一根，一直就坚持着。总的来说，感觉比较值。而且呀，我还专门就认准了，就吃辽宁海参。
2: 《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呢，曾经记载啊，海参其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俗话说啊，这个陆有人参，水有海参。海参的营养价值啊，那是相当高。如果有条件的话啊，每天都吃一根海参，而且呢是不分什么年龄段的。那当然啊，对于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啊，一定要长期的坚持来吃。海参当中呀，还有18种的氨基酸，其中呀，谷氨酸啊、甘氨酸啊，还有精氨酸的含量啊，是相当丰富的。
0: 对，
2: 氨基酸啊，它是组成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物质。我们人体的组织啊，包括细胞的运转，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所以啊，像阿姨这样的老年人啊，就应该多补充这种优质蛋白。那么海参当中啊，还有很多它特有的营养物质，比方说啊，这个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这个精氨酸，还富含维生素、常量元素和微量元素。而且呢，我们是用低温鲜蒸工艺，人工的纯净水来进行清洗液氮的锁鲜，气蒸熟化，急速冷冻，锁住了海参里面的营养物质，可以做到呢免泡发，解冻就可以来食用了。也可以呢配清汤或者是鸡汤，家里人呢一人一碗，喝起来呢浑身上下都是暖融融的，这生活水平是不是就直线上升了？
3: 最关键啊，你要是能天天保持这样的一个优惠组合的价格，我这生活水平就天天都能提高了。
0: 这个我可做不了啊，总是这么优惠啊，那我这买卖不用干了，我亏大发了。买2斤送1斤啊，只限在咱们栏目当中就这100组，卖完我就恢复原价，不能再多了。
3: 斌总推荐的这款啊，辽宁海参是正宗的辽宁海参，最关键啊，质量有保证，经过科学的加工，营养保留的非常的完整，是日常我们营养啊摄取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买2斤送1斤，3斤才666元，大家可以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了。平常我们食用的时候呢，是解冻开袋就可以吃，我们还送货上门，不用您下楼去取。
4: 正宗辽宁大连海参开抢了，厂家直供特价优惠，3斤只要666元，仅限100组。身体粗壮，身刺挺拔，肉质紧实，新鲜营养的好海参，原产地，质量保证，开袋即食，营养丰富，吃法多样，适合全家食用，聚会吃提高档次，送礼也有面子。限时促销价，买2斤送1斤，3斤仅售666元，仅在节目播出期间，限量100组，售完即止，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呀，
1: 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2: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1: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哎，对了，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哎，
3: 对，丫头。
1: 哎，恭喜啊！
4: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5: 第几个了？第三个、第四个？
4: 这是第几个？
3: 三个。
6: 坐坐坐坐。哎呀，
7: 这可太有本
3: 事！刚进来。
1: 三个。你秃噜猪毛呢？
3: 哎呀，怪我！哎呀，我忘了跟您说，我。
8: 新同学，刘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9: 打一套全形吗？
8: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的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那我来帮你数，一，啊！快来帮忙啊！快来！
0: 报一个。啊，我回来了。
2: 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0: 哦，好。

0: 佳丽，拿好没有啊？
1: 妈，我回来了。
2: 啊，回来啦。
1: 嗯。
2: 哎呀呀，爸爸回来了。怎么了？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1: 你说咱这大老乡还是同乡吗？
3: 妈，你说，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这人真是的，
2: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1: 他今天又取消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2: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4: 菜里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2: 来，
3: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啊，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2: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资了。
3: 嗯，
2: 佳丽，快去拿来。去啊。
4: 嗯，奶奶喜欢不中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游资了？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1: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2: 妈，用什么炸呀？总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3: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2: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3: 不叫偷。
0: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3: 我错哪儿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在搞特殊。
0: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2: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1: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我腌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0: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呐，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
0: 你人小鬼大呀你！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他道歉。嗯，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我也有不对的地儿，哈。
3: 何佳丽，你知道来道歉，知错就改。是个聪明丫头，你是个女孩儿，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那以后啊，你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都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嗯，
3: 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啊？来了来了。
3: 谁？呦，凶手呢？啊，把凶手交出来。
0: 你说的什么凶手啊？
3: 哎，你文婶，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4: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子干的。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0: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活土匪啊？
4: 说的这么难听。
2: 怎么了？
3: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你看看啊，看看，这脑袋都打秃噜皮了。这事儿得给个说法吧，怎么办？
2: 佳丽，佳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3: 老实交代，
1: 不算是。
3: 你还狡辩！
2: 你让孩子好好说。
0: 是啊，
1: 他们拦着我不让我回家，还说要对我不客气，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嗯，对，是我自己。
3: 你别说话，
6: 听见了吗？
3: 听见了没有？呸！
0: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3: 没事，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2: 佳丽，道歉。
1: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2: 道歉。
1: 对不起。
2: 你态度再诚恳点。
1: 对不起。
2: 去，跟魏明握个手。
0: 来来来，捧好了啊。
5: 我可没告状。
2: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民呢，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7: 我们家魏民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2: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3: 道歉也不行。
0: 哎，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民补补好吧。
2: 妈，
0: 慧明啊，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
7: 啊？拿着。
0: 好了，
7: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6: 这。
2: 记得把碗拿回来。
8: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2: 罚你晚上就在院子里站着。

0: 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1: 什么呀？
0: 肉。
1: 哎，
2: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1: 你去对行吗？
0: 行行行，
3: 吃肉吧，我去对。
1: 你这个丫头骗子的，你这凑什么热闹？
4: 她呀会对，对过别的东西。
3: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哎，
1: 请问这肉怎么卖？
0: 你家大人呢？
1: 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
0: 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1: 是，这怎么办？哎呀，
0: 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不是同志啊，
2: 哎，
0: 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3: 我排半天了，
0: 看见没有？看啥啊？
4: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
3: 石头不
4: 是，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懂了吧？
0: 懂什么呀？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啊！你
4: 我讲的就是理。
0: 这人怎么这样呢？

0: 哎，你这里头还有没有肉啊？半个月以后啊！哎，怎么这样的呀？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1: 师傅还有肉吗？
0: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1: 您看我瘦的。
0: 给星星好，行吗？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1: 那这怎么算？
0: 这个呀，我还真没算过呢。
1: 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
0: 这小丫头，行。
2: 多好啊！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哎呦，我不吃，我不吃。
3: 你看看，
2: 这猪这么肥，它尾巴那么小啊！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3: 有肉一起吃。
2: 可惜了的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
4: 还把肉票给用了，这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
5: 佳丽，开门！开门！开门！
4: 别抢！谁呀？
5: 何家大丫头呀？
4: 汤氏，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5: 谁串钩了？ 我早起不给你们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6: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还讹上我了？我就不给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
4: 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
7: 我家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妈，
8: 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7: 这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4: 割了就送你。
8: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6: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8: 好吧。

0: 大力，还真是你啊！你作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你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你问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这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你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0: 有好吃的。
1: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朋友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他同意不同意去。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啊，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他被拔了好多把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哎呦回来了。
4: 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5: 这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4: 啊，
5: 慢慢再长吧。
4: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5: 得先睡了。
4: 怎么回事啊？
3: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4: 这孩子心真重。

0: 干嘛呢？我来吧，我自己能行。
1: 这水深，掉下去可麻烦了。给我，
0: 那可说好，钓两只。
2: 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1: 保证不说。
2: 哎，我到了。
0: 我做一块。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家干什么呢？
1: 哎，我眼睛迷了啊！
4: 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和家里一起掉的。
1: 怎么又是他？

0: 这个小魔性，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炸他去。
1: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爸，你别去，爸，你别去。
2: 哎哎哎，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妹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2: 他咬的吗？
3: 老鳖咬的。
2: 哪来的老鳖啊？
3: 我抓的。
0: 你撒谎，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
4: 哎呦，
2: 鳖，
4: 这可是大补的。
5: 哪来的？
3: 早上钓的。
0: 你钓的？
4: 真肉啊？可不真肉嘛，有形补形。
5: 补什么形啊？
4: 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谁呀？
6: 敲门呢。
7: 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们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
2: 啊，
4: 同志，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
2: 对呀，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6: 对呀。
8: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
4: 这都是前两天他爬进来的。
2: 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
0: 同志，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2: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
4: 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0: 怎么没证据？人证在这儿呢，
8: 儿子。别怕，说。

0: 10点多啊，就是我们还在那儿针对每一个演出的细节，我在那较真儿。
1: 明白。
0: 我就在想，那么几万人奔赴现场，他不是要看一个值得的表演吗？那你自己值得吗？就是我现在慢慢开始做电影，会有这份自信了。
1: 是。
0: 但上台唱歌，哪怕最一开始这是我最熟悉的事儿啊，还是觉得遥远，觉得胆怯。一个音乐的现场啊，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不可预测。也许天气又不一样，也许有风，也许下雨，也许你体感温度热一点、冷一点，它都不一样，它都是那个表演的一部分。但我会保证自己全力以赴的去准备这个表演，所以我就会期待当时你的状态是怎样的，观众们是怎样的，然后那个夜晚是怎么样的。
2: 10月5日、6日，北极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儿子，别怕，说。
1: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0: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2: 是。不知道。
3: 啊，同志，
0: 是这样的，
4: 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
3: 这是药。
5: 哎，对对对，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0: 是，
4: 是啊，是药。
6: 对，
4: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哎，
2: 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6: 这不自己爬进来的吗？
0: 同志，
5: 这盆是他家的。
0: 对，
5: 是吧？
1: 走吧。
0: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5: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看回家给我放去。
0: 狗熊，
2: 是，
0: 走。
3: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0: 来来来，看看。
1: 和珅，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
1: 哎，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这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0: 哎，长胜，
1: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未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啊，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哎
4: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5: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6: 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说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

0: 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1: 哎，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0: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好了，
1: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

0: 什么呀？这白杨马路通了啊？就一直在建的那条啊？今
1: 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2: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它一发水。
0: 就烟一发水就烟，
1: 怎么进啊？哎呀，
3: 老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呢，你们也去看看呗。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
0: 走走走，美心就别去了。哎呀，
3: 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1: 没事儿，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小心点啊。
0: 哎呦，
1: 妈，怎么了？
0: 怎么了？
1: 啊啊啊！怎么了？怎么回事？
0: 有动静啊！
1: 应该是。哎呦呦，来来来来，快快快，要生了！
0: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1: 坐下坐下，来来来，扶你妈坐下。
0: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
1: 啊？为什么？
0: 我一会儿说他去，不用，不用说他，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边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1: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四，干脆把老四送了，算了。
0: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1: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
0: 要不？ 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1: 妈，你不识字啊？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能这么取名的吗？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0: 你回来了？哎，
4: 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人家女人坐月子，适合蹄膀
0: 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啊？白弄了。哎，那我值班去了。哎，嗯，你不去看看美心啊？ 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4: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0: 长胜，犟脾气。

0: 心啊，长顺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0: 啊，多欢啊！
2: 嗯，欢乐的欢，
0: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0: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0: 是吧？
3: 家欢和家欢，
0: 可以。
4: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哈哈。恭喜呀、啊、恭喜呀、啊、
5: 恭喜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祝贺祝贺祝贺
6: 祝贺祝贺祝贺
4: 听说昨天许得贵泽，哎呦，你这叫缺德，不是叫得
7: 得偿所愿、
6: 哎、对对对对，
4: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了十个瓦和小垫垫，
8: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7: 撑不着，
6: 对，
8: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4: 啊，丫头，
6: 哎呀，
7: 丫头，
4: 丫头好，
7: 对，
4: 丫头好，
7: 对呀、啊，
4: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那是天使小女娃，
7: 对呀、啊，
4: 我这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是吧？
8: 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4: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7: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哎、
6: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
4: 头疼吗，一人一头疼，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6: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7: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长胜，你干嘛呢？
2: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2: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8: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好好好，你砍，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2: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2: 凿个洞干嘛？
8: 我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2: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8: 你没见过的多了，
2: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我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3: 咋了？
0: 长胜，不闹了好吗？
3: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8: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3: 树不是砍了吗？
8: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别跟着我了，回去吧，回家吧啊。
3: 汤婆子家那棵，魏明，
9: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3: 是准备原谅你。
9: 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
3: 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9: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
9: 不是他。
0: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5: 会儿你就是皮痒了，是吗？
9: 小丽，
5: 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是
2: 胆子够大的你啊！
9: 我操！
2: 他挡着光了，挡谁家的光了？挡谁家的光了？你跟我说。
0: 是不你撺掇的呀？
3: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0: 死丫头！
9: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10: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3: 你想的倒挺多，
10: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3: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10: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3: 再说吧，
10: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你来，那个，
3: 哪个？
10: 就是那个
3: 入团申请。
10: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3: 那你来了吗？
10: 昨天来的。
3: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10: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3: 我只能跟奶奶说。
10: 我怀疑我跟你说的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啊？
1: 我流血了。
0: 啊？哪流血了？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了。
1: 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这姑娘长得真快，
1: 又创个了，
2: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
2: 我不嫁人。
0: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2: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双鞋？
2: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

0: 赶紧来。
1: 好了，
2: 安娜，
3: 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2: 在家呢。啊，
3: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2: 我也要做新衣服。
4: 你有衣服穿啊？
2: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2: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3: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
0: 呦呦呦！
3: 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你。
4: 安南，要不给他做一件吧？
3: 留到做的时候。
2: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4: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
3: 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啦，
4: 衣服先不做，
3: 今天先给你买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
0: 哎，好。哎，
3: 多好看呐！
0: 笑了。
3: 再来一根。
0: 哎，好。
4: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
3: 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3: 那谢谢，帮我记着账啊。
0: 行，
3: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你。
4: 喜儿呢？
5: 汤子，
6: 对吧？

0: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了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 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
0: 是吗？那羊皮呢？
2: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0: 生漆呢？茶叶呢？
1: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
0: 你昨天一直不在。哦。
3: 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我办公室了。没问题。待会儿再吃。二姐，我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来吃饭，给周六的推后了。
4: 什么意思啊？
5: 老三馋肉吃。
6: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3: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太晚。
5: 哎呦。
6: 这老三怎么了？
3: 老三馋肉了。阿兰，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6: 等你爸回来接。
5: 大姐最好啦！长生，
6: 你有什么事儿吗？
7: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6: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5: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6: 去吧。
3: 我跟你去。
6: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太辛苦。
3: 饿死。
8: 你找谁呀？我是
6: 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哦，何长胜啊？嗯。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谢叔。哎。
8: 哎呀，去哪儿啊？
6: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8: 上死的上活的？
6: 上活的。
8: 哦。
6: 哎，去哪儿啊？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哦，
9: 快点啊！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
1: 爸，
0: 佳丽，
1: 爸，
2: 你坐下，
0: 坐坐坐，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0: 呱唧呱。这里还有数来宝，还有呱唧呱的。
1: 哎，对了，这个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哦，这是大学。
1: 哎，对对，
0: 大学完了就是中用。
1: 对对对，
0: 念完中用呢？
1: 念不中用。
0: 不中用
1: 啊！废物、点心、大笨蛋，这就算毕业了。
0: 好嘛，大笨蛋毕业了，你知道吧？你完了是念论语。
1: 论语，
0: 哎，
1: 论语呢分上轮下轮。
0: 对，
1: 先念上轮
0: 啊，
1: 念完上轮念下轮，
0: 念完下轮
1: 念火轮。
0: 火轮，
1: 飞机、军舰
0: 啊，
1: 大炮车。
0: 什么大炮车呀，
1: 开往前线。
0: 论语啊是孔子说过的话语录。
1: 哎，对了，
0: 哎，
1: 对对，
0: 群弟子记善言。
1: 哎，对对，
0: 啊，孔子说的话一记就
1: 是
0: 这意思。
1: 是是
0: 是，
1: 对对对
0: 啊。
1: 再有最后是
0: 孟子。
1: 孟子，
0: 上孟下孟。
1: 哎，对，哎，有顺序。
0: 哎，
1: 先念上梦。
0: 哦，
1: 念完上梦呢念下梦，
0: 念完下梦呢
1: 念做梦。
0: 做梦，
1: 咬牙
0: 啊，
1: 吧唧嘴，
0: 撒一着
1: 耍梦锤。
0: 哎呦，行行行，
1: 说
0: 烂
1: 话
0: 什么。孟子说过的话。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哎，对，这个是四书，
0: 也不真念过假念过。
1: 哎，这都能讲
0: 啊。
1: 念书不讲，
0: 嗯，
1: 如同种地不耪。
0: 好话，
1: 对吧？你读这个
0: 行了行了行了，非遗，我跟您说。
1: 好好好，
0: 既然同学们我看也有兴趣，
1: 是
0: 您要说您念过四书五经
1: 啊？对
0: 啊。那么在这四本书当中，我问问您，您给我们讲讲行吗？
1: 行啊，咱们互相交流探讨。
0: 这样
1: 啊，
0: 咱别直接念四书，
1: 嗯，
0: 三字经上我摘几句您行吗？
1: 好啊，
0: 咱就头几句。
1: 是，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就这四趟。
1: 这个
0: 啊，
1: 开篇的这四趟
0: 啊，您讲讲吧。
1: 这还用讲吗？
0: 啊，这我看您怎么样
1: 啊。头一句啊，
0: 人之初，
1: 这句就不用讲了。
0: 怎么？
1: 这大白话啊。
0: 啊，
1: 人之初啊。
0: 怎么讲啊？
1: 就告诉你有一人
0: 啊，
1: 叫之初。
0: 之初。性本善呢？
1: 这不能有名无姓啊！
0: 啊，
1: 他二句告诉你，他性本善，这个人叫本善之初，
0: 像话吗？
1: 啊，怎么了？
0: 性相近呢？
1: 哎，这是说本善之初他的籍贯。
0: 籍贯住哪儿啊？
1: 就他们家住那地儿呢？
0: 啊，
1: 离杏乡特别近。哎，杏乡是个地名
0: 哦。
1: 咱北京有良乡，
0: 有
1: 河南有新乡，
0: 知道。
1: 本善之初他们家旁边杏乡，
0: 哦，离杏乡比较近，
1: 所以叫杏乡近。
0: 习相远呢？
1: 离性相近
0: 啊，
1: 离习相啊，
0: 嗯，
1: 就远了。
0: 哎呀，
1: 得坐九字头的郊区车才能到呢。
0: 我今儿碰上圣人了，这家伙。
1: 非遗非遗非遗
0: 啊，
1: 非遗。
0: 狗不叫。
1: 啊，你小点声。
0: 哎，去去。我问你这句话怎么讲？
1: 我说您身材魁梧，声音洪亮
0: 啊，
1: 有点声我就能听见。
0: 狗不叫怎么讲？
1: 这是说本善之初啊，
0: 啊，
1: 喜欢宠物，
0: 还是他的事儿
1: 啊？对对对，
0: 好嘛，
1: 这个，
0: 啊，
1: 喜欢宠物，
0: 啊，
1: 养了一条狗，
0: 养了狗。
1: 哎，他养这狗呢，本打算是看家护院，
0: 哦，
1: 没想到这狗这性格特别好，
0: 是，
1: 啊，家里来人，来生人，来熟人，来什么人这狗都不叫唤。
0: 哦，
1: 这本善之初呢，埋怨这狗养一位看家护院，你能不叫唤？这狗不叫。
0: 哦，姓乃迁呢？
1: 这狗不会看家护院呢，
0: 嗯，
1: 他就不喜欢这狗
0: 啊，
1: 打算把这狗给扔了。
0: 我扔了，
1: 遗弃小动物。
0: 哦，
1: 结果让街坊老太太看见了。
0: 哦，
1: 姓奶奶。
0: 姓奶奶是谁啊？
1: 打杏乡嫁过来的奶奶。
0: 好嘛，啊，这玩意儿都连得上。哎，
1: 对对，姓奶奶看见了，哎呦喂，啊，这么好的狗怎么不要了？哪能扔了吧，
0: 啊，
1: 你不要我牵走。
0: 啊，
1: 姓奶奶牵狗。
0: 去去去，叫知道。
1: 哎，这个小狗挺奇怪的
0: 啊， 啊，
1: 本善之初他们家不叫唤
0: 啊，
1: 到了姓奶奶他们家
0: 啊，
1: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嚯，这通叫唤
0: 是
1: 那边叫啊
0: 啊，
1: 这边都听见了，
0: 嗯，
1: 叫知道。
0: 哦，本善之初知道了，
1: 那儿叫这儿知道了
0: 啊。贵一专呢，啊，
1: 这本善之初这个人还是挺脾气挺怪的
0: 啊。
1: 好啊，在我这儿不叫唤，
0: 嗯，
1: 你跑人家家叫唤去了，
0: 嗯，
1: 我好好教训教训你。就搬了把椅子，
0: 嗯，
1: 搁在这个姓奶奶他们家墙外边，
0: 嗯，
1: 拿这狗砍这砖头，
0: 嗯，
1: 贵一专，给那狗砍的
0: 啊
1: 都秃了，
0: 对。而这三字经写的是我跟本善之初的事儿，
1: 也很有这个可能。
0: 这什么可有可能？哎。

0: 您这玩意儿最雷公胡批呀、啊！
1: 深入浅出的讲解，便于大家记忆。
0: 那我问点四书上的。
1: 好啊，
0: 那您听这几句
1: 啊，
0: 问几句大学行吗？
1: 好好好，
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知之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
1: 安。啊，这我不
0: 听。安而后能虑。
1: 你甭虑了。
0: 嗯，
1: 我不听你背诵
0: 啊，
1: 你背的挺熟的。
0: 嗯，
1: 我给你讲到什么地方？
0: 就讲到这儿
1: 啊。知之后有定
0: 啊，就行就行，
1: 好吧。
0: 哎。
1: 好好好
0: 啊，大学之道
1: 大，哎，这书就说的是你，
0: 这回有本善之处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
1: 这本书主要说你，
0: 说我啊，我听听怎么说我。
1: 大学之道
0: 啊，怎么讲？
1: 就是说您呢
0: 啊，
1: 就是这个从一出生，
0: 嗯，
1: 您母亲
0: 嗯，
1: 把您哭叉生出来，
0: 哭叉，什么形容词这是？
1: 就说您这个
0: 啊，
1: 呱呱坠地吧，
0: 咕咕咕咕
1: 啊，哦，咕咕哈
0: 啊，
1: 咕咕坠地
0: 啊，
1: 从一出生，
0: 嗯，
1: 您就会说相声吗？
0: 那不会。
1: 您就会讲评书吗？
0: 不会。
1: 那什么时候会的呢？
0: 我学了呀。
1: 啊，学了，这不
0: 小时候学的呀。
1: 哎，小时候学是长大以后学的吧？
0: 对呀，啊，
1: 长大了学了
0: 啊，
1: 知道相声艺术、评书艺术的博大精深了吗？
0: 啊，知道了。
1: 长大了学了，知道了。
0: 嗯，
1: 大学之道。
0: 哦，明明德，
1: 这明明德就是这个，
0: 啊，
1: 哎，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我跟你讲了吧？
0: 啊，
1: 你听懂了吧？
0: 听懂了。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得。
0: 什么玩意儿就得了啊？在新民，
1: 在新民，
0: 在新民。
1: 就您在这没在这啊？
0: 啊，在这呢。
1: 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公民吧？
0: 是，那我觉得四十多岁肯定是。
1: 哎，
0: 啊，
1: 在新民啊。
0: 哦，在新民
1: 啊，
0: 有点也在止于止善。
1: 就你在这没在这？
0: 在这呢。
1: 手里拿的什么？
0: 这纸扇啊。
1: 哎，这不在止于止善。
0: 你要我不拿这，他还没词儿了。
1: 哎，
0: 知之而后有定。
1: 这句最通俗了，
0: 怎么最通俗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啊？
1: 知之而后有定，
0: 怎么讲？
1: 就是问你
0: 啊，
1: 知道不知道？你后边有一个，
0: 哎呦哎呦，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哎呀，这玩意儿今天碰上高人了，你知道吧？
1: 非遗非遗
0: 啊，
1: 非遗，
0: 大学就这么讲。
1: 哎，对了，
0: 再问点别的行吗？
1: 还问哪句？
0: 论语行吗？
1: 论语哪句？
0: 论语有这么一篇，齐鲁公问政于孔子，
1: 问
0: 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您讲讲这个。
1: 哎呦，这更简单了。
0: 怎么简单？
1: 这个君不君，您最熟悉了。
0: 啊，怎么什么意思？
1: 君不君呐，程咬金。就你说那评书
0: 啊，
1: 隋唐演义，
0: 嗯，
1: 程咬金。
0: 我问您怎么程咬金呢？
1: 这个君不君，程咬金，就是程咬金是这个驾坐瓦岗寨
0: 啊，大魔国，
1: 哎，大德天子，混世魔王。
0: 对对对对。
1: 可是后来他把这王位呀
0: 啊
1: 让给李密了
0: 啊。对，是有。
1: 以前他是君王，
0: 嗯，
1: 后来他又不是君王了。
0: 嗯，
1: 君不君，程咬金。
0: 你瞧他这还有点道理啊。
1: 哎，对对对。
0: 沉不沉呢？
1: 大火轮呢？
0: 这怎么讲啊？
1: 这万吨巨轮，
0: 嗯，
1: 或者大家看那大游轮
0: 啊，
1: 钢铁。

0: 有，再翻回去，里边就拿出好多钱来，嚯，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十五的，没有十五的，这是中国钱、外国钱，各种颜色的钱。哎呦，观众一看，那太富有了，
1: 富有了，
0: 真富有吗？
1: 他
0: 不准备，一张也变不来，
1: 带什么变什么。
0: 说他富，他又不富了，富不富变魔术，
1: 嘿，有点道理。
0: 哎，
1: 紫不紫？
0: 大茄子。
1: 哎，大茄子。
0: 哎，对了，
1: 这怎么讲啊？
0: 茄子外边什么色？
1: 紫的。
0: 切开的瞅里头，
1: 白的。
0: 哎，说的紫，里头又不紫了。
1: 我这玩意儿怎么念的？这。
0: 哎呦，好听之极。
1: 怎么念
0: 啊？金不金，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变魔术，紫不紫，大茄子，挂记挂，
1: 就这个。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6: 咱们这个说实话，小时候这80后嘛，
7: 谁？您刚才说了一个年龄档次。
6: 我
7: 啊，
6: 80后啊。
7: 您这算是做旧吗？这个算。
6: 我这是着急了一点，你知道吗？
7: 你长成这样还80后呢。
6: 小时候看那个四大名著改编的那个电视剧，
7: 哦，这个倒有
6: 啊，尤其是《西游记》啊，一到寒暑假打开电视就看这个，
7: 这多
6: 《西游记》，孙悟空，
7: 是，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猴上去，噔噔噔，
7: 别让猴歇会儿吧，好吗？
6: 印象深刻，
7: 蹦3回了都。
6: 我就喜欢看这个，到现在主题曲那是记忆犹新的，
7: 张嘴就唱。
6: 鸳鸯双栖蝶双飞，满园春色惹人醉。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

0: 哥哥，玉帝哥哥，玉帝哥哥，给老娘乐一个！哎，干嘛就不理我了？
1: 这是《西游记》主题曲，啊，我都替你臊得慌，知道吗？我都
0: 怎么着了？
1: 您看了25集《女儿国》，
0: 可能这一集这个印象比较深刻吧？
1: 主题曲你牵着马，我挑着担。哦，
0: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还有好多呢，
1: 还有，
0: 比如说啊，嗯，《水浒传》。《水浒传》我也爱看，《
1: 水浒传》您都看过呀？
0: 108个大水壶嘛！哎呦，
1: 这得多大一个锅炉房啊！
0: 人都是英雄好汉，什么锅炉房？
1: 英雄好汉有叫水壶的吗？
0: 有那本书啊，《
1: 水浒》。
0: 水浒，
1: 梁山伯
0: 和祝英台嘛，这我知道。你也说《聊斋》，
1: 行，我也。梁山伯跟祝英台是另一个故事。
0: 你刚才说的梁山，
1: 水泊梁山，
0: 宋江有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扈三娘
1: 有，
0: 化蝶了吗？哎呀，这我看过这个，你也说了，
1: 别说了这个，
0: 怎么的了？
1: 化蝶得有祝英台，
0: 那到底有没有？对，
1: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了，
0: 我这可能看得少啊。
1: 宋江跟扈三娘不化蝶，
0: 反正就108将。
1: 哎，对对对，
0: 108将，后来我不看。
1: 不看了，
0: 老打架。哎，老打架，你有什么意思呢？
1: 您看点那不打架的呀？
0: 您比如说看点那个斗智斗勇的，
1: 什么呀？
0: 三国，
1: 这是《
0: 三国演义》，嗯，
1: 经典。
0: 魏蜀吴多好，哎呦，看这个，尤其是我看军师，
1: 谋士，
0: 人家这个斗智斗勇啊。
1: 对，
0: 尤其里边那几个谋士，我最喜欢的那三个啊，
1: 三位啊，
0: 诸葛亮，
1: 头一个，
0: 孔明，卧龙，我最喜欢，都特别聪明，草船借箭，三打祝家庄，四探无底洞，
1: 三打祝家庄。我祝英台救出来化蝶去了似的，这是
0: 怎么又化蝶了？
1: 这都是什么回目？您背这都是，我再告诉您一遍，
0: 就是斗士。
1: 您记住，这仨没法在一块斗智斗勇。
0: 为什么呢？
1: 这仨拢共是一个人，
0: 他不斗吗？
1: 没法斗，一个人怎么斗？
0: 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管着吗？
1: 您不用看书了，您都悟透了，您都。
0: 再说了，以我这个形象，我这个气质，我能看那些老打打杀杀的事儿吗？
1: 你得看点考古资料是吧？这是，好把自己刨出来。
0: 我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的东西。哎
1: 呦，你别恶心着我。
0: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就你这模样还才子佳人呢。
0: 我最喜欢看的
1: 什么书？《
0: 金
1: 陵十二钗》。
0: 对，《金陵十二钗》。也叫
1: 学说出旁的来了，哎呀，
0: 太好了！看这《红楼梦》里面那曹雪芹，嗯，多好！
1: 这是作者不在书里头。好家伙，你就看一扉页是吧？曹雪芹书合上了。
0: 我哪儿就光看个扉页？
1: 什么玩意儿？
0: 曹雪芹，我喜欢这个人呐。嗯，作者，好家伙，原来年轻的时候，人家家里特别的富有，
1: 是。
0: 后来家道中落，哎，晚年只能靠这个卖书，这卖雪里红芹菜呀，勉强度日。后来流传《泥人张》《雪芹草》，
1: 这卖雪里红芹菜，这个您是从哪儿看出来的？
0: 雪芹草嘛，雪里红芹菜，他得生活嘛，这是吧？
1: 叫曹雪芹就归了小商贩了，是吧？这叫
0: 我这么琢磨着。
1: 您呀，您没看过这书，压根儿就没看。
0: 我怎么没看过？
1: 您这记不清楚。
0: 里边有一阙词，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 一阙词，
0: 《枉凝眉》有木有？
1: 这您刚才提过。电视剧改编主题曲用它，
0: 对，
1: 对了，
0: 谱上曲儿多好听，嗯，而且这个唱之前呢，还有这个四句定场诗，
1: 那叫定场诗吗？那叫，那就是念四句诗，
0: 特别好听啊，嗯，朗诵腔念出来，
1: 朗诵
0: 感觉特别的好，
1: 您能念念吗？
0: 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那啥那啥啥，
1: 好，
0: 惭愧惭愧惭愧。
1: 您这个诗包罗万象啊，啊，充满了想象力，
0: 想啥有啥。
1: 您到底
0: 我
1: 您小时候看
0: 我主要让你看这个朗诵腔，
1: 光有腔没有字儿是吧？
0: 咱主要讲的不是枉凝眉吗？
1: 枉凝眉有字儿吗？
0: 有字儿啊，唱出来好听极了。嗯，一个是阆苑仙葩，
1: 可算对了一回。
0: 一个是美玉无瑕，
1: 写的多美。
0: 一个挑着担，还有一个牵着马。不是你老催我干什么？你这人，
1: 我实在忍受不了了。
0: 怎么了？
1: 这是枉凝眉，投了宝玉、黛玉，后头八戒、沙僧。
0: 就不能跟俩书童吗？
1: 没有这词儿啊，压根儿就。
0: 你刚告诉我的牵着马挑着担，
1: 不，这你又想起来了。

0: 是吧？
1: 我不是最近刚刚看这些书吗？
0: 这书还刚看？
1: 越是熟悉的，可能越看得不仔细。哎呦，淹死的都是会水的。
0: 哎呦，您净说这《论语》上的话了，您看看。
1: 我最近不是在看些其他的不太熟悉的书。
0: 看什么书？
1: 您就比如说《山海经》，你听说过吗？你听说过《山海经》吗？人之初，性本善，习相近，性。
0: 这叫《山海经》？
1: 这叫
0: 《山志经》。
1: 啥志经？
0: 三字经，知道吗？还山海经，
1: 不是神话故事吗？
0: 对，这句对了啊。您刚四大名著看的都这个好家伙囫囵吞枣记不清楚呢啊。山海经
1: 怎么了？
0: 先秦的古典文字，佶屈聱牙，这您能来了？
1: 你刚说的啥？
0: 刚才是个幻觉。
1: 只要看我跟你说几个故事你就明白了。你就看我看过没看过精卫填海
0: 哟，
1: 有没有
0: 《大荒西经》里的所载？
1: 我不知道他哪儿的，我就看过这个，
0: 看过这故事。
1: 精卫填海，
0: 就算他看过、啊。
1: 为什么填海？
0: 为什么？
1: 大汉奸，好家伙，投靠日本人，这抓住就直接就摁下去，你知道吗？
0: 精卫填海是吧？汪精卫填海里头了，
1: 活活摁下去，你知道吗？上来再摁下去，上来再摁下去，填了海了。这个你没看过吗？
0: 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告诉您啊，精卫填海、哦、不是我好为人师啊，精卫不是汪精卫啊，是太阳神炎帝的女儿啊，小名叫女娃，
1: 补天的，我知道。哎呀，
0: 那可能是长大之后的事儿啊。这小时候小名叫女娃啊，这一日驾小舟过大海，翻覆于波涛之内，惊魂不灭，化作水鸟，名曰精卫，携石子填大海，欲报此仇，这叫精卫填海。
1: 哎呀，
0: 明白了吗？
1: 到底您这个知识满腹经纶呐、哎
0: 哎！不敢不敢，
1: 我就明白了。炎帝的女儿叫精卫。
0: 对了，
1: 有一天没事到大海上划船，哎，划着划着一个波涛过来，精卫一看，娘娘风浪太大了。怎么了？
0: 这里头哪有一个宝鸡人呢？
1: 炎帝不是宝鸡人吗？炎帝陵现在还在宝鸡呢。
0: 您这么说破坏神话的美感，
1: 咱就尊重历史史实。
0: 哎、您这个也没记清楚，
1: 反正就这事儿。别的我记得清楚。
0: 还有什么呀？
1: 寡妇追日总有啊。寡妇追日啊，是怎么回事呢？
0: 他是这个故事我还真知道。
1: 哎呦，那您说说，
0: 汪精卫死了之后，他媳妇陈璧君变成个寡妇了、啊，没有办法生活了，追到日本去了。寡妇追日。
1: 说得好，总结得太到位了。哎呀，王老师，您这个总结出来就跟我总结出来不一样。
0: 您这样啊，您把您这地包天的下嘴唇拉出来，把脸遮上，顺着这道往出跑，能有多远跑多远，好吗？
1: 怎么了？
0: 我丢不起这人。
1: 什么叫丢着人呢？
0: 有寡妇追日吗？这故事叫夸父追日，也叫夸父追日。
1: 夸父追，
0: 这人也是一个部落首领，
1: 追赶太阳。
0: 对了，
1: 每天追赶追不上，娘娘太阳跑得太快了。怎么了？
0: 不是每一个部落首领都是暴击人。

你来说你来。嗯，能长能大个子。嘿，会你妈

0: 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上回我们说到，施世伦给这于柳于七逐一介绍他带来的这几个人，他介绍来介绍去，最后介绍到黄天霸。一说到黄天霸，就跟于柳于七两个人当时眼睛就立起来了，瞅着黄天霸。黄天霸呢面无惧色，也看着他们俩。哦，您就是黄天霸？正是在下。啊，哈哈哈哈，久仰久仰。石大人，这回您来了，倒在我的山上，眼看到了中午了，我们得吃顿饭呢。石大人，敢不敢吃这顿饭？赵壁心想，到山上了，那就随便了，吃顿饭算什么？好吧，既然来到山上，为了以诚相见，情愿打扰寨主了。来呀，摆酒宴。说了一声摆酒宴，一会儿的功夫，一桌酒席摆上了。石大人，大驾光临，略涉薄酌，请勿见笑啊。如果说你对我们哥两个还信得过，愿意交一个朋友的话，这头一碗酒咱把它喝了。我还跟石大人说，到我这山上不要生疑心，不要疑暗鬼，我这个山上白酒待客都是真的，这酒也是真的。咚咚咚咚，他自个儿先喝了，不是蒙汗药，也不是毒酒，我们先喝一个给施大人几位英雄看。这会儿那几位都已经围桌坐下了，各自把第一碗酒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喝了。第一碗酒喝完了之后，于六于七看了看施世伦，赵壁瞅着于六于七，赵壁心想，他妈的，这桌子上面怎么有酒有菜，怎么没筷子？这地方吃饭得下手抓吗？啊！赵壁正在犯思考的时候，就看于六一伸手，噌，大腿边上拔出一把匕首刀来。

石大人，您既然是来借粮，来到山上，想跟我们兄弟两个交个朋友，那我就给您布一道菜，把那个红烧牛肉拿起一块来，当一多。这肉可是真的，没有毒。石大人，我们绿林中的规矩，这叫赤诚相见，一刀见真，请张嘴。这刀多着牛肉，往其一送，赵壁一瞅，赵壁心想：你奶奶个孙子，还有这个规矩吗？啊！他往旁边瞅了瞅贺天宝，那意思向贺天宝询问：有这事儿吗？这是你们绿林中的规矩吗？贺天宝瞅着，点了点头，那意思是可以。赵壁心想：他妈的，我一张嘴，他那个刀往里一捅，要是一不留神，他往里送深了，这嗓子眼不捅透了吗？啊！行啊，既然来了，生死置之度外，还在乎这个吗？好吧，于寨主，照此说来，咱们就赤诚相见。赵壁一张嘴，这鱼六多着这块肉往里一送，这块牛肉送到嘴里来了。赵壁叼住了，往后一闪身，噌，这刀撤出去了。这刀多桌子上了。好，够朋友。他刚一说够朋友，赵壁伸手把那刀就夺过来了，啪，又多几块肉来。既然我够朋友，我看看你够不够朋友了。于寨主，张嘴。就赵壁这个动作。于六也当时愣了，哎，哎呦，心想这释神龙厉害呀，这是释神龙吗？啊，这个动作可不像是当官的，瞧这个利索劲儿，一刀多几块肉来，反敬我一块，我吃不吃？我不吃，栽面，我吃。是的，他怎么想的？啊，又一想，这释神龙也许是连文带武。不但会文，而且还会武。既然是我给人家送了一块肉，我要不吃，这显着丢面子。好，石大人，来。他一张嘴，赵壁端着这刀。寨主，我跟您说呀，我这个手有的时候一紧张，它可哆嗦，有时候往两边晃。您别着急，您自个儿找准啊。啊！于六一听，我自个儿找准儿，他奶奶的，你那个刀要是旁边一喝，把我嘴不喝开了吧？但是这个时候，于六就得绷着看着他，心想：你这个手哆嗦吗？赵壁诚心犯坏，心想：兔崽子，你吓我一跳，我得吓你一跳。叼住！这于六一闭嘴，赵壁把这刀往外一撤，这于六把这块肉吃了。赵壁这刀没往桌子上多，啪，又多了一块肉。这位寨主，你们是哥俩呀，要敬我就得一块敬啊，要不然你这当兄弟的该有意见了，该心里边不高兴了，张嘴也来一块。于七个啊，还我呢。好，递进去了，啪，往我一撤，刀往这一放。哎呀，于寨主，头一回上贵山宝寨来呀，是不是您这吃饭就都用刀？咱这是刀子席呀。不不不不，马上上筷子。说了正上筷子，这才把筷子摆上来。筷子一摆上来，赵壁就看了看于六于七，二位寨主，下官到此不为别的，就为的是你

0: 借给我这十万斤粮食而来。二位债主曾经跟贺天宝说过的话，不会忘记吧？
1: 啊，不会忘记。
0: 那怎么能忘记呢？石大人，十万斤粮食没事儿，我可以借给您。
1: 不过呢，今天我这个借粮的条件呢有点改变。
0: 哦，有什么改变？
1: 石大人，您从山下来了，我原来跟贺寨主说的是，只要您来给我打一个借条，咱们签一个契约，不再进剿红土山，这十万斤粮食我就给你送下山去。这粮食就在我后山的仓库里呢。今天呢，我给您省点事儿。石大人，您不用打这个条了。
0: 哦，赵碧一听心想，这是个意外。我来的时候是按照这个条件来的，他怎么说不用打条了？
1: 二位债主，不用打条什么意思？您就给我留一个人就行，十万斤粮食就给你送下山去。
0: 留一个人？留谁呀？留我带来的手下人吗？
1: 对，石大人，把你身旁的这位黄天霸给我们留在山上，十万斤粮食我就给你。
0: 赵碧说，且慢，请问二位债主为什么要留黄天霸？
1: 云六站起来了，石大人，跟您说，今天我没想到黄天霸能上山，没想到跟着您一块儿来到我的分金聚义厅。为什么留他？两条。第一条，这个黄天霸是我们绿林中的败类，他在恶虎村镖伤二友，逼死他的两个嫂嫂，早有绿林贴、绿林剑传到我的山上，我已经看到了。这个还在其次，毕竟是他们磕头的弟兄反目，他不仁不义，我姓于的管不着这一段。但是可有一样，他还有一条我不能容忍，这黄天霸他杀了我山上的弟兄，我的小头目。
0: 赵碧说，你山上的小头目怎么会被黄天霸杀了呢？
1: 黄天霸刚上你的红土山，是何时何地杀的你的小头目呢？
0: 呵呵，石大人，跟你讲，我红土山上周围四面八方安排了很多眼目，在下边都是我的差遣管驿之点儿，做什么的都有。双清沟附近有个张家老店，张家老店开店的那掌柜的叫串铁龙张豹，那就是我的小头目。他们是两口子，还有一个花大姐叫白兰，这两口子在那里久住张家老店，不时地向我山上传递信息，我定时派我的喽啰到山下去接替信息。可是那天我派我的喽兵到山下去，张家老店正想要跟他传递信息的时候，就听见院子里边打起来了，打得非常的激烈。我这个小喽啰在墙外边听着，有人喊：“房上是天霸吗？”房上有人答声：“是我。”那个人下去，跳下去说：“正是我。”而且叫了一声大哥。那个被称作大哥的人问天霸：“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黄天霸说：“因为这个人开的是黑店，他害了我们双清沟里边的两个人，所以我要把这两口子除掉。”正因为这样，黄天霸说完这句话转身上房，他说：“我再看看周边还有什么人。”我这个小喽啰一听这句话，吓得马

上就跑了。跑出老远，转身再回去的时候，发现整个这个店房化作一片火海，不但说人给杀了，房子都给烧了，我那个点儿整个都没了。串底龙张豹那是我山上的头目，他把我的人给杀了，我这做寨主的焉有不给他报仇之理。石大人，没有别的，把这黄天霸给我留下，我就可以给您拿10万斤粮食，怎么样？这个事儿还是划算的。赵壁听到这儿做了难了，赵壁心想怎么办，他要把黄天霸留下，我能把黄天霸留下吗？贺天宝也不能干呢，我回去见了石大人也没法交代，这叫什么事儿啊？拿黄天霸换10万斤粮食怎么可能呢？赵壁这个时候看了看他们二位，二位寨主，你说的这话是真的吗？当然，我那个探消息的喽啰兵不会说谎。赵壁看了看黄天霸，天霸，有这个事儿吗？黄天霸就说了，石大人，有这个事儿。得，赵壁心想，得，这可是实在人，他承认了，天霸真有这个事儿啊。是，黄天霸站起身来几步，走到于六于七之间。二位寨主，我问问你们，你那个串底龙张豹在那开着张家老店，就是给你山上传递信息吗？那是个黑店呐、就我们那双清沟里边的老百姓，不知有多少户住在那个店里，被他给劫夺了钱财，有的人进去就没出来，把命搭里头了，到现在尸体在那儿都找不到啊。寨主，你是红土山的大寨主，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应该是成为英雄豪杰，减恶安良，杀奸除佞，你开黑店害老百姓，这算什么英雄豪杰？这算什么杀奸除佞啊？所以我黄天霸是替天行道，把那个串底龙张豹给杀了。好啊，黄天霸，你冲你说这话，我佩服你敢说出这句话来，那么今天我要把你留在山上，行吗？黄天霸听到这里，寨主，为了这10万斤粮食，你能兑现你的诺言吗？当然能兑现。黄天霸说，好，来，谁来帮我？

0: 和我们的农历这个马年有关系，又和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又和仁义有关系，所以今年的选的池我们还是觉得是非常有寓意的。
1: 和这么多元素有关，仁义院长冯远征口中的池子看来非常重要。近日2026北京仁义国际戏剧邀请展新闻发布会举行，池子被定为年度主题，呼应奇迹驰骋笃行致远的文化意涵。

0: 持呢，其实我觉得可能一个是继续向前要走啊，又是今年又是中国的农历马年，我们又希望这个元素当中最好有中国文化、中国传统的东西在里头，所以选择了这个池。然后我们剧院其实也有一个曹禺院长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精神支柱哈，就是我们的这种龙马风神骆驼坦布，中间也有马，所以对于仁义来说，我觉得今年选择这个是恰逢其时。
1: 作为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计划单元和2026年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本次仁义国际戏剧邀请展不仅汇聚全球顶尖精品剧目，还在空间破圈、活动下沉方面做足了功课
0: 啊。首先我们会有一个邀请展的回顾的展览在这里头，我们还会有戏剧大道可以让大家来打卡啊。对，我们如果我相信这次的邀请展也会有很多艺术家来到剧场看戏，希望他们在这里偶遇吧。我们今年不光是有各种讲座，包括导赏啊，包括艺术家的这种和观众的，就是艺术家之间的对谈，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进来。我们在翻译上请了很多外援，他们对戏剧有很研究，对语言有很研究，我们希望这些专家能够参与进来给我们做这种字幕的翻译工作。演出前的导赏环节也都是请比方说他们的艺术总监或者导演和我们的专家进行对谈，让观众能够提前就能了解这个戏的内容和创作啊，然后能够在观看的时候更顺畅的去理解。
1: 看好戏还要游够鱼，凭借本次邀请展门票的票根，您还能撬动全程文旅。
0: 那么在今年其实这个商家是多了一倍，比去年多了一倍，然后呢他们也折扣力度，刚才我都听了一下，我都觉得挺大的啊，让我没想到，就是他200就能够减到65，对我们消费者来说还是蛮友好的啊。票根经济要大力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同时文商旅体展融合，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吧。对于仁义来说，我们也希望能够不光是来看戏，来旁边的吃住行，特别是从外地赶过来的，也能在这儿观看戏剧的同时，不光是在票上能够得到优惠，在这个食宿上也能够得到优惠。
2: 我们这是第一次合作，
3: 其实我们俩原来还合作过一个戏。
2: 这是聪明的人，思维是跳跃的。
3: 怎么能说你不了解我？
4: 送个氧气干嘛？
5: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6: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5: 龟兔赛跑，
7: 人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家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2: 谁死啊？
8: 呸！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真的，那个时候他的那个伯爵真的是我心中的那个帅哥的感觉。
3: 其实我们俩原来还合作过一个戏，他在那个戏里面演男主角，我在那个戏里面跑群众，那个戏拍到一半就给停掉了，所以他不认识我，但是我那个时候很仰慕他，我仍然见过面，只是我们都不能靠前的。
10: 傻乎乎的，没什么心眼儿，然后很迷糊。
2: 我可从来没认为闫妮是傻乎乎的。
10: 给我们的感觉，他真的是，我问的这个问题，他可能回答的是旁边的一些。
2: 哎，这是聪明的人，思维是跳跃的。
10: 就是我们没跟上他的思维。
2: 对，有可能。这个评价是不是特高啊？
3: 对，
10: 这一听就是来捧的嘛。
3: 对，怎么能说你不了解我？
11: 宝梅，很开心认识你。
3: 我
11: 没吓着你吧？
3: 没有。宝梅要跟冰冰说些什么呢？
9: 就是感谢她陪我，没啥事儿，在床上还能躺一会儿。
10: 第一个问题就是觉得对方有什么缺点？
2: 他呀，太感性，他这个轻易的被感动不是一件好事情。
3: 他要说我太感性，那我就说他太理性吧，好吧。
10: 两位谁更大方？
3: 反正他老送给我酒，还不问我要钱。
2: 因为我觉得你男人，你这种天经地义的事儿嘛，对吧？
9: 我说他的酒好喝，真的很贵的，我给他钱他不要。
8: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2: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巡展中国首站正式启幕。
13: 最喜欢迪士尼人物那就是米奇，因为我打小是看米奇长大的。
14: 我最喜欢冰雪奇缘，因为里面的人物很好看。
15: 我小一直看，我特别喜欢狮子王，然后呢美女与野兽，这些我都是一直看，包括漫威。
1: 卡库卫视主持人受不了和这些观众怎么都在聊迪士尼的人物和作品。原来近日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中国首秀开幕式在京举行，

0: 既然是特展，那会有何特别之处呢？
1: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巡展中国首站正式启幕，
2: 所有的展品都来自于这个华特迪士尼档案馆，然后我们最老的展品呢已经超过100年了，都是档案馆里面珍藏的这个华特迪士尼一点一滴的这些故事。
3: 我们这次展览里面有120多件这种原始的展品，它不是复制品。比如说我身边这一件米老鼠的这个玩偶，它特殊在哪儿呢？它是1955年加州迪士尼乐园开园的时候，华特迪士尼本人就抱着这个玩偶坐在这个火车上转了一圈，包括在媒体面前拍照用的就是这只玩偶。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米妮的这个服装，这个是加州迪士尼乐园50周年的时候米妮穿的这个特制的一个定制的一个服装。他们这个迪士尼档案馆每当有迪士尼的各种特殊活动，然后这个角色穿上了一些特殊的服装的时候，他们最终都会把它收藏起来。
2: 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个品牌 IP， 包括漫威，包括皮克斯等等，它是一个全球最大的 IP 矩阵。
3: 比如说这儿的就是漫威电影宇宙里面很多角色的头盔，比如说这一件就是钢铁侠初代的第一部钢铁侠电影里面的那个钢铁侠的头盔。 My turn。包括这还有像什么洛基的这个头盔啊，然后还有这个惊奇队长的服装呀，美国队长的盾牌啊，都非常经典的道具。

0: 它不光是一个沉浸式的看展，还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动画背后的故事啊，可以学到很多更先进的一些动画科技啊，是值得来看来学，然后并且呢可以沉浸互动
1: 啊，比如说这就是一个解谜的装置啊，大家可以把这个按照它这个说明啊，把三个相同的符号连成一线，它会发生什么呢？这边就会亮起来，就会展示一个国家宝藏电影里面用到的道具，就给人一种你自己可以亲身加入这种解谜的一种体验的感觉。
2: 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不仅让观众大饱眼福，也让他们回忆起了那些难忘的瞬间。
3: 他开着船的那个动作就一下让我容易泪崩，今天在底下主持的时候就会感觉说哇，这个动作太熟悉了，最主要是让我回到了童年，让我回到了孩子的这种状态。
4: 印象最深的那还是狮子王，就是在我小小年纪的时候看到就是悬崖上父子分别的那场戏，印象非常深刻。
0: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北京的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消费人群呢也比较成熟，并且呢商业空间都是很优质，国际顶级文化的 IP 中国首秀，我们认为理应与北京这样的城市相遇。北京首发经济消费场景不断的拓展，所以这次特展能够把文化 IP 沉浸体验和主题零售都融为一体，串联观展、互动、打卡、社交，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多元的体验。我们可以为消费者带来新的文化消费空间，也进一步的丰富了北京重点商圈的一个消费场景。
5: 这个十一来大运河音乐节，把假期过成一场听得尽兴、吃得满足、玩得开心的现场体验。10月5号至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流舞台连续2天唱响，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Wanner、于是、二手玫瑰、回春丹等歌手和音乐人轮番登台。看完演出，还可以到好运通达主题市集逛一逛，来杯饮料或咖啡，尝尝披萨、牛肉面、烤肠、烤鸭串，还有蟹黄包、鸭血粉丝汤等各种美食。现场还有多轮抽奖，奖品包括极狐汽车使用权、iPhone Door、门票报销、周边限定文创、微信红包等。顶流舞台、缤纷市集、惊喜抽奖，十一假期新体验，快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吧！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

0: 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二点五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2: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楚生，
2: 我是大鹏，
3: 我是李雪琴，
4: 我是黄子红凡，
5: 我们是
6: Wonder。大家好，我是曼妮，
7: 我是朗朗。
8: 本土少年 C 六，
9: 二手玫瑰，
10: 回归春丹。
11: 大家好，我是李世，
12: 我是老狼，
13: 我是爱公馆。
14: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5: 恭喜漂亮。
1: 音乐一响，
2: 好运开场。
3: 10月5号到6号，
2: 北汽极狐
1: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7: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6: 相约城市副中心
2: 绿心森林公园，
17: 绿心森林公园，
16: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海风。
1: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2: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1: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2: 我的音乐节首秀，
4: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0: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费振祥哈、啊，行。
1: 您是舞队的主力啊！哟，大爷，那您真棒。行，祝您取得好名次啊！你傻愣什么呢？我这13个团队没联系，你帮我分担分担。
2: 哎，你看看这个。
3: 哎，大家把手里的活都放一下啊！看看这个，这歌火了。
2: 啊？
3: 老大，你看这个，我今儿关注了一天网络热度。你们猜怎么着？这首歌现在已经成为网红歌曲了，好多人都拿它拍小视频呢。
1: 真的假的？
3: 你看这个，还有这个，
4: 来看这个，
3: 是吗？

0: 我都不知道，我这诺基亚太耽误事儿了。等我有钱了，我先换一智能手机。主要咱们也都没想到，这歌上传以后能发酵的这么快，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咱们这比赛压根就别办了。
1: 咱们当初办这比赛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把这首歌给推火吗？这首歌现在也火了呀，而且咱们没花多少钱，要不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
2: 那我费这么大劲把场地都谈下来，我白谈了。
3: 是啊，我这好多过去这媒体上的老朋友们还说帮着咱一块宣传呢。
2: 但是现在取消比赛确实能省下来不少钱。
4: 老唐，那你说，咱这比赛还办不办了？
3: 这比赛得办。
4: 你们看，李素琴，55岁，
3: 从黑龙江来。
4: 马振兴，上城人。

0: 参加的口号是舞动人生，舞出精彩。咱们都知道，现在的小朋友每天乐得很多，逛逛酒吧，刷刷手机，看看视频，一天就过去了。可是这些人不一样，在他们心里认定了一件事就得做，承诺了就绝不能食言。
1: 我爸就是这样，别提有多死心眼了。
0: 而且这些老人当中，他们有很多自己的子女都在国外，平时想跟孩子联系了，想打个国际长途又嫌贵，而且智能手机又不太会用。
1: 确实是，我和我爸视频通话就接通过一次，别提多费劲了。
0: 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梁大爷跟我说过，他的孩子啊在欧洲终于学会了打一个视频电话，结果欧洲是凌晨，把自己的孙子给吵醒了，从今以后也不敢打，每天只敢在儿子的朋友圈里点个赞看一看。
2: 你别说在国外的了，你说我跟我爸我妈啊在同一个城市，这一个月忙的呀，我见他们也就能见个一两回。
3: 还真是，昨天那陈大爷说他腰伤又犯了，不敢告诉儿子自己去的医院。
0: 所以说他们这一代人，我觉得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很寂寞，每天一个人或者夫妻两个人在家待着，想出来跳个广场舞活动活动，交个朋友，结果还经常被人投诉扰民，或者说占用公共场所。所以呢，我认为咱们这个比赛还得继续办。咱们不仅仅是个比赛，也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场所，交交新朋友，聊聊天儿，而且这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展示的机会。我相信应该很早前就通知了他们的家人朋友或者孩子，我们到现在了突然不办了，他们得有多失落。
1: 老大，你说的对，我觉得这比赛还得办。
3: 对，咱不能让大爷大妈们寒了心。
2: 正好啊，咱们也借着这个机会锻炼一下队伍，为以后的工作打打基础。
1: 现在离比赛还有4天零10个小时，我们还有时间能让比赛变得更好。
0: 我就知道咱们是一支最温暖的团队。来。

0: 像的，都是那种天生凉薄、自私自利的人。你可能觉得我配不上你。
1: 他要是再嘚瑟，我就把这个寄给他老婆。
2: 行，入阴门。那怎么着？我现在送你回家吧。
1: 我不想回家。
2: 啊？
1: 送我去医院。
2: 我去哪儿啊？
3: 各位叔叔阿姨，你们都准备好了吧？我们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赶紧收拾收拾，就准备上台了。
4: 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不着急啊，咱们还有时间，好好准备。但是两分钟，好不好？
5: 好。
6: 那个，这票你帮我在网上卖一下。
3: Jones 音乐会，这票很难抢的，多好的机会，干嘛卖了呀？
6: 这回你忙不过来，也没时间去嘛。
4: 卖了吧，卖了还能换点钱。
7: 海棠。
4: 哎。
7: 海棠。
4: 哎。
7: 阿姨，你帮我看看，我这衣服够酷吗？
4: 酷，非常酷！您瞧瞧这亮闪闪、闪晶晶，不光酷，还显得年轻。所以啊，您今儿好好跳，把您那气场全都拿出来，让您孙女看看够不够酷。
7: 必须酷到底！
4: 好看，
8: 好看，
4: 来，
8: 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4: 行，你先开场吧。各位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们都准备好了吧？咱们不要紧张啊，就把平常练习的正常发挥就可以啊。我们一起舞出我们的精彩，好不好？
5: 好！
4: 咱们上台。

0: 评委、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唱我们动听的歌，今天我们心情舒畅，跳我们优美的舞。欢迎大家来到绿森广场，由辉京公关公司举办的自由猿猴广场舞大赛。
1: 下面有请现代舞方阵的罗美娟女士上场。
2: 老大，我算了一下时间，比赛结束您赶过去来得及，要不还是去吧，多难得。
3: 算了，不去了，赶紧卖了。

请问您要喝点什么？好的，稍等。女士，您的酒。

太极方队的吴玉信，我们的口号是

0: 来就来吧，把他当作教练，在每次成长的同时接受着考验，为了能笑得最骄傲的和爸妈拍张照片。或许你不懂，但我一直在努力做着榜样。
1: 你看他们多开心、啊、这都是你的功劳，所以你也要开心点。
2: 什么功劳？这是咱们大家共同的功劳。
1: 打住，老唐，你这是什么毛病？你自己知道吗？
2: 什么毛病？
1: 好人包袱太重，你脑子里总像有根弦死死绷着。哎，以后啊，别人要是夸你，你就大大方方说声谢谢；别人要骂你，就痛痛快快骂回去，行吗？
2: 行。
3: 非常感谢大家的精彩表演。感到高兴。经过各位评委老师的激烈讨论，下面我将宣布今天的获奖方阵。第一名，现代舞方阵。
2: 十杯咖啡，一杯热水。
4: 好的，请稍等。哎，您的水。
2: 谢谢。

0: 买咖啡呢。
1: 真巧啊。
0: 是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路过。
2: 点的咖啡好了。哎。好的，请慢走。
0: 生日快乐。

0: 谢谢。你是除了淘宝店家唯一还能记得住我生日的人，谢谢。
1: 你把演出票给卖了？
0: 你去了？
1: 你就这么缺钱啊？
0: 谁缺钱啊？一张票能值多少钱？我这有事忙，去不了。
1: 上次我没借你钱，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你可能有你的原因吧，但不重要了。
1: 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
0: 不想。不重要了，我最难的时候已经挺过去了。
1: 你就不想骂骂我？我这人都送上门了。
0: 骂过了，在心里。看见人不想骂了。
1: 为什么？

0: 效果不错啊。
1: 哎，行，您稍等，稍等一下啊。哎，你们看见老唐了吗？这是记者想要采访的，
0: 他刚去给评委买咖啡了呀。哦，
2: 估计是咖啡太多拿不了，我去接他。
1: 好嘞。
3: 哎，您稍等啊，稍等，我这就过来，我待会儿带他一块儿过来，好吧？好嘞，谢谢啊。
4: 这有十万块钱，我以后有钱了定期往里存。
5: 帅兵，你不用这样。
6: 这是我欠你的。
5: 那你欠的别的呢？
2: 老大。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了，我来吧。
1: 来来来，你拿这个。
0: 那行。
1: 记住啊，这三杯热的给女评委，这两个给男评委，千万别拿混了啊。
0: 行。
1: 然后这个我可以分给大家。
0: 行。

0: 了，来来来，
1: 辛苦了，辛苦了，
0: 来，辛苦辛苦，
2: 特别热，快快快快快，特别开发给了我们动力
3: 啊！来来来来来，这位啊，是我们辉晶的老板，
1: 怎么想到要办这样一个？
4: 是我们辉晶公司啊，大家集思广益。

0: 哎呀，真的太棒了！活动刚举办完，小雨就下来了，
1: 完美，这就是天意。
2: 是啊，这几天没白受累，这身臭汗没白出。
1: 没错，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大家辛苦。哎，另外啊，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2: 什么日子呀？
3: 9月21。什么日子？啊，
4: 国际和平日和世界阿尔兹海默病日。
1: 还有这个《魔戒前传：霍比特人》这个首次出版的日子。
3: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
2: 史蒂芬金和安倍晋三在今天出生，皇太极叔本华古龙在今天去世。
1: 嚯，你这都知道啊？
2: 对，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5: 挥金再牛！
1: 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2: 老大，我就不去了，我太累了，我赶紧回家睡觉去了。你们聚吧啊。
1: 是，辛苦啊，辛苦啊，辛苦，何志，
2: 明儿见。哎。

0: 么乱七八糟的？今天是咱们第一次成功举办活动的日子。
1: 挥金最牛！
0: 哎，那既然这么牛，咱是不是得庆祝一下啊？撸串、火锅，还是海鲜大排档？你们选。
2: 老大，我就不去了，我太累了，我赶紧回家睡觉去了。你们聚吧啊！
0: 是，辛苦啊，辛苦啊，辛苦，何志，
2: 明儿见。哎，
3: 我还真去不了，我还得盯着那物业把安全隐患排查了，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还就是咱们的。
2: 对对对对，咱一定善始善终啊，千万别出问题。
3: 放心吧。
4: 老大，你出一身臭汗，我想回去洗个热水澡。
2: 女孩子能理解啊。
4: 明儿见。哎，
0: 慢点，注意安全啊。哎呦，行了，就咱俩没事啊。
2: 哎呦，哎呦，今儿把腰闪了一下，这玩意儿一回家给我捏捏。走，拿着手机走，回家了。
0: 哎，师傅们辛苦啊！
5: 哎，没事。哎，
0: 走啊！哎，嗯啊，你不也忘了今儿什么日子了吗？
2: 你说呢？不也就过生日吗？
0: 那你也不说表示表示。他们几个不知道也就算了，你这好。哎哎哎，别回家了，咱俩出去喝点。
2: 不，你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过生日啊？我儿子才过生日呢，要人家六岁。
0: 成长可喜，未来可期了。你呢？这四十多奔五十去了，还嫌自个儿过老啊？也是，一晃半截入土了。
2: 咒谁呢你？啊？咒我们是不是？
0: 哦对，我都忘了你还比我大两岁呢。
2: 我就比你大一岁多一点点，好吗？
0: 一岁半叫一岁多一点点。
2: 行了，到咱这岁数啊，只要是这顶上有毛，对吧？手里边还能抓着啤酒喝两口，这就得知足了。
0: 知足，知足。
2: 嗯，走吧。这家里边冰箱啊，还有几瓶啤酒，快到期了，咱们正好给它干了，走。
0: 哎，出去喝口吧，我请你。
2: 这行了吧？浪费嘛，不是？走，要是过两天过期了，咱就手就喝了。
6: 哟，我忘了，那过期啤酒啊，我给喝了，我再去买几瓶，等着。
0: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6: 你别，你今天是寿星啊，我为你服务啊。

0: 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陪你过生日。
0: 你别闹。行了，别藏了，都出来吧。
2: 你怎么回事啊？这都不为所动，你不单身谁单身啊？
3: 不，我就说吧，不能上当嘛。来来，助燃，赶紧给钱，给钱，快点。
4: 哎，怎么样，助燃输了吧？啊，我说，
3: 那肯定是助燃输啊，赶紧给钱吧。
2: 拿来。
0: 行啊，你们四个真行，明明早就知道我过生日，一个个的戏不错呀。侯志，你不是回家了吗？你啊，
2: 老大，保温杯，
0: 多喝热水。还有你助燃，你不是什么搞什么后勤，搞什么保障？
2: 哎，你等会儿，
0: 你演的可真像啊，你啊，
2: 老大，黑枸杞，好好补肾。
4: 有这好啊，这个啊。
0: 还有你白英，你也别笑，你不能这样下去啊。我告诉你，你要再这样，你迟早让这几个老流氓给你带坏了。
1: 手串促进微循环。
5: 我你就别说了啊，防脱发洗发水，保住你这一头秀发。
0: 这边去。
5: 生日快乐！
0: 不是，我这都什么礼物？这是我什么岁数我就用这个？祝你。

0: 方四十，
1: 不要做一个中年油腻男。谢谢，
2: 谢谢各位，我这个谨遵教诲，尽力而为啊！啊，
3: 许愿，
4: 许愿，许愿，许愿，
3: 许愿。
2: 许完了，
3: 吹蜡烛。啊！
5: 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6: 老大，
7: 漂亮了啊！
0: 瞧你那怂样，以后还怎么好好带队了？
3: 真是，这蛋糕这么贵，你以为说咋样就咋样？败家！
7: 对，咱现在公司啊，吃着字呢，对不对？这么好的蛋糕，吃肚里别浪费了。
2: 我决定了，今天晚上给每个人发10000块钱，当做奖金。你说什么？
3: 我是听错了吧？
8: 你哪有钱啊？不是就6000吗？
3: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啊。
0: 钱你可以的，但是能不能别打到我卡上啊？我们家那位你知道，他就是个福尔摩斯。
3: 到了啊！
2: 哎，我这也到了，我这也到了，哎，谢谢啊！
0: 哎，你们这钱都收到了，打算怎么花啊？
2: 花什么花呀？这钱呀，得给我儿子当成这个教育基金。
8: 收到了，谢谢老大。
7: 不是朱然，你怎么着啊？
0: 对啊，你们帮我出出主意。

0: 不都是你做的？你为什么不说？
1: 哎，你闭嘴吧。
0: 他喜欢那些球鞋，你就给他嘛，你不要这么折腾他。
2: 你糊涂啊，要不是因为这些鞋他能回来吗？你见得着他吗？
0: 你把鞋当人质了，鞋质。
2: 哎，行了，先吃饭吧，吃完好好数数他还有多少双鞋，你算算他还能回来多少次。哎，给我拿双筷子。
3: 慧姐，拿个筷子。
4: 哎，
5: 喂，房东阿姨，我那个钱给你转过去了，你收到了吗？
6: 啊，收到了。哎，别在那个屋里头乱贴乱画啊。
5: 啊，行，知道了，放心了。

0: 泰戈尔说过，你的付出将变成礼物，你受的苦将照亮你的路。
1: 2019年9月21号，是我的生日，也是重生生日。哎呀，我来，
2: 不用你讲话，我来吧，
0: 辛苦了，我去洗澡休息了啊。
1: 去给你拿药擦擦啊。
0: 好。从今天起，保温杯就是我的心，枸杞就是苦的胆。

0: 老公，你干嘛呢？
1: 啊，没有。
0: 啊？你这大晚上拿个花瓶干什么？
1: 老婆，钢铁侠，你看，蹦蹦蹦，托尼·史塔克，我

0: 最近特迷钢铁侠，
1: 你这大晚上不睡觉啊？啊，赶紧的，我这拿了，给你擦药。
0: 没事，我自己拿，我自己拿。
1: 行了，我帮你摘吧，
0: 我不用，不。

0: 铁侠还玩大金链子呢。
1: 钢铁侠不玩大金链子，
2: 我玩啊。哎，老公，跟你说实话吧，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你真是个小机灵鬼。你坐那儿听我说怎么回事啊？我们公司呢，今天发了10000块钱奖金，这是我们入职以来发的第一次奖金。本来是想把现金拿回来给你的，但是我觉得太俗了，就给你买了条金链。黄金好啊，它保值啊，对不对？喜不喜欢？
0: 老公，你真是太用心了。
1: 我当然用心了。所以才用这么拙劣的演技让你被小可爱发现。
0: 谢谢你啊，链子虽然丑了点儿。
1: 老婆，咱们千万别勉强，如果你要不喜欢，明天我就去退了。
0: 哎，不能退，这是我老公在新公司拿到奖金之后给老婆买的第一份礼物，我当然要珍藏了。

0: 美吗？
1: 漂亮。
2: 你要照镜子啊。
0: 确实有点土豪的气质啊。老公，谢谢你了，那我去洗澡了，爱你哦。
1: 你信？
0: 还想着你我。

0: 哟，儿子，这什么呀？
1: 学习机啊。
0: 哪来的啊？
1: 同学的。
0: 那这上面这个红的绿的那是什么呀？
1: 这是我的知识图谱啊，红色是不会的，绿色是已经掌握的。
2: 哦，这东西挺好。
0: 回头同学这个你还给他啊。
1: 好，
0: 爸回头给你买一个。
3: 嗯。哎，那个，你明天有事吗？
0: 我下班就没事了，你有事啊？
3: 要不我带你买身西装去啊？你看你现在还老穿着结婚那套，多寒酸呀！哎，
0: 不用，我要是真需要西装啊，我穿老唐子就行。他那
3: 一个，你跟老唐是一身材吗？
0: 不是，这我穿他的吧，就是稍微紧不点，但是这长度他都够。我是想啊，这钱啊，咱得留着啊，给这孩子到时候当这教育基金花，不用乱花。
3: 教育基金就是10000块钱，死牙分都不够。
0: 不是，你看，我们这刚刚开始干头一个项目，对不对？这以后啊，这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吧？以后大买卖多着呢。
3: 看看你人模狗样的，多好。
0: 哎，这人模狗样啊，这是贬义词。这以后写作文什么，到时候容易犯错误。
3: 你能不能听出好来话？
0: 好话。
3: 儿子，收拾东西，咱回家了。
0: 不是，这么早就走啊？
1: 爸，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下次你拿毛毛签名照来，我可以考虑多陪陪你。
0: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要挟我呀你？
1: 我都跟同学说一周了，说自由人红的歌是你推火的，你天天都能见到毛毛。
0: 这天天见有点夸张啊，但是这个爸爸给你要个这个180张他这个签名照那是没问题的。
1: 真的？那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3: 哎呀，行了，你俩一大吹一小吹，一点正形都没有。
0: 不是，这事儿真不是我吹，这项目我们就花了50000块钱做成现在这样，厉害不厉害？
3: 不对啊，这么少？那这10000块钱奖金哪来的？
0: 是啊，那老唐这10000块钱哪来的？
3: 问谁呢？
0: 我想问他去啊。
3: 多新鲜呀！
4: 来了，坐着不值，你能坐住吗？现在？哎呦！
0: 早啊，各位！
5: 站那儿。
0: 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5: 说说吧，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0: 有什么问题说，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5: 我先问你啊，你给我们那10000块钱从哪儿弄的？
0: 这我不能告诉你。
6: 你看，你刚才你说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这现在又支支吾吾的呢。
5: 唐晨，你说实话，康利的尾款你是不是私吞了？
7: 哎呀，行了，老大不是这样的人，你别瞎猜了。
5: 我也不想瞎猜，但是我得给自己生活点希望啊。你说你们这一个个的都捞着钱了，就我这一夜之间屁都没了。
8: 不是，什么意思啊？我给你那链子让你媳妇收走了。
5: 不是，这不是重点，问他的事儿。
0: 是这样啊，老唐，这钱呢，如果不是康利给结那尾款呀，你给了我们，我们心里拿着他也不踏实，对吧？是，你是咱们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吧？你可以分配这个财务，但是我们几个也有知情权呐。你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
9: 这钱哪儿来的你们就别问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康利的尾款还没到呢。
5: 啊，康利没给你结尾款啊？
0: 不是，那这40000块钱呢从哪儿来的？
8: 老大，这要不是康利的尾款，这钱我们不能要。
2: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
10: 眼睛都出来了，你看。
2: 还行啊。喂，微信说。
10: 师总好。
2: 早啊，姐。
10: 王总早上没说什么。
2: 放心，我盯了一上午，屁都没放。
10: 抓紧。
2: 不嫌烫啊，总工。
10: 这回杨总也来，估计事儿不小，绝对不能犯困。
11: 好嘞。司令，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场战斗，一场血与火的洗礼。让我们一起振臂高呼，打倒硕总好。

0: 女士先请。
1: 哎呦，别哭啊。
2: 康总您好，我是辉晶的小白，线上宣发数据已经发您邮箱了，请查收。如果没有问题，我会和您的财务对接商量结款事宜，这样行吗？
3: 发吧。嗯。
4: 老大，康丽不会真的拖欠尾款吧？
3: 不知道。
4: 他平时看着挺土豪的呀。
3: 我只见过他以前当乙方的样子，现在当了甲方，究竟什么德行？我心里也没底。
5: 那他原来当乙方什么德行啊？
3: 跟你们说说甲方不付款的常见黑话吧。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我们老板出差了，正在走流程，还要等很多领导签字，客户也没有付我们钱，这些通通等于不付款。不好意思，正在开票中，您再耐心等一等，这等于今天你肯定拿不到钱，票已经开了，我再去问问财务，再催一催，这等于三天内你肯定拿不到钱。不好意思，

0: 这月财务已经关账了，只能等到下个月走系统，这等于
1: 这个月拿不着钱。
2: 那要是一直不回复呢？
0: 那就等于老子连借口都懒得找，就不给你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3: 哼，那要这样的话倒好办了，咱们告他呗，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呢。
0: 小朱，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打官司走法律途径，这是不得已的最后一步。
2: 哎，回了。不好意思，我在开会，稍后回复。
1: 哎，这黑话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我得亲自去找他一趟。
4: 邮件各位都看见了啊，今天把你们两个组拢到一块来开会，说明这个项目的特殊性。客户那边收到了两份预案，说是都不错。首先要表扬两位 leader 工作积极性很高，你们私下做的努力公司都看得见，但是项目经理只有一个。
5: 梁总，
6: 我们团队就是做汽车领域起家的，比较有经验。
5: 但是梁总，我跟他们的老总特别熟。
4: 方案我大致看了一下，一个稳，一个新，但如果结合到一块儿，各取所长，我相信能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6: 梁总的意思是让我们两个小组协作？
4: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这么想，我凭什么要跟对方合作呀？跟自己人合作，说说不得，气气不得，骂骂不得，我为什么不找外面的公司合作呀？对吧？
5: 梁总，我还真不是这么想的，能和硕总合作那是我的荣幸，只要是咱们公司能把这个项目拿下来，受点委屈能算得了什么？
6: 还是庞总识大体，懂奉献。方案可以合并，那人员呢？大伙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5: 听你的。不为别的啊，硕总，您这个方案48页啊，这写了不止一周吧？啊，
1: 30多岁的女人都熬成黄脸婆了，
5: 我看着都心疼。说正事啊，说方案，这个硕总，您这个方案确实不错，很有突破性，但是执行起来难度挺大吧？
1: 现在什么经济环境，这么天马行空，那客户能接受吗？
5: 还有就是今天早上呢，我和莫玛通了电话，他明确地表示更喜欢我的这个方案，因为更全面更深入。
1: 要么硕总妥协一下。
6: 庞总确实工作经验更丰富一些，你的提案我看了，确实挑不出任何毛病来，但是也挑不出任何好来。只要所有从业平均10年的资深公关人士都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方案虽然激进了一点，或许未来执行会有重重困难，可能还会遭受客户的质疑，但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创意有几个是甘于平庸和保守最终诞生并且取得成功的？我们要的不是一个平庸的，而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庞总的方案确实足够好，但好就是最好的敌人。确实熬了整整一个星期， 每天没有早于3点钟睡过觉，方案是一个字一个字改出来的，中间推翻了无数次，也重写了无数次，就是觉得还不够好。我想问一下庞总，您从业20年，现在还有重来的勇气吗？不好意思啊，我们刚刚收到客户的邮件，他们表示非常喜欢我们的方案，时间是3分钟之前。
7: 那也不能不考虑预算吧，这么烧钱谁陪你们玩？
8: 我们可以压缩成本，以小博大嘛。
7: 就会说大话，效果不是钱砸出来的。
1: 行了，以小博大压缩成本，替客户节省资金，本来就是咱们应该做的。
9: 哪个方案好，最后还不是客户说了算，用得着你们在这操心啊？
1: 最近这不有首歌叫什么《自由猿猴》，非常火。
9: 我听说他们用了不到50万，但是做出了500万的效果。
1: 哎，这个项目最开始是硕总接手的吧？一定是先牵手，是不是？我查一下后来他们找的哪家公司。
6: 不用查了，是唐晨，他和这首歌的代理商康利是师徒关系，合作不足为奇。这个康总到公司来一口一个不计较预算，摆明了是骗方案。庞总如果不相信，我这有录音。
9: 不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首歌现在火了。
1: 梁总，以咱们公司的实力，也一样可以推火这首歌。
9: 我就想问一下硕总，这么好的一个项目，您为什么要拱手送人呢？
1: 您和唐晨到底是什么关系？
9: 现在唐晨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之后他再接项目，预算就不用愁了。
6: 预算多有时候不见得是好事啊。没钱的时候你可以说自己做不好是因为预算不足，有钱了再做不好那就是能力不行。甭管大客户小客户都一样，都想用5万的预算做成50万的事，达到500万的效果，造成5000万的影响力，还要5亿的回报。路能走多远还得看有没有真本事，就那首《自由猿猴》那破歌都能火，纯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1: 你话不能这么说。
4: 好了，今天先到这儿啊，方案还是得融合一下，但是还得以客户的意见为准。 Jane， 你做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啊，下周准备好竞标。
1: 行啊，咱们公司大，少挣了百十来万也不是回事儿啊。

0: 姐，不是我说这姓庞的，你看刚才他那样，什么印儿啊？
1: 再说了，这项目本来就是咱们组负责的领域，他是干嘛呢？光天化日明抢啊！刚才怼得漂亮，姐。
2: 知道庞薇家地址吗？
1: 我有全财产，
2: 把这个寄给他。

0: 我从头再给你捋一遍，这项目你找我对吧？我们之前说好的这个项目，事情做成了，你给我50万，这你总得承认吧？啊，那好，现在所有的工作我都完成了。 这首歌也火了，那你是不是得把剩下的45万别提这首歌了？是，我承认现在这首歌火了啊，但怎么火的呀？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吗？这数据可以做，流量是可以刷的。我不说破，不点破，那就是给你面子。你出去上大街上去问问去，还火了？怎么非要让我把话说明白吗，大哥？
1: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剩下的45万尾款，你就是不打算付了是吧？康丽，我真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混蛋，你比原来更混蛋了，你知道吗？
2: 大哥，我再混蛋也比你混得好吧？你都40好几的人了，怎么还没活明白呢？ 你在别人眼里就是一个泄露客户信息的过街老鼠啊，大哥！如果没有我，没有甲方敢用你的，所以是我给你的项目，我在同情你啊，大哥！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踏踏实实的拿着这5万块钱，该干嘛干嘛去。至于尾款，可以不用再想了。
1: 那也就是说，这个项目一共50万，你一分钱的事儿、一分钱的活都没干，你要吃45万的回扣。
2: 康丽，你能不能摸着你的胸口，你扪心自问，你心疼不疼？你就不怕有一天这事儿人对方客户知道了？
1: 我现在就摸着我的胸口告诉你，
2: 其实这个项目。
1: 100万，嗯，100万，啊，你自己吞掉95万，怎么了？那是我应得的呀，在客户那边得到的信息是，这些所有的事情是我做的，不是你做的，明白吗，大哥？广场舞是我操办的，流量数据是我花钱刷的。
2: 包括这个新闻热度，也是我炒起来的。
1: 怎么了？你可以不服，那你就去投诉。你看人家客户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你这个过街老鼠？
2: 好了，不再说了，
1: 再多说没意思。

0: 你就拿着50000块钱，
1: 踏踏实实的就完了。
0: 大哥，你放心，以后我还继续赏你饭吃。

0: 老王，康丽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
1: 贪了我那么多钱，我得找人弄他。
2: 你别冲动，武力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3: 你那个合同我看过了，确实有漏洞可以利用。
1: 什么漏洞？怎么利用？
4: 如果你把你之后所有的公关业务交给我们做，和康丽这笔账我们想办法帮你讨回来。
5: 不过你们那个唐总，他之前是不是真的泄露了客户信息啊？
1: 说这个就没劲了。
6: 唐总帮过我，我信他。
1: 以后所有我的公关业务交给辉晶处理。
5: 这个事不能早说。
1: 唐总，我信他。
0: 我知道您肯定还是有顾虑啊，但是我以我的名誉保证啊，包括我儿子的名誉，我向你们保证啊，唐晨从来没有泄露过客户信息，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 而且咱们之前这个广场舞的点子就是他想的，前前后后所有的统筹安排都是他把控的。
1: 就这么定了，我就一个要求，
7: 搞垮康丽。
0: 你放心啊，这一点上咱们是一致的。
8: 你有病吧？
9: 唐总，这是收到快递了。
8: 你有什么事儿能不能冲我来啊？你为什么往我家发录音？
9: 庞总忘了，今天上午是你先让我难堪的。
8: 我让你难堪？那最后项目谁拿走了啊？你跟我都是 team leader， 我手里也有 KPI， 为什么梁总每次都向着你？不是你处处压着我，我能跟你抢吗？
9: 梁总那是向着你。
8: 向着你，就你有理。我们组干的活一点不比你们组的人少吗？奖金没你们组人多，我带这个队容易吗？
9: 那是你没本事啊。
8: 对，你有本事。我在这行里混了16、17年了，升的没你快，挣的没你多，你最牛，满意了吗？
9: 你这是要哭吗？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憋回去，我不吃这套。
8: 谁要哭了？不，你是气死我了你！哎，不，你每天装什么白莲花啊？你装什么白莲花？没错，是我猥琐龌龊，你呢？你就是善男信女吗？啊？你以为你跟唐晨那点事儿，你不说别人就猜不出来吗？往人家记录音这么阴的招，你都使得出来？
9: 是你先骚扰我的。
8: 我骚扰你什么了？啊？说明我骚扰你什么了？我问问你，我离异你单身，我强迫你了吗？
9: 你离婚了？
8: 我离婚了，我还要跟你报备一声吗？
9: 我又不知道。
8: 你不知道你往我家里发什么录音，祸不及家人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说明我告诉你，还好这份录音没被我女儿听到。离婚以后，我女儿就

都是我的全部。我每天在这熬夜加班，像三孙子似的伺候客户，就是为了能多挣一点钱，让我女儿能开开心心的过上好日子。这个是我的底线，你再敢碰，我豁出命去跟你死磕到底。

0: 么情况啊？你一天天辛苦加班，咱们组势在必得的项目，你怎么在最关键的时候放手了呀？
1: 什么放手啊？
0: 什么放不放手啊？这个项目板临板是咱们的项目啊，怎么成庞飞他们组的了？
1: 大人的事儿小孩别管，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0: 不是我管不管啊，我现在还蒙着圈呢，你也不告诉我。再说我自己的事儿我管挺好的呀。
1: 蒙什么圈呢？
2: 那接下来事情就拜托你了，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3: 一定，咱们又不是第一次合作了，对不对？我送他。
0: 这就是南星公关的一把手司令，一大早就来这儿找庞飞了。
1: 去打听一下。
0: 打听过了，他们组口风特别紧。
1: 越是口风紧，越说明有大动作。
0: 姐，梁总不是一直派你和他们沟通吗？这庞飞属于明抢啊。
4: 您好，
0: 请拨打的电话正在
1: 通话中。去找叶总，这么做不合适，也没别的办法。这明显庞飞已经拿下司令了。

0: 对不起，请问有事吗？
1: 我找叶总。
2: 现在是私人时间，叶总不见客，请回吧。
3: 叫他过来吧。
1: 叶总，不好意思，没预约，打扰您了。
3: 有急事儿？
1: 我想问问您，我哪儿做的不够好？
3: 硕小姐工作一向有口碑，有什么话直说。
1: 我想请您确定和易迅的合作。
3: 已经在走合同了，
1: 并且指定我和我们组为负责方。
3: 说句实话，这事儿我管不着，我只管结果。
1: 我手里有最新的整套媒介传播方案，我可以将核心点阐述给您。
3: 这样吧，我待会儿还有个约，你发我一波。
1: 但是南星体量这么大的业务，我哪怕是冒着得罪人的风险，也得把实话告诉您。
4: 也不碰智能手机，你怎么着？
5: 这可是你说的。
4: 我说的。
6: 悠悠。
1: 喂，悠悠，怎么了？
7: 以后别说姐妹不照顾你啊！明天晚上8点，凯悦顶层，看你啊，认识几个老板。
5: 老板？
4: 哎，你这怎么回事？你接着说。
5: 老大，我跟你说，你现在可得好好管管小白了。小白现在学坏了，他说明儿要去凯悦酒店傍大款。
4: 谁傍大款？你这怎么回事啊？你怎么造谣呢？老大，是这样，我有一姐们说明天晚上8点在凯悦酒店有一个什么商务沙龙，我想是不是可以借机推销一下咱们公司啊，没准能拉来项目呢。
8: 哎，小白，

0: 那你可得好好准备准备啊，别一张嘴就露怯。对，什么这个行业动态啊、专业术语，还有这个新闻热点，多了解了解。当然了，也别紧张啊。嗯，
1: 还得穿得高级点。你出去代表的是辉晶的形象，你看你现在柴火妞一个，谁愿意跟你合作呀？
2: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老大，要不这样，我明儿去了之后有什么情况，我随时跟您汇报。
0: 好，
1: 就你管得。

0: 越是他们不高兴，越是说明咱们又有喜事。
1: 真的？什么喜事啊？
2: 哎，刚好来一下。
0: 梁总，
2: 哎，坐，吃个枣
0: 啊。谢谢梁总。
2: 今天都什么安排
0: 啊？9点看一眼下个月艺术展发布会的主视觉，中午约了自媒体�聊一下新品推广的事儿，下午4点到四季酒店盯一下发布会的进度，就没什么别的事儿。
2: 给你安排个新任务啊，看你能不能腾出手来。
0: 没事。
2: 这是一家新公司，没有公关团队，正在招标找呢。
0: 只要他们费用可以 ，OK 啊。
2: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可是南星旗下的子公司，叶总专门推荐了咱们，而且指定由你来接。但我还是担心你的时间呀。
0: 不是问题。
2: 哎，你说你的欲望永远写在脸上，你就不能矜持一点吗？
0: 在您面前藏着掖着，等于在关公面前耍大刀。还是大白从宽吧，
2: 好好把活干漂亮了。
0: 明白，
2: 别让叶总失望。
0: 全力以

0: 喂，悠悠，我已经在路上了，我马上就到。
1: 哎，得了吧，你肯定连唇膏都没涂呢，快点吧，大佬们一般待不到半小时就走了。
0: 行，这地儿真不好打车，你等我一会儿哈。
2: 上车，我去送你。哎，赶紧的吧，这点也不好打车啊。
0: 啊，行吧，稍微快点。
3: 姐，这么晚了你还亲自跑过来？再说飞达的黄总也不一定在啊。
4: 秘书在啊，上去喝一杯，联络下感情，总比冒冒失失的直接去找老板强。
5: 嘿，要不然说你是我姐呢，厉害。
6: 经理总部，下次可以。
0: 嗨，红旗，
7: 在呢。
0: 副驾驶车窗关一下。
7: 收到。
2: 别照了，就你那碎成渣的粉饼，淘宝99包邮的裙子，能照出什么花来呀？
0: 是，我丑，我穷，我配不上您的豪车，还侮辱了您的眼球，行了吧？
2: 把后边这帮我拿一下。
0: 什么呀？
2: 在后座上放着呢。
0: 这个？
2: 嗯。
0: 什么呀？
2: 送你的。把衣服换了，把你那妆好好化化。那小姑娘，我们也不知道对自己好点吗？人家那小姐姐啊，那包能铺满床，口红一抽屉都是。您倒好，抹点面粉就该出门了。
0: 侯志，这些……
2: 哎呀，别谢我了，我是实在看不下眼了，闹心。干嘛呀？干嘛呢你？
0: 我知道你这些东西你买了。

0: 3000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0: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
3: 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北京女孩大街上看见明星了，
2: 是这样的。哎，二姐，二姐，我跟你说，二姐，就昨天那条裤子，你知道吗？嘿，那哥们死活不降。哎，二姐，你看，那谁吗？我去，我勒个去！二姐，你看，哎，哇，有点意思，
1: 顶上你小子。
2: 我失态了。
1: 学得太夸张了，
2: 有点过是吧？
1: 不过看得出来啊，观察得仔细，
2: 是演员嘛。
1: 但是呢，我跟他就不一样了，啊，我不光观察，
2: 什么？
1: 我还研究，
2: 我还研究？
1: 哎，
2: 都研究什么呀你？
1: 我最近研究啊，我研究女人，
2: 真要脸。
1: 怎么了？
2: 研究女人干嘛？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1: 我问你啊。你谈恋爱的时候不得骗取小姑娘的芳心吗？
2: 哦，我得忽悠人家。
1: 你结婚以后你不得经营爱情吗？
2: 是是是。
1: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
2: 哪句啊？
1: 女人是男人一辈子研究的课题啊。
2: 嚯，你给这个猥琐的课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1: 值得研究。
2: 有什么值得研究的呀？
1: 随便说一词儿你都没听说过。
2: 不至于。
1: 哼，最萌身高差听说过吗？
2: 什么意思？
1: 不知道你乐什么呀？
2: 我就不想让你压制着我。
1: 不知道可以告诉你。
2: 你说说
1: 什么叫最萌身高差
2: 啊？
1: 男孩女孩谈恋爱
2: 搞对象，
1: 两个人的身高要有一定的差距。
2: 身高上
1: 通过我的研究发现啊，这个差距在16厘米左右最合适。
2: 这为什么呀？
1: 显得特别萌啊。李丁，你多高啊？
2: 我1.74米。
1: 哎，所以说，你要是找一个女朋友，你就应该找啊
2: 1.9米的。
1: 找1.9米的干嘛呀？
2: 显得我多萌啊！哦，老婆肥男哦，么么哒，
1: 去。

0: 我让你往上找了吗？
1: 那怎么找？
0: 你往下找啊。
1: 往下找。
0: 你1.74米、啊、你找一个1.58米的才对呀。
1: 这干嘛呀？
0: 你在低头看女孩的时候特别想保护她。
1: 乖哦。
0: 女孩抬头看你的时候特别想依赖你。
1: 啪啪啪啪。
0: 这叫最萌身高差。
1: 先给我点意思。
0: 通过我的研究我还发现。
1: 还发现什么了？
0: 女孩和男孩有所不同。
1: 多新鲜呀、啊、多新鲜呀、啊、我19岁就知道男孩女孩不一样了。
0: 我说性格有所不同。
1: 性格怎么不一样？
0: 男孩的性格啊都是理性的、啊、女孩的性格都是感性的。
1: 感性的。
0: 男孩在一块聊天和女孩在一块聊天方式也不一样。
1: 不是，这女孩聊天什么特点？
0: 越聊话越多，越聊话越密，越聊越热闹，聊天话题转移的特别的快。
1: 对，
0: 这是女孩聊天。
1: 别，您这么说我们大伙儿都不理解。咱跟这表演表演行不行？
0: 可以啊。啊，咱俩扮演两个小女孩。嗯，设了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你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嗯嗯。我是您的室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1: 就来这场景。
0: 说来就来啊。
1: 一转身就是女孩了啊。
0: 哟，二狗子理发了。
1: 你给你闺女取名叫二狗子是吗？
0: 小名。
1: 那也没叫二狗子的呀。
0: 你不明白，你小时候算命、啊、算命先生说你五行里缺狗。
1: 什么倒霉算命先生？
0: 小名。小
1: 没有缺这个的。你换一个可爱一点的有没有？
0: 那你说你叫什么？
1: 你叫我、啊、叫丁丁。
0: 丁丁
1: 丁丁。
0: 哟，丁丁理发了。
2: 嗯，刚剪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呦，真好看。
2: 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
0: 哎呦，丁丁，你怎么这么说话？哪有这么好看的煎饼果子呀？
1: 波波姐就喜欢吃煎饼果子。
0: 哎，对了，波波姐长得特别像电影明星。
1: 一会儿男朋友带我看电影去。
0: 哎呦，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1: 你男朋友也不错呀。
0: 我男朋友对我一点都不好。嗯，我男朋友要有你男朋友对我一半好，我就知足了。
1: 这话都不禁琢磨，这话都。你男朋友你挺好的，上次你生病他还陪你去医院了呢。
0: 你别提那事儿了，我男朋友跟个白痴一样。
1: 对对对，就是跟白痴一样。
0: 你男朋友白痴。
1: 你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
1: 我也男朋友白痴的。
0: 你男朋友白痴。
1: 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
1: 哎，我手机响了，我赶紧走，男朋友来接我了，拜拜
0: 拜拜，
1: 么么
0: 么么。女孩之间，
1: 我直起冷痱子，我。
0: 相反，这点事儿啊，说男孩简单了。
1: 男孩什么样？
0: 干净利落脆。
1: 再来男孩了。
0: 相同的场景啊，这回我理完发在屋里，你从外头进来跟我产生一段对话。
1: 这回我打外边回来，要剪车剪发了。
0: 嘿，怎么样？
1: 什么玩意儿？
0: 大。男孩之间。特别的简单粗暴，
1: 这也太粗暴了，这也。
0: 哎，就说这个意思啊。哎，男孩和女孩不一样。
1: 是。
0: 您各位可以看得出来。嗯。聊天方式也不一样啊。
1: 还真是。
0: 性格也不一样啊。嗯。所以男孩女孩谈恋爱的时候呢，嗯，可能会因为性格不同，产生矛盾。
1: 吵架呀。
0: 那么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男孩啊，包容忍让女孩，少一些不耐烦。女孩体贴照顾男孩，少一些胡搅蛮缠，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才能够和谐、和睦。
1: 不，那个我不敢苟同啊。我觉得啊，既然两个人在一起了，就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改变自己什么，就拿自己最真实的性格跟对方相处就可以了。
0: 你这么说容易吵架。
1: 吵不起来。
0: 那咱俩再表演一回。
1: 再学学。
0: 您扮演这个女孩啊，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
1: 好。
0: 我扮演您的男朋友，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1: 咱再看看
0: 男女之间
1: 怎么能吵起来呢？是不是？
0: 有媳妇儿理发了啊。
2: 哼，谁是你媳妇儿啊？你给我剪怎么样？他们说挺好看的，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
1: 怎么样？你看看。
0: 哦，还行。
2: 哼，你敷衍我，你敷衍我，敷衍我，敷衍我。什么叫还行？你给我仔细看看人家，你看看我，你看我，你就怎么样啊？
3: 你干嘛呀你？你怎么样？你干嘛呀？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我爱你。
3: 你不爱我了？
0: 我爱你。
3: 你就是不爱我了。
0: 我真的爱你。
3: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去把你惊。

0: 你打一顿。
1: 你打我经理干嘛呀？
0: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为什么不吃饭？
1: 这都什么逻辑啊？这是
0: 你干嘛呀？你变了，董建春，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变了？你给我解释解释，解释解释。
1: 好，你听我解释。
0: 不听不听不听。你干嘛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干嘛呀？你
1: 不是你，
0: 你干嘛呀？你以前唱歌给我，听见都不唱歌给我，听都不哄我开心了。我现在身体不舒服，你不能气我，你一气我就被大毒书包围，那我就要死了，你知道吗？你别理我了，讨厌死你了！我就知道早晚都会变成这样的，男人都靠不住，你理理我呀，你。
1: 你不是不让我理你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说别理我了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现在特别讨厌你，也不想你理你，但是你一直理我，哄我，安慰我，直到我不生气了为止。然后你亲手给我做我最喜欢吃的咖喱鸡冰淇淋土豆块，煎成小桃心的样子，然后我拿手机照下来发到朋友圈，让大家炫耀，告诉大家你有多爱我。我是这个意思。
1: 上哪儿猜去？我
0: 我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你看看我，你哄哄我，你理理我呀，你还认识我，你还记得我，你还知道我是谁吗？
1: 二狗子，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5: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

0: 借给你10万金。他以为这句话说出来以后不能兑现。这贺天宝回去跟那个施世伦一说，施世伦没那个胆子，他不敢来呀。可是万没有想到，2天之后今天报，施世伦来了。于六一听到这里，看了看于七，于七看了看于六，哥两个一对眼神，来了，你看准了吗？翟主看准了，八抬大轿在山下呢，八抬大轿，轿里边的人你看了吗？轿里边肯定有人呐，要不然那贺天宝能说这话吗？哦，这怎么回事？施世伦的真来了？不可能啊，那是奉旨钦差，顺天府尹三品官，大清国朝的高官呢，能上咱们这个红土山上拜见咱们两个寨主吗？这里边有诈，他以拜山为名，借着机会肯定有二路的接应，想着把咱们这红土山一举剿灭。
1: 告诉你们，多做安排，四山口多加滚木雷石，严加防守，提防官兵偷袭，听见没有？
2: 是。
0: 喽啰兵马上四处布防。于六于七这两个人也很狡诈，他料想到有二路的接应，所以他布置完了之后，这个大厅里边有200多喽兵在这留着，告诉外边列队准备迎接，下去告诉有请施大人。报事的喽兵赶忙的下去了，到在山下边一说，我们寨主说了，有请施大人上山。轿夫抬着照壁，喝山喝山往山上走。开始啊，这个山路还能抬着轿往上走，走到半道上越走越陡，就不能走了，只好把这轿放下。赵壁从这轿里边出来了，赵壁心想：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你先他妈待在这地方啊，高的这样轿都上不来，慢慢的走吧。走着走着，一看前边到了山寨上头了，分金聚厅外有个大院，大院的门口站立着两旁都是喽啰兵。当他们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旁边有两个喽兵过来了，冲着贺天宝说话：贺爷，您是咱们圈里的人，知道咱们山寨上的规矩，您来了这么多人，我看身上都带着家伙呢，把家伙都拿起来，我们替您保管。贺天宝一听，对啊，这绿林寨的规矩啊，到山上得把兵器摘掉。好吧，贺天宝带头把自个儿的刀摘下来了，黄天霸把刀也摘下来了，旁边关小西挎了一口刀也摘下来了，腰里围着那个刀他可没摘，因为他们没看着。赵壁呢，那是大人呐，赵壁身上没带着武器，那口刀在里边藏着呢。上下王殿臣、郭启凤两个人也把刀摘下来了，20多个差人刀全都摘下来了，旁边一弄抱着一抱，喽兵挪到旁边去了。赵壁迈步往里走，跟随着贺天宝。贺天宝往这一走，走到里边一看，前边是分金聚厅。贺天宝往里一走的功夫，就看于六于七弟兄两个人由打分金聚厅里边出来了。
1: 哎呦，贺大哥，没想到您今天真来了。
0: 不但说我来了，我们的施大人亲自来了。你不是说吗，施大人来了，您就可以借给他10万斤粮食吗？施大人真到了，看见没有，这就是我们的施大人。他往旁边这么一介绍一说，这就是施大人，往赵壁这一扬手，于六于七两个人瞪着眼睛瞧啊。他瞅着赵壁，用现在的话说，有5秒钟没说话。

哒哒哒。他这五秒钟没说话，把赵碧吓够呛。赵碧心想，奶奶一见面就看着我不像啊。但是赵碧心里还想，稳住稳住，别害怕，看他怎么说。于六玉七不是别的，他瞅着赵碧端详，他心想，我没见过这施世伦，站在面前的这个人就是施世伦吗？瞅这个样子，这脑袋有点小，可是这个帽子戴着还可以，他哪知道里边还缠着布呢。这于六于七端详了五秒钟，最后说了句话，啊，施大人，没想到大驾光临敝寨，给我的草舍生辉，小人于六于七给大人见礼。夸单膝点地往里一跪，赵碧伸手相搀，哎呀，请起请起请起请起，哎呀，二位大寨主，劳您出门相迎，幸甚幸甚呐！哎，里边请吧。好，施大人，里边请。后边这几位跟着都进来了，到在分金聚义厅里边。这于六于七一转身，大人，您既然来了，请来上座。让赵碧往上座。赵碧一看，哎呦，二位寨主，这是寨主的分金聚义厅啊。俗话讲啊，虎不离山，帅不离背，您这个寨主的座位我能坐吗？哪里哪里，您是朝廷的官员呐，到在这里您就为上了，请坐请坐。赵碧心想，甭客气，让座就坐，一屁股坐正座了。于六于七两边陪着，告诉手下人搬几把椅子过来，贺天宝等人坐在旁边了。于六于七看了看赵碧，施大人，您就是奉旨钦差的施世伦吗？对，我就是镶黄旗汉族燕生太学士，顺天府尹，三品官员，施世伦奉旨钦差二路诊记官员。把这一套背下来了，为什么呀？背这一套词儿，赵碧昨晚半宿没睡觉，想的就是我这个词儿得把它背熟了，别回来说的笨笨磕磕，人一听这是假的。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于六于七说：“哎呦，施大人，久仰您的大名啊！啊，施大人是大清国少有的清官，今天。”我想施大人您能上我的红土山上来登山拜寨，给我们哥两个脸上贴金呐。不过在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事儿。俗话说，自古以来这个兵火不同炉，官匪不一家，您能上山，施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呢？您是看得起我们呢，还是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呢？二位寨主，你们二位说的话都忘了吗？啊，你们两个不是跟贺天宝说过吗？只要我来登山拜寨，您就可以借给我十万斤粮食。我为了这十万斤粮食，为了赈济救济山东的灾民，所以冒险而来。说实在的，下官到这儿来多少有点冒险，因为对二位不太了解。但是呢，我对二位又早有耳闻。这绿林中人呐，有三种。第一种人，那就是沙赃官朱恶霸减恶安良，那是绿林英雄。第二种人就是贪财图利，光为了挣钱，为了图利，不管百姓死活。第三种人那就提不到话下了，无非是鸡鸣狗盗之辈，他们就是为了小偷小摸一己的私利。而二位寨主

0: 在红土山上堪称是第一种人，你们是绿林英雄，替天行道。从这点上来讲，所以我赶来上山上向您当面借粮。哦，照那么说，把您周围带的这几位给我们指引指引吧。哦，贺天宝你们自然认识了。
1: 知道知道，江南四把天的大爷，这位叫关太关小西。
0: 嗯，久仰久仰。这位叫王殿臣，这位叫郭启凤，是我手下的差人。
1: 知道知道知道，这位是江南四霸天的老兄弟四爷黄天霸。
0: 啊，什么黄天霸？这两人一听黄天霸三个字，当时这眼睛就瞪起来了。

0: 锅唱个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
1: 近日，2026横店影视节暨新大众文艺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往年的横店影视节以文荣奖、影视产业交易为主，今年专门增设新大众文艺周，把 NPC、非遗达人、自媒体博主、微短剧创作者这些新文艺群体纳入进来，为怀揣梦想的文艺爱好者搭建展示舞台，实现从观看到体验的转变。
2: 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你看啊，自己写、自己拍、自己剪辑、自己表达，是吧？哎，那么横店呢，它正好有这么一个平台，哎，把大家集结在一起啊，搞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
3: 这次的大众文艺周特别像一个大型的聚会、大 party， 各个行业的人都可以在这次聚会里面去体验不同的新的人生。比如说你去，你可以挑剧本，你可以去那儿扮上去拍，没有体验过演戏的，或者没有体验过当导演的、当编剧的，他们到那儿去都可以体验。你拿到剧本，你可以，你想自己导也行，你说哪个角色我想自己演也可以，反正有专业的团队去辅导你，带着你一块儿拍，
0: 吃着火锅唱个歌，突然就被马匪给劫了。
3: 我也想跟所有的这个愿意在镜头前体验的朋友说一句，其实放马过来去感受一把，不管它是好是坏，是成功是失败，它都是一次非常非常有趣的人生经验。
1: 2026横店影视节依托横店影视城创建30周年契机，探索影视产业与沉浸式文旅深度融合的新模式。与会嘉宾也纷纷回忆了在横店的难忘经历，

0: 店拍戏，我给你推荐个美容院，之前是没有的，每次在横店拍几个月就觉得也闷痘了，然后每天化妆皮肤又觉得没有管理上，现在他还有很多美容院，也让我觉得挺惊讶的。
1: 而且不光是他的这个配套设施啊很完善，另外他当地的美食也很棒啊。
2: 喜欢吃什么呀？
1: 哎，萝卜糕啊，他当地的好多小美食。
0: 横店有那个好吃的鸡爪，还有他们当地的那个月饼，只有中秋节才有的，但他那个月饼是用黑芝麻跟核桃一起混在一起做的馅儿。
3: 您可能看过这样的牡丹亭，
4: 不到月里怎知春色是，
3: 也可能看过这样的，但是您绝对没有看过音乐剧版的《今天他来了》。

0: 才您看到的就是由我们中央戏剧学院全体师生共同打造的音乐剧《牡丹亭》，它不仅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同时还入围了2026年大戏看北京戏剧展演季，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1: 中秋佳节期间，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牡丹亭》剧组正在紧张的排练中，因为今晚这部大戏看北京2026北京国际戏剧展演季的剧目将迎来它的首演。大家都知道，《牡丹亭》曾被不同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那么音乐剧《牡丹亭》到底有何不一样呢？
2: 音乐剧《牡丹亭》从原著中也提炼提取了能够和现代的观众产生共鸣的一些点，比如我们对自己生命价值的追求，我们对爱情的看待，我们青春里对亲子关系如何去处理，
0: 让观众通过我们的舞美感受到人物内心。比如说这朵花就是我杜丽娘在游园时候出现的，那么这朵花呢，这个残荷呢，就是在丽娘去世之后，园中的景色就变成了这一般枯萎的状态。这种舞美上的设计就是为了要外化人物的内心变化，能让观众更好的共情。我们音乐剧版的《牡丹亭》其实就是围绕着两个字，一定要青春。
3: 然后里面包括明月，甚至于包括一些电声的东西，
2: 更多的能够看得见、听得懂的这种外化的形式，让观众能够喜欢这部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都会听说过，哎，从画里走下个美人。那在这个剧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情节，我们运用了投影加真人的技术，让观众能够看到从画中走出来一个美人。
1: 音乐剧《牡丹亭》作为中戏的教学实训项目，主创几乎全是中戏在职教师和学生。9月28日至10月2日，该剧先在中戏东城实验剧场首演，之后将登陆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对于中戏而言，这部兼具教学实训和市场化试水双重身份的作品，意义也非比寻常。
2: 这个剧目的不同点，它将直接进入市场。
0: 排演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我们这也是就是真正的商演，我们能直接近距离的接触到观众，让我们更快的能去适应一个专业演员的这么一个身份。
4: 这一季我想更多的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那些一生专一式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5: 提起非遗，你还觉得它是博物馆展柜里只可远观的老手艺吗？其实它既不遥远，也并不神秘，它可能就藏在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里。非遗之城守护季发布会就围绕烟火里的传承开启了一场对话。
6: 它不是守旧的一成不变的，其实很多的非遗历史上就不断根据时代的需要，根据民众生活的需要再改变再创新，所以才能演去到今天。
4: 这一季我想更多的去看、去问、去亲手试试

0: 那些一生专一世的非遗正在发生什么年轻的变化。
1: 文化学者单霁翔和青年体验官姚安娜这对特别的旅行搭子再度组队，一位负责帮大家看懂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核，一位负责沉浸式体验手艺的温度。节目就像一扇窗口，把散落在全国各地的非遗带到我们面前。
2: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只是缺少一个去真正了解非遗的这么一个渠道，当我们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渠道说去深入体验的时候，那这个过程其实是可以激发出很多年轻人本身的这个探索欲。
3: 他们可能在巷子里的老工坊，可能在赛场的烈日下，他们不常说话，但手上的功夫会讲故事。
4: 感觉非遗已经和大众距离逐渐的消减，因为我们去线下一些打卡，包括看一些科普节目，都会了解到非遗，它已经和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进行了一些融入。
5: 比如像蜡染的服装，还有就是餐桌上的餐具，因为现在很多陶瓷就是都是可以自己手工制作的。
6: 不仅仅是一个商品或者展品，它应该更用心的去感受跟使用它，
7: 让我们的非物质化活起来，活在社会生活中，活在人们的日常中。
8: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9: 实不相瞒，就是我其实是去圆梦的，大家都可能又疑问，你怎么每次都去圆梦啊？确确实实，这些老师都是我童年的偶像，然后没想到有一天跟他们拍戏还能演对手戏。
10: 老师，我们不是刘七子。彝族的念法是这么念的，这汉字的就是诺索木骨柔骨九子山，
11: 十个字比绕口令还难。
10: 有时候我也把它当成那个绕口令来练，其实很简单，它是由民族和大家族的姓，小家族的姓，然后紫砂是名字，所以大家叫紫砂就好了。对
12: 由古天乐、袁达华、紫砂等人主演的电影《征战》定档10月1日，紫砂在片中饰演督察杨座，从单纯懵懂的新人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队长。紫砂也在一次次拍戏中积累经验，比如《锦绣安宁》里那个恰到好处的停顿，其实是一次失误导致的临场发挥。没想到反而让角色更有层次感。
11: 锦绣安宁的最后一个那个小停顿，是不是就是当时忘词了，然后导演觉得那个很自然就播出了
10: 啊？这个是这个确实你今天问的还挺好。这个当时是已经在角色当中，大家都沉浸在角色里面。
13: 我就是陷害他，怎么了？他要这样，他要从我身边把你抢走，我现在恨不得就把他碎尸万段。
10: 其实是一个失误，然后包括替那个小猪，其实即兴的一发挥，他导演觉得挺好的呀。后来拍那个特写的时候，也顺着就这么演了。
11: 就是那个情绪是顺着的，所以大家看的不违和。
10: 对，其实我喜欢，我有时候我出差错了也不会停下来，除非导演让我停重新来。
11: 哎，你的那个新媒体的名字叫紫砂，是个小演员。那你心目中的大演员是个什么样的？
10: 认真的、努力的去对待每一个角色，我相信。我希望我也哪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吧，有质感的演员。
14: 三哥三嫂子上山摘枣子，老龙恼怒闹老农。
10: 山前有44棵紫色柿子树，山后有44只石狮子。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瑟瑟，山后的44只石狮子，山后的44只石狮子摇着。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不知是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瑟瑟，山后的44只石狮子，还是山后的44只石狮子摇着山前的44棵紫色柿子树。
11: 真的可以，
8: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 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1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16: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长叙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

0: 姐夫，
1: 妹夫，
2: 刚才的大夫。
3: 啊，你们啊，他呀是金蛇郎君。
4: 哦，我连金呢，那我送你一个刮痧一会儿啊。
2: 没问题。
3: 什么呀？许仙，
4: 到，
2: 去
4: 去，我去干啥去？
3: 你去跟他说说咱们两个的婚姻有多么的不幸福。
4: 好。啊？哎呀，明白。嗯。这位连金，请上前一步走。
5: 有事请讲。
4: 你记性怎么样？
5: 嗯，还可以。
4: 结婚纪念日、恋爱纪念日记得住吗？
5: 这不是基础吗？
4: 哼，初次见面纪念日、初次牵手纪念日、初次过纪念日的纪念日，能行吗？
5: 可以，没问题。
4: 他好厉害啊！哎，
3: 是啊，挺厉害的哈。
4: 那你会拍照吗？啊？
5: 什么是拍照？
4: 就是把纸拍在桌子上，照着它画。哎，要找出最好的角度，能行吗？
5: 我不会。但是我可以学，我会把我的宝宝画一条大长腿、小细腰、大眼睛。
4: 那我再问你，他每年蜕皮的时候，你该如何应对呀？
5: 什么？
4: 你要知道那个
5: 蜕什么？
6: 不是，他不是
3: 不知道我
5: 蜕什么？
4: 啊，蜕，他是蜕的蜕
5: 蜕
4: 蜕蜕，他是蜕。
5: 哎哎，你回来，你蜕什么？他说蜕什么？
3: 那他
5: 刚才他，我明白了，我的宝宝。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干性皮肤的人。
3: 嗯，姐姐，我感觉这个人吧还可以。嗯，你要是愿意为他留在人间，我们也是支持你的。嗯，但是就是如果他要是知道你的身份，他还愿意吗？
1: 我明白了。嗯，蛇郎君，嗯，其实我今天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5: 你说。
1: 我其实是一条蛇，我是一条蛇精。
7: 小蛇精病。哎呦，
1: 我是蛇精。
3: 哎。
8: 他跑了，他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3: 别难过了，姐姐。
8: 哎呀，耶、yeah! ！分手了，分手了，分手不挺好的吗？这样的男人留着干嘛用啊？
3: 就是的，姐姐，你未来还会找到更好的人的。
1: 我是有心理准备的，但是当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过的。
9: 宝宝。
3: 他还想来，
8: 你们又来了，来干什么？
9: 请二位往后稍一稍。宝宝，你愿意嫁给我吗？
1: 你不介意，我是一条蛇精。
9: 不介意，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一条蛇精。每次我吹笛子的时候，你都会情不自禁地跳舞，这玩意儿谁看不出来呀、
1: 啊？那你刚才为什么跑下去了？
9: 我刚才跑下去就是因为求婚嘛，换一身红色的衣服显得庄重。
1: 你知道吗？其实我经常在想，我到底是哪一刻爱上的你？然后我发现，爱上你不是在某一刻。而是在每一刻。哎呦，哇！我每一刻都会多爱你一点。所以蛇郎君，从今往后，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或者疾病，是不是油腻，有没有气泡音，我都要和你在一起，共度余生。
9: 我不同意。
1: 哎，快走！啊！
9: 雷公在此！
3: 你干嘛？
9: 哎，不要打架，打输了住院，打赢了赔钱。我就是过来聊一聊。
3: 嗯，那行，
10: 当然可以。
11: 金蛇郎君，你可知金蛇为了你放弃了位列仙班的机会啊？
6: 什么？
1: 我无所谓的。
6: 什么无所谓？为了我牺牲这么大，不值得。
11: 现在是大年初一了，今天是他入职的最后期限哦。

0: 干嘛呀？这爱情和事业怎么就成单选题了？你有事要跟我们沟通，以为我们仙班的人不懂人情不懂人性？
1: 上价值喽、
2: 我有需求，我不能和我的蛇郎君分开。
0: 没人让你们分开，今年是蛇年，我们想找你做当值生肖蛇，上一天休十一天，那十一天你想干嘛就干嘛，即便是上班的时候，只要你把工作做完了，也爱干嘛就干嘛去。啊，
2: 有这么好的事儿？
0: 姐妹，这不过是一件寻常事，如果你觉得它不寻常，你更要做了，因为你要让它变得寻常。
3: 太大了，要缠好琴了，快快快快，
4: 宝宝带上这个镯子快去吧，不用担心我，如果我们连这点小考验都经受不住，那何谈共度一生呢？
2: 嗯，
4: 走吧。

0: 地球蓝色星球的诞生，距今已有45.5亿年，无数的变化和奇妙的生命在这里发生。
1: 哇，
2: 那是不是黑天鹅呀？那个，看那儿，哎，
1: 我来只小松鼠。
0: 而人类在此生存不过300万年。
3: 这么黑呀、
4: 啊？嗯，第一次绿点了，还颐和园。
3: 我听到鸟叫了。
0: 当人居的需求遇上原生态的自然保护，
3: 能够回收的比例大吗？
5: 我们在颐和园做了十几年，回收比例大概60%-70%之间。
3: 哦，那这么高啊？
5: 我们
3: 给点水喝。对对对。哎，喝了喝了喝了，还挺配合的，挺老实的。
4: 主要我们老师卧鸟的比较舒服，都比较有经验。
3: 是，
4: 我们这次其实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啊，就是把以前带过追踪器的给它取下来，看看有没有数据。啊，如果有数据，我们可能有开展新的研究啊。第一次带过追踪器，大概第3年的时候有一个数据，雌和雄到非洲的时候不是在一个区域哦。那雄的可能更靠南边一点，雌的呢靠大西洋那边更近一点，它不在一个区域。
1: 4月初到北京，7月底左右就飞走了。
3: 沿着丝绸之路向南拐，穿过赤道，到南非。几个月不落地，
6: 它能几个月不落地？
3: 对，几个月一直在飞行。
1: 它是在空中吃喝拉撒睡交配，全部都在空中完成的。它唯一落的就是在栖息地繁殖的时候才会落。
4: 雨燕返回的时候。也不是同时，
3: 但斗的目的地都是一个地儿，
4: 目的地都是回到这儿。雨燕是精确回巢的，
3: 它飞的速度非常快，是吧？
1: 平均时速250，
3: 最多我瞧好像能达到380，
1: 对，380，
3: 就跟着我们的高铁一样，
6: 那跟高铁一样啊。
1: 对。

0: 现在不敢准确说，大概率是夫妻相认，可能跟这个朝纸还有关系。哦，应该是一个大家族的感觉。老师，咱们一会儿一起放飞。啊，
1: 宝贝，你好，咱们都一家人，你马上就会飞向蓝天了。那飞得还挺好，你完全张开它自己就飞了。几位水哥不愿飞。

0: 来，就这只，就这只。再见，吃吧。以前我们总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当这些从北京出发又远道而返的雨燕，盘旋在200多年前修建的中国古体建筑上共事，我们真的可以看到。 中国的先辈早早就有着天人合一的命运共同体理念，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人并非万物的尺度，而是自然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园林智慧就是这种生态文明的最好体现。好，走。
1: 撷曲园宫门到了，这就是颐和园的园中之园，著名的撷曲园。哦，以物外之境趣，写寸田之中和，故名撷曲。哦，在颐和园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园子。
2: 又有水，又有花，又有亭台楼阁，就一下把这种生态环境就感受出来了哈。不走了，住在这儿了。
0: 住这儿。啊，您好，您好，您好，
2: 先生您好，您好，您好。
0: 大家这次来呢是生态探秘。
2: 那来到这里就是来对了，是在颐和园里有很多跟生态呀，就是各种各样的动植物相关的一些地方。那么现在咱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叫做成爽斋。嗯，成爽斋前面有一个像月台一样的地方，
3: 这像码头。
2: 它又能当码头，又能站在这里赏月。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除了能看到月光，波光粼粼的倒映在水面。 还有一些荷叶、水藻，它之间呢有那个红色的锦鲤游来游去，嗯，然后有一些不同形状的水鸟，水波淡淡呢，人的心情也形神俱淡，
3: 心旷神怡哈。
2: 对对对，我刚才呢看见您在廊子里慢慢走过来的时候，一直在抬头看彩画啊。那么成爽斋下面的彩画也非常有意思啊。 成爽斋下面呢，画着三只蝙蝠。哦，这个三只蝙蝠，它的肚子冲着下，然后好像你抬头，这个蝙蝠从你头上飞过一样的。
3: 对，
2: 啊，然后旁边那个里头画着一只鸟。
3: 鸟。
2: 各位老师有没有认识它是什么鸟？
3: 八哥。
4: 啄木鸟。
5: 鹦鹉。
2: 对，
3: 鹦鹉嘛，
2: 它是一只鹦鹉。
3: 鹦鹉。
2: 嗯。 它好像在您脑袋上面的一个树枝上站着，它给你画出来是一个肚皮。哦，啊，
3: 它是俯视的那个视角。
2: 对对，人们在观赏它的时候就是一个仰视的感觉。这种画法呢，叫做反手画法。哦，就彩画里面特别有趣味的一种画法。
5: 那为什么用反手画法？
2: 它就是以增加一些这个观赏的趣味性，就给人就身临其境的那种意思。
3: 三维的感觉。
2: 对。
5: 它是所有的这些生命，全都是在你的头上呢。你在凝视它的时候，它也在凝视你。尊重自然，我找到了核心。
2: 对，没错，没错。哇，
5: 生态环境多么的好！
3: 鸭子
5: 飞过来了。生态环境好不好，鸟儿最知道。
2: 知鱼桥，知鱼桥呢？它是用了庄子和惠子在濠梁之上的一个对答。哦，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乎？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乎？两个人在进行哲学的一些辩论，非常有意思。这是我们的一个鱼趣。
3: 这是谁题的呀？这三个字，
2: 这也是当时乾隆皇帝留下来的一个御笔。
3: 这个鱼是不是少一点啊？
2: 这个在乾隆皇帝很多的书法作品当中，它都是会少一点。四个点呢，实际上是煮的意思了。热，您看那个热字下面四个有火在炙烤。三个点呢，就是鱼在。
3: 油的意思。
2: 两个点，两点水是指冰冻。哦。咱们绕到这个牌坊的背后，
3: 这个
2: 楹联咱们看看。啊，
3: 对。
2: 啊，这个叫回祥福宴，心寒喜。
0: 这边呢就是新卓平谱一总弦。
1: 新卓平谱。
0: 每年春天的时候，那个迁徙返回来的那些水鸟们，他们是新盘徙的。为什么？那春天正是他们求偶的季节。嗯，新长出来的这些萍啊、蒲啊，各种水生植物，它在茁壮生长，它眼前呈现的景色是一总弦。
2: 这边动物，这边植物，
0: 无论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我们都给它赋予了人为的一些想法。它。一总弦，
3: 心寒喜。
0: 实际上，这些动物的欢乐也传染到了人的身上。
4: 人看了也高兴。
0: 这个园林的动物、植物，它是园林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有时候我到底园里啊，我爱这个手捉这种。
4: 嗯，为什么？
2: 就是这个手，你像手里的框都能框住美丽的风景。嗯。
1: 院长，这儿就有一个框。
2: 对，
1: 我觉得今天特别的缘分，咱们就在这个框里头打卡。
3: 好啊，
1: 好，来，这不就框了吗？
2: 十一强拍手啊，那你那个头太小了，
4: 你半张脸，舅舅半张脸。
1: 我头大，所以。
2: 这是玉琴峡吗？
0: 对、哦，咱们到了一个非常雅致的地方，安安静静的听一下这个水流的声音。
3: 这能听到水流的声音？
4: 侧耳。
0: 需要静下来。
2: 啊，听到了。
0: 其实呢，这个玉琴峡的水呢，它是从颐和园万寿山。后山的那个后溪河流到最东端的时候，它这个水呢就会一分为二，其中一股水呢就通过人工做的山峡谷一级一级的跌落下来，流到了这个玉琴峡，然后再进入了斜曲园的那个水面。因为这个山石的跌落，让这个水声每回路过不同的石头的时候有高高低低，水流哗哗的这种声音，像音乐盒一样。
2: 有水就有灵气，所以有水呢就有小鸟啊，水生植物啊，动物啊，就来。
0: 您看这个斜曲岩的外围有很多古松。
2: 松。
0: 松令人鼓。就是您在这个松树环绕的氛围里，风入松，这个声音就是打造一个声境，除了有水声还有风声。
4: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0: 对，您想这种氛围是不是像仙境啊？刚才我提到了后溪河的水到了东端是一分为二，一股水呢是通过玉琴峡进入了斜曲园，还有一股水去了济清轩。
3: 济清轩。

0: 哦，这个景色不一样哎，这骤然的下降了哈。哎，哇，还挺陡的呢。这个真的是峡了啊。对。
1: 大家看到脚下这个是天然的山石，嗯，它是完整的一整块，嗯，它实际上是整个万寿山的山体的一个余脉的一个延伸。
2: 你瞧这整个一大的岩石哈，
1: 对，
3: 所以这是天然的，并不是人工要造成这样的一个峡的地势。
1: 对，它结合了天然的地势，但是为了增加这种峡谷的气势，你看没有，这个东边呢，它又人工堆叠了一些山石上去。 我们看到眼前的这个好像一个两个山峦，然后山峦上面呢又加了一个四方亭。哦，亭子还不够，我们看抬头这两棵大松树，这两棵古松遮天蔽日，特别高，它整体的落差就增加了。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水从哪里来的呢？ 其实后溪河有一个小小的入水口，哦，那这股泉水呢，就从这个清青峡建筑下面的山石缝隙里人工开凿了一条水渠出来。哇，
0: 好浪漫！房子下面流水。
1: 整个园林里呢，它虽然是一个山地的小园林，但是因为有了水的存在，它就灵活起来了。
0: 然后一直流到
1: 圆明园。
0: 圆明园。
1: 这水声很大呀，哗啦哗啦哗啦。以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沈从文，他在1949年的时候曾经在暑期在这避暑疗养，就住在我这间房子里。
0: 哦，他住这屋子。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1: 《七星轩杂记》里面提到，在他门口的这个窗外望过去。
3: 眼前能看到有松有亭有水流，啊，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植物草木。他说，眼前的景色像一幅宋画上的效果。就是你会发现在这儿伴着这种流水声，人的思绪会思如泉涌。对，就是思如泉涌，水就伴随着这个思绪一块就过来了，需要灵感，需要安静，这儿都合适。
0: 他在这里面躺着睡觉的时候，就窗外这个流水的声音，一晚上都是。哎，
4: 老师，对不其实我打断您一下，您看那儿，看那儿，哎，
1: 来只小松鼠，
4: 小松鼠啊，
1: 看见没有？
0: 松鼠，松鼠，你这蹦蹦过去了，蹦过去了。
1: 在园林当中就有各种各样的惊喜让你遇上。
3: 这就是生物多样性嘛。
4: 其实呢，今天看的所有这些雪曲啊、七星轩，都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 这更能体认到其实保持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5: 今天看到的这些山水树木的造景和园区的建筑设计，有江南园林的秀气精致，也有皇家御苑的气派，这两种气质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融合得特别的自然。其实现在很多的建筑设计都是中西文化糅合，同时呢兼顾了艺术和实用。
6: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祖国的首都北京。 历经塞北的风沙呼啸，应该是一个很干燥的地方。但是看见我们。

这个规矩吗？啊，他往旁边瞅了瞅贺天宝，那意思向贺天宝询问，有这事儿吗？这是你们绿林中的规矩吗？贺天宝瞅着点了点头，那意思是可以。赵碧心想，他妈的，我一张嘴，他那个刀往里一捅，要是一不留神他往里送身了，这嗓子眼不捅透了吗？啊，行啊，既然来了，生死置之度外，还在乎这个吗？好吧，于寨主，照此说来，咱们就赤诚相见。赵碧一张嘴，这鱼六多着这块肉往里一送，这块牛肉送到嘴里来了，赵碧叼住了，往后一闪身，噌，这刀撤出去了，这刀剁桌子上了。好，够朋友。他刚一说够朋友，赵碧伸手把那刀就夺过来了，啪，又多几块肉来。既然我够朋友，我看看你够不够朋友了。于寨主，张嘴。就赵碧这个动作，于六也当时愣了，哎，哎呦，心想这释神龙厉害呀，这是释神龙吗？啊，这个动作可不像是当官的。瞧这个利索劲儿，一刀多几块肉来，反敬我一块，我吃不吃？我不吃，栽面，我吃。是他怎么想的？啊？又一想，这施世伦也许是连文带武，不但会文，而且还会武。既然是我给人家送了一块肉，我要不吃，这显着丢面子。好，施大人，来。他一张嘴，赵碧端着这刀，寨主，我跟您说呀，我这个手有的时候一紧张，它就哆嗦，有时候往两边晃，您别着急，您自个儿找准啊。啊，于六一听，我自个儿找准，他奶奶的，你那个刀要是旁边一合，把我嘴不合开了吧。但是这个时候于六就得绷着看着他，心想你这个手哆嗦吗？赵碧成心犯坏，心想兔崽子，你吓我一跳，我得吓你一跳。叼住！这于六一闭嘴，赵碧把这刀往外一撤，这于六把这块肉吃了。赵碧这刀没往桌子上剁，啪，又剁了一块肉。这位寨主，你们是哥俩呀？要敬我就得一块儿敬啊，要不然你这当兄弟的该有意见了，该心里边不高兴了。张嘴也来一块。于七个啊，还有我呢。好，递进去了，啪，往我一撤，刀往这一放。哎呀，于寨主，头一回上贵山宝寨来呀，是不是您这吃饭就都用刀？咱这是刀子席呀、啊！不不不不，马上上筷子。说了正上筷子，这才把筷子摆上来。筷子一摆上来，赵碧就看了看于六、于七，二位寨主，下官到此不为别的，就为的是你借给我这十万斤粮食而来。二位寨主曾经跟贺天宝说过的话，不会忘记吧？啊，不会忘记，那怎么能忘记呢？施大人，十万斤粮食，没事儿，我可以借给您。不过呢，今天我这个借粮的条件呢，有点改变。哦，有什么改变？石大人，您从山下来了，我原来跟贺寨主说的是，只要您来给我打一个借条，咱们签一个契约，不再进剿红土山，这十万斤粮食我就给你送下山去。这粮食